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粘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

0: 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上回书说到云台将陪同万修，两个人保着逍遥王刘秀的两个殿下刘庄、刘阳要逃出长安城。本来呢，应该出长安城东门，没想到大街上难民太多了，这一冲一撞啊，陪同万修也找不着耿冲耿眼了，也看不见刘石刘龙了，被老百姓拥的他们俩就走错了方向，就出了长安城的南门。南门外头，青州王带着30000大兵早已然把阵势裂开了。陪同万修两个人要面对反王的兵将，他们并不怯阵，可是身背后背着两个孩子呢，刘秀的两个儿子哪见过这种阵势啊。陪同万修就跟两位殿下说，让他们闭上眼睛，千万别睁眼。这样陪同万修往前一催马，出了长安城，来到吊桥，往外边一看，反王兵将是人山人海，几十员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青州反王杨广。这时候陪同万修一出这长安城南门，两个奸臣陈本、曹轩就看见了。因为陈本、曹轩是负责南门，他们把南门开了，催马出城来迎接杨广。正在彼此十里呢，这兵丁就喊上了：王爷您看，出来两匹马，两员战将。陈本、曹轩回头一看，这两员大将不是云台将陪同万修吗？陈本看了看曹轩，曹轩看了看陈本，两个人相视一笑啊。这是奸臣知道奸臣的想法，他们两个人看见了在陪同万修身背后全都背着个孩子呀。这个小孩头上戴着王冠，身上穿着黄缎色的绣龙衣，没错了，肯定是逍遥王刘秀的两个儿子呀。陈本、曹轩就跟杨广说：千岁您瞧见没有，那两个骑马的可是两员云台大将，那个掌中枪的是陪同，那个是万修啊。这掌中插的可也不弱呀，两位云台大将出来了。哦，这两个人是云台大将，

云台大将，那你们就打去吧。哎呀，千岁，我们说的不是云台将，您看这两个云台将身背后头都背着一孩子呀。哦，这两个小孩是何人之子呢？千岁，那是逍遥王刘秀的两个儿子，逍遥王的两个殿下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两员云台将要保驾突围，带着刘秀的儿子到信都关去找刘秀，可千万千万不能放他们逃走啊，得把他们捉住啊。好，来呀，我军严阵以待。大令往下一传，三万大兵精神抖擞，要捉拿云台将，要捉拿刘秀的两个儿子。杨广一想，我要想在羌王面前立下威风，这回我得想办法把刘秀两个儿子捉住。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一直看不起我杨广，今天我就露个脸。杨广往前一催马，掌中大刀就直奔两员云台将去了。陪同一看，陪同高声喊嚷，前面什么人敢拦住你家云台将的去路？杨广勒住坐骑，用大刀一指，你是云台将吗？故青州王杨广在此。陪同根本不理他，往前一催马，抖大枪奔着杨广就扎。杨广一看这枪扎来了，拿大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搓蹬，这一下可把杨广吓坏了。就瞧见陪同大枪奔自己右肋扎来了，使的是内穿针，可是他右手还有一支鞭，他是左手枪扎奔自己右肋啊。杨广当时就明白了，这招好厉害了，这叫枪里加鞭呢。枪跟鞭是同时到，我躲得了鞭躲不了枪，躲得了枪躲不了鞭，这下可坏了。除非是自己又打马上摔下去，不然的话不是死在鞭下，就是死在大枪之下。杨广一着急，又打马上往下一出溜，扑通，苍啷啷，哗啷啷，大刀也撒手了，人也摔在地上了，甲也摔得哗啷啷直响，陪同这鞭就打空了，马一冲过去了。这青州的兵将一看王爷坠马了，全都急了，催开坐骑，呼啦一声往上一猛扑过来，干嘛搭救杨广。陪同高声喊嚷，晚伯生赶紧跟我往外冲。两员云台大将趁着青州兵往前冲，他们两个人一个掌中枪一个掌中叉，就撞到青州兵将大队里了。那陪同万修是久经大敌呀，陪同把这条金钻盘龙枪抖开了，向青州兵乱扎，一边杀一边高声喊嚷，反王兵将听阵，在下云台将陪同，知道云台将的厉害，急速闪开了。他嘴里喊着，这匹马横冲直撞，就如同虎荡羊群呐。青州兵将虽然想拿他，但是拿陪同不容易啊，陪同还得照顾着身背后背着的逍遥王的儿子，不然的话这条大枪使开了，一手枪一手鞭，那青州兵将死的还得多呀。他往前催马杀，杀的青州兵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后边万修把三股亮银叉一抖，哗楞楞叉盘子响，跟青州兵将也动起手来了。离着近的拿叉叉，离着远的掉个叉边就打，啪，打到青州兵的脑袋上，这脑袋就粉粉碎呀、啊、吓得青州兵抱头鼠窜。可是两个人虽然勇，两个人可不敢恋战呐、啊、陪同杀着回头喊，万伯修快跑快跑。两个人杀出一条血路，青州兵将撒腿往前跑，追赶陪同万修，追呀，别让跑了，我追云台将啊，追刘秀的两个儿子呀。哗，陪同万修两个人玩着命的往南跑啊，跑着跑着听见后边

声音稍微小点了。两个人再一看路，哎呦，我说万伯生啊，咱们走错方向了吧？对呀。万修一看才知道道路走错了，应该出长安城东门，怎么出了南门了？两个人赶紧拨转马匹往东走，青州的兵将也随着后边往东追，两个人马不停蹄地往前跑，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把青州兵就落下挺远了。虽然说青州王杨广骑着马，杨广手下战将、偏将、牙将、中军官骑着马，但是青州兵都在部下呀，所以部下兵跑就跑得慢了。这样陪同万修就离着追兵比较远了。可是陪同万修一边跑一边回头，一边跑一边回头，恐怕敌兵追上来。本来方向的就跑错了，好容易找着方向了，经过了回头了，又把道给走错了，就奔了东北方向跑来了。跑着跑着听不见后边的追杀声音了，赶紧找了个村镇歇一会儿，跟当地老百姓要了点吃的，然后再往前逃。逃着逃着听见声音了，后边青州兵又追上来了。陪同万修玩着命的跑啊，跑着跑着哥俩可愣了，赶紧勒住马，因为前边有一座大山阻路。两个人把马勒住了，可回头一看，青州兵离着挺近了，再往前跑没路了。陪同啊，咱们爬山吧。哎呀，爬山的马怎么办呢？裴天才呀，只有弃马上山了。哎呦，这马跟我多少年了，我舍不得这匹马。你舍不得，我万修也舍不得呀。这时候顾命要紧，还得顾着小殿下呢。你要不下马，我可下马了。说着话，万修、万伯生由打马上跳下来，往山上就走。左手拄着叉，拿着叉翅子拄着地。这右手啊，得抓草就抓草，得抓树就抓树，得抓山石就抓山石。就这样，万修、万伯生背着殿下刘庄，一步一步往山上爬。这马可是善通灵性啊，万修万伯生这匹马跟着他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看见主人走了，这匹马扬着脖子冲着山上淅沥沥的叫，这声音这惨啊，让人听着心酸，眼泪都能下来。陪同回头再一看啊，了不得了，青州大军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跟潮水似的涌上来了。嗨，裴同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心一横，甩镫离鞍下了马，右手使枪拄着地，左手抓山石抓树木，背着殿下刘洋也往山上爬。裴同这匹马也冲着山上淅沥沥的直叫啊。裴同回头一看，自己心爱的战马四蹄乱跳，摇头摆尾。裴同不忍心再看了，紧跟着万修一步一步就爬到了山顶。到了山顶上也不敢休息啊，要往前边的后山逃。这时候青州军就到了大山底下了，两匹马在这淅沥沥直叫唤。两个奸臣陈本、曹轩就看上这两匹马了，俩人一递眼神就到了青州王杨广的左右。王爷，您看这两匹马，一个是陪同的马，一个是万修的马，王爷你要不要呢？就赏给我们哥俩。好吧，爱骑你们就骑吧。要按说这八大奸臣在朝中做官做了这么多年，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贪赃枉法，悬城卖官，搂得够足的了。他们到底有多少金银财物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还在贪这两匹牲口呢？这就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他越贪他越想贪呢、啊。
两个人要骑着两匹马，杨广也没往心里去。

陈本朝鲜两个人甩灯离鞍，下了自己的马，一个拉陪同的马，一个拉万秀的马。揪住之后，陇四将任等班干刚要上去，这两匹马的野性犯了，啪的一下就把俩奸臣给摔下来了。想把你们摔下来就别要了，嘿，这俩人还往上窜，好容易才骑上这两匹马，两个奸臣得意洋洋。这俩奸臣有自己的想法，不要白不要。再说往下追，我们两个人出来骑的马，那跟战将骑的马差远了。陪同万秀的马好啊，脚力也好，跟着青州王杨广好往下追。他们这两匹马呢，青州王手下的兵将还得牵着。陈本曹轩得了两匹马，在马上一坐，晃身行，高兴极了。这时候陪同万秀已然走下山来了，回头再一看，青州的兵将已然爬到了山顶上了。两位云台大将不顾劳乏，背着二位殿下撒腿就跑啊。跑出没多远，前累得全身是汗，因为他们不是轻装啊，头上有盔，身上有甲，一抬腿哗啦啦，一落胳膊哗啦啦，这盔甲得多重啊，所以跑起来累得浑身是汗，把衣服都湿透了。有心把盔甲扔了吧，可是青州兵要追上，怎么跟青州兵动手打仗啊？只好拼命的跑吧，撒腿往前跑。跑着跑着，哎呦，陪同一收脚，哎，万修啊，咱们身逢绝地了。万修也傻了，前边汪洋洋一条大河阻路。我说裴天才呀，前边大河阻路，后边兵将追赶，如何是好啊？两个人急得心如火燎。二位殿下刘庄刘洋说话了：“二位云台将啊，您别管我们哥俩了，把我们哥俩扔到河里吧，你们自己逃命去吧。”陪同万修听了两位小殿下的话，更不好受了：“二位小千岁呀，我们要是能逃走，不就都能活了吗？”他们正在着急呢，忽然间有打大河上流来了不少的船只。头一只是一条飞虎大战船，上边桅杆挂着一面皂缎色旗子，顺风飘摆，旗子上衬铃哗楞楞直响。陪同万修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放开喉咙大声喊嚷：“救人呐，救人呐！”船上的人听见了，有打大船上下来两名水手，就解开了跨船的缆绳，摇橹疾驶飞奔河岸。陪同万修回头再一看，青州兵快到了，离着几百步了，急得两个人直跺脚。这时候小船就靠了岸了，小船刚一靠岸，两个人蹭蹭就跳到船上，差点把船给蹬翻了。水手把船掉过头来往河心滑，青州兵就跑到河岸边上了。青州兵齐声喊：“船上的人呐，你们快把云台将送回来呀，如若不然我们杀上去呀，又要你们的命啊，赶紧送回来呀。”没想到水手听见这声音了，只当成耳旁风。青州兵是干喊没有船，也不能坐船追赶云台将，就是会水也不成啊，这可是黄河呀，这黄河水深流急，会水的人到黄河里头是施展不开的。青州兵只好站在河的西岸上干瞧着干嚷，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只小船在河中飞也相似，就到了飞虎大战船的左边。这时候有打大船的船楼里走出一名中军，就冲着小船喊：“老侯爷有令，叫这两个人到里边去回话。”“好嘞。”陪同万秀呢，就背着两位殿下刘庄刘洋有打小船上了大船。船上的有兵丁，兵丁们叫陪同跟万修把枪跟叉放下，让他们把宝剑摘下来，再到里边去回话。陪同万修把兵人放好了之后

号随着中军就走到船楼里边，一看里边有一把虎皮椅，上边坐着一个人，两边站着十名牙将。椅子上坐着人站起身形足够一丈开外，长得头大项短，膀阔腰圆，看面貌如同黑锅底相仿，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环眼，湿鼻阔口，脸鬓络腮刚然，一部胡须，头上戴着乌金荷叶盔，翻卷荷叶边，身上配着乌金甲，内衬皂缎色蟒征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下身是皂缎战裙，红绸的中襟，五彩花靴，看岁数已然快到五十了。这个人往这一坐，精神百倍，仪表不俗。陪同曼修愣了，哎呀，这是谁？怎么这么面熟啊？两个人还没明白过来呢，这个人站起身形，抱拳拱手：“陪同，万修啊，你我弟兄子同关一别，直到今日才得相逢，我王霸王伯远有礼了。”哎呀，陪同万修一听，原来是王霸呀，可把这哥俩乐坏了。两个人说着话，把绸子解开，把二位小殿下放下来。王伯元就问：“这两个小娃娃是谁呀？”王伯元呐、啊，这是逍遥王千岁的二位殿下。哎呀，王霸赶紧过来给两位殿下施礼，拜见二位小殿下。两位小殿下搭理相还，王霸就请他们坐下，陪同万修二位殿下坐下了。王霸就跟陪同万修说：“我也知道反王兵将破了帝都了，正要调动兵将到长安城去擒王，还没来得及发兵呢。”哦，万修就问王霸：“王伯元呐、啊，你从何处能调来人马呀？”王霸这才把自己的详细情况告诉了陪同跟万修。咱们前面说过，王霸当初在富春山清秀观跟邓禹、马成、冯异就保了刘秀了，跟着刘秀打了五年的仗，灭王莽复兴汉时，王霸立了不少的功劳。灭了王莽之后，刘秀保王霸是淮阳侯兼上古郡的太守，镇守蒲关，潼关三将。哎，王霸的官职还真没变，王霸带着全家走马上任了。王霸有两个夫人，正夫人李夫人不能生育，所以由那徐彦真为妾。夫妻们在蒲关13年，对待部下有恩，而且严身军法，所以军民相安。当地的老百姓很感激王霸会治理地方。王霸这几年算是做了太平官了，官运还算不错。最近他听说了八大奸臣陷了帝都，众反王兵将已然指挥人马进了长安了，他调动人马打算到长安城擒王，搭救更始皇帝。因为蒲关这个地方离着黄河最近，过了黄河呢就是陕西地界。王霸带兵坐船就奔了黄河渡口了，没想到中途救了陪同万修跟两位殿下。现在王霸也明白了，自己进京擒王也没用了，凭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啊。陪同万修，我问问你们，你们是怎么到的长安城？陪同就把奉逍遥王千岁之命去探长安八党奸臣献帝都的事情讲给了王伯元。王伯元说：“怎么办吧，咱们赶紧回归蒲关。”这样王霸传下命令，大军仍然回归蒲关，船只掉头又往回开，离着渡口近了，船只拢岸了。三位云台大将率领大军保护着二位殿下刘庄刘洋就赶回蒲关了。到了蒲关，太阳已然落山了，王霸进了关，马上传下命令，让兵丁往城上搬运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

同时在城外头绝挑壕沟，栽埋鹿角寨，准备守城了。大战蒲关，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5: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

0: 终身享受云端一万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上回书说到陪同万修正好遇见淮阳侯王霸，这样跟着王霸回到了蒲关。到了蒲关之后，王霸马上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准备守城。兵丁们就遵淮阳侯王霸之命去做这防疫工作。王霸呢，就跟陪同万修直奔太守衙，在衙前甩灯离案下了马，陪着二位小殿下走进衙门当中。陪同万修摘盔卸甲，脱战袍，洗了洗脸，然后王霸就把两位小殿下送到内宅，让二位夫人好生照料，小殿下刘庄刘洋才算舒服了。王霸安置好了刘庄刘洋，自己退回前衙，跟陪同万修一块吃晚饭。陪同万修也实在累坏了，吃完晚饭之后就早早的安歇睡觉了。王霸指挥兵将守城，一夜无事，平安度过了。第二天，三位云台大将正吃早饭呢，中军官撒腿跑进来了，回禀侯爷，青州军有打风陵渡过了河了，杀奔咱们蒲关了。王霸一听气坏了，好啊，我没过河杀他们，他们竟敢兵犯我潼关，来呀，传我的命令，四门紧闭，街上禁止行人，点兵3000，号令出战。遵令。中军官出去传令调兵，万修就劝王霸，不远呐，青州兵将好几万呐，我们势力太弱，难以抵抗青州兵的人马，依我看还是不出战为好。急速派人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求救，咱们现在紧闭城门，守住潼关吧。哎，万伯胜，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常言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我要不迎头把青州兵杀退，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困住咱们蒲关就糟了。不成啊，伯远呐，你一个人的力量3000兵是打不过青州人马的。这时候棋牌官又进来了，侯爷，青州兵离咱们蒲关不到30里地了，来备马。王霸不听万修良言相劝，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整齐。陪同万修，你们两个人马匹已然失去了，不必出战，在衙中等候，

待我得胜回来，你们再给我摆宴贺喜。好吧，伯元呐，你可小心呐。王霸出了衙门，陇西将任等班杆上马，率领3000大兵到了城门里，把城门开个吊桥放下。3000大兵出城往西走了2里多地，就看见青州反王的兵将。王霸吩咐一声，来呀，我兵列阵，叨叨叨。三声炮响，3000大兵二龙出水势，雁别翅排开。众牙将压住左右阵脚，仗旗官高挑造道旗。16名护旗兵分为长枪手、短刀手，立在大旗之后。淮阳侯王霸勒马掌中大斧，压住全军大队往对面观瞧。青州兵就跟潮水似的，哗，离着王霸3000兵近了，炮声一响，把队伍裂开了。前军大约有5000之众，长枪短刀整齐严肃，军容严整。王霸一看2000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压阵官在，替本侯压住阵脚。遵令。压阵官接过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王霸一抬腿，嘎楞一下摘下宣华大斧，往前一催马，直奔两军阵前。青州兵将听阵，先有淮阳侯王霸在此，赶紧把两个奸臣陈本、曹玄给我献出来，你们把兵给我退下去，如其不然，大斧之下让你们坑声丧命。青州王杨广听清楚了，哦，对面是淮阳侯王霸，这个也是云台将，当初这八大奸臣怎么没把他这侯爷给去掉？杨广想到这儿，就看了看陈本，又看了看这边的曹轩。我说二位，对面也是云台将吗？不错呀，千岁，他正是云台将。当初为什么你们还让他当这淮阳侯啊？哎呦，我也不能全都给他们改了吧。王爷，您赶紧杀他，要是捉住王霸，您这功劳可就立大了。杨广看了看左右的兵将，哪位将军撒马一战呢？大将曹青说了一声，王爷带我阵前杀敌。好吧，曹将军，你可要小心了，他可是云台大将。王爷，了也无妨。曹青拍马临阵，王霸一看阵中出了一员大将，黑黑的、愣愣的，穿青挂皂，胯下乌骓马，掌中一对鞭。王霸一压手中宣华大斧，来将通明，你家将军姓曹名青，你接我这鞭吧。往前一催马，双鞭唰就奔着王霸的顶门打来了。王霸立刻横斧招架，给曹青撤双鞭要变招。王霸心说，就你呀，让你尝尝云台大将的斧子吧。大斧往前一推，这斧刃就奔着曹青的前胸来了。这曹青呢，想拿双鞭往前封，那王霸的斧子多快，唰，磨盘是一转，就奔了曹青的脑后了。曹青再想双鞭往出磕，来不及了，曹青的人头落地，扑通一声失衡马下。汉军勒动德山鼓，不，好厉害呀，淮阳侯啊，大斧真厉害呀，汉兵勒动德胜鼓，呐喊着给淮阳侯王霸助威。跟着呢，青州军中又出来两员战将，可是这两员战将都是没走上三个回合就命丧在王霸的斧下。王霸是连胜三阵的，反王杨广用手一指，你们看王霸如此勇猛，实在是难敌了。话音刚落，就在他身背后，一员战将晃身形，擦啷啷，甲叶声。

强。杨广知道身后这员战将是自己手下第一勇将，这员战将姓胡，叫胡英，胯下马掌中一口截头刀，有万夫不挡之勇。杨广一回头，胡将军，怎么你敢到阵前杀敌吗？哎呀王爷，这王八又不是象长三头肩上露背，连胜我兵三阵了，千岁您就说他勇而难敌，这不是长他的锐气，灭自家的威风吗？我愿意到阵前一战。好，胡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胡英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王霸一看这员战将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拢，面似银盆，眉清目秀，鼻直口方，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银鬃马，一口截头刀。要看他这口刀呢，应当是刀沉力猛，可是看这员战将呢，儒儒雅雅。虽然儒儒雅雅，却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王霸用斧一指，来将通明，你家将军胡英，你接我这口刀吧。唰，马往前一带，这刀就下来了。王霸贺斧招架，胡英立刻搬刀头现刀转，王霸拿斧往出一刻，胡英大刀唰往前一递，由打底下往上砍叫进步撩阴刀，王霸拿斧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缩蹬，大刀磨盘式唰一转就奔了王霸的脖子后头了。王霸立刻拿斧往出一磕，王霸心说好快的刀啊，这个胡英确实是武艺高强，刀法紧逼王霸，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劈剁，遮拦挡架。王霸王伯元把大斧使开了，翻天六十四砍，上使插花盖顶，后使孔雀开屏，左使丹凤朝阳，右使双凤朝阳，两个人旗鼓相当，双方兵将擂鼓助威，兵丁是摇旗呐喊。王霸越杀越勇，精神百倍，胡英是抖擞胸威，拼命死战，两个人杀了五十多个回合，杀得难解难分。杨广就跟陈本曹宣说，二位看见没有，王霸如此英勇，胡英也难以取胜啊。奸臣有主意，千岁要想要这王霸的命还不容易吗？您手下的军队可全到了，前边五千兵，后边中军两万兵也到了，大军望上一围，他不就三千兵吗？用弓箭手把他给射死啊！好，此计神妙，来呀，杀！杨广命令往下一传，五千大军往上一冲，跟着后边两万大兵也到了。五千先锋军往上一冲，汉兵一看，汉兵也往上冲，两军人马撞在一起，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这一下杀得血肉翻飞。五千兵终究比三千兵多呀，再说后边两万大兵跟着往前一杀，就把王霸这点兵团团围在当中。这点汉兵就随着淮阳侯王霸的马后左冲右撞，王霸急了，随我来，把这口大斧耍开了，想杀出一条血路，后边汉兵跟着，可是反王兵将是越来越多，越围越密，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这下汉兵可够呛啊。杨广看得很清楚，来呀，敲打梆子，梆梆梆梆，梆子一响，青州兵往后退，唰，两千弓箭手、弩箭手往前一挤，就把汉兵一圈。这弓箭手、弩箭手，一个人射一支箭就两千支箭呢，射十支箭就两万支箭呢。梆子一响，哧哧哧哧哧哧，弓箭、弩箭，弓弩齐发。这跟过蚂蚱相仿，跟下雨一样，汉兵被箭射得纷纷往后倒退。眨眼之间，王霸手下的掌旗官护旗兵一个个的全都

众箭身亡了。张其官都死了，这大道齐可就没人举着了。汉军在乱军之中，找大齐就能找着王霸了，找不着大齐也找不着淮阳侯，这样就失去联络了。兵不能护将，将不能护兵，伤亡就更重了。王霸在乱军之中护住自己的战马，上边拿大斧拨打敌人的凋零箭，时间不大就中了几支箭呢、啊。幸亏身上有盔甲护身，这箭射的不是致命之处，不然的话王霸就死在乱军之中了。王霸一看自己的三千兵几乎全军覆没，王霸心中难过呀。人家万修万波生劝我别出兵，我不听，结果我出兵了。这就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呢。我对不起手下的三千兵，我王霸把兵全扔了，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啊？王霸想到这儿，把大斧往马上一挂，攥宝剑把暗崩横，想拔出宝剑自刎。就在这时候，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王伯远，随我来！”王霸顺声一看，东南角上一阵大乱，反王兵将纷纷往两旁边跑，闪出一条人胡同来，两员战将催马进来了，一个是裴同，一个是万修，后边带着自己二百亲兵，这二百亲兵一个个如同生龙活虎。哎呀，王霸这才没拔出宝剑来，急忙抄起了宣华大斧。那么陪同万秀怎么来了？因为王霸带着兵出关去杀敌，陪同万秀不放心，赶紧跟衙门中的知识棋牌官商量，借了两匹战马，又跟王霸的二百亲兵小队商议，咱们赶紧给淮阳侯去打接应。这二百亲兵每天都跟着王霸，当然得听陪同万秀的了，去救王爷呀，倘若王爷打了败仗就坏了。这样二百亲兵小队跟着陪同万修出了蒲关，等赶到战场一看，青州兵层层围裹，看不见王霸跟这三千汉兵，陪同万修就急了，率领二百亲兵奋勇往前杀，杀到里边看见王霸了，王伯言快走，王霸催马过来了，陪同万修就把王霸在当中间一裹，一前一后带着王霸杀出重围往回逃，逃回了蒲关。青州兵跟着也追到了蒲关，这一仗王霸的三千大兵全死了，王霸可不敢再打了，传下命令让兵丁严加守城。青州兵呐喊着四面攻城，城上兵将就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手往下射弓箭，往下射弩箭，打得青州兵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所以青州兵纷纷往后退。等了一会儿，杨广又指挥兵将攻城，而且亲自督战，传下命令不许后退，后退着杀。城上的兵将拼命的守城啊，打得青州兵鲜血淋淋，东倒西歪，青州兵往下退，杨广指挥兵将仍然攻城，就这样攻了个三进三退，死伤了几千兵，也没把蒲关拿下来。杨广传下命令，让青州兵离城三里，在四面扎营困蒲关。反王兵将三万呐，把一座小小蒲关团团围住，大营声势浩大，城中的兵将觉得很不安全呢，城中的老百姓也觉得很不踏实。几万大兵困住一座小小的蒲关，蒲关保得住吗？青州王杨广扎下营寨之后，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人去交给大枪王，请示大枪王，我兵困蒲关，往下应该怎么办。与此同时，两个奸臣陈本、曹玄也写了信，暗中派人送出去了。王霸陪同万修不分昼夜指挥兵将守城，粘贴布告安慰百姓。这
个时候呢，正赶是冬至月初几，气候十分寒冷，汉兵守城实在是不容易呀。陪同满修一看城中也没有多少粮食了，如果粮食没了，军心要变了，这城可就保不住了。所以陪同满修就跟王霸商议，要闯重围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搬请救兵。王霸一想也是啊，照这样青州兵不退，只能让他们前去搬兵了。所以这天晚上天降大雪，借着下雪的机会，陪同万秀杀出城去闯重围去搬兵。放下陪同万秀，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王霸王伯元。当陪同万秀走了之后，带着手下兵将小心守关，王霸是衣不解带，昼夜勤劳。青州兵呢，在四边围着，也不攻打蒲关，就这样把蒲关软困了。杨广跟着又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交大羌王，请羌王调运粮草运到蒲关。大羌王接到这封书信之后，派人到蒲关传下命令，让杨广打破蒲关，把刘洋刘庄捉住。王霸一个人白天黑夜小心翼翼守城，蒲关可出了事儿了。因为城中粮食本来就不多，让反王兵将这一困，城中几乎要断粮了。守城的兵将没吃晚饭，就得上城上去执勤。这天晚上忽然间天气骤变，西北风刮起来了，呜，这城上风更硬啊。兵丁们没吃饭，站在城头之上冻得有些支持不住了。突然间天降出谷之后，就听见蒲关北面喊声大作，兵丁们顺着声音一看，只见火光冲天。守城的军校赶紧下了城，到衙门中禀报淮阳侯王霸。王霸心说救兵来了，这个陪同万修两个人闯重围到信都关搬兵，少说一个来回也得二十多天呢，怎么刚刚几天就回来了？甭说搬来救兵啊，恐怕连信都关也到不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陪同万修那天夜里闯出重围，也就仗着天降大雪，不然的话两个人很不好办呐。当闯出重围之后，催马往东急行，一直走到第二天晌午才遇见了村镇。两个人是又渴又饿，实在难挨了。突然间刮了一阵东风，这东风里头透着一股香味儿。两个人仔细一闻，呵，怎么这么香啊？不是草木花卉的味儿，是有人在烧烤牛羊肉。顺着香味儿，俩人一看呢，是从山岗东边刮来的。陪同万秀不由得催马，就顺着香味找去了。过了山岗一看，只见对面密密层层有座树林子，有不少老百姓正在树林子当中支着火腿桌子，吃着烧烤牛羊肉，围着喝酒，正赏雪呢。大家伙划拳行令，欢呼畅饮，这叫热闹。陪同万秀啊，也真是饿极了，这有吃的还不过去吗？两个人走到前面勒住坐骑，甩灯离鞍下了马，就把马拴到树上了，往里就走。这儿的老百姓呢，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天，也没看见他们哥俩。陪同在左边，万修在右边，看着老百姓吃的口口香，馋得难受啊。按理说呢，他们就应当跟这些老百姓说点好话，因为没遇见卖吃的的，饥饿难挨，吃完了以后给人点银子，这样呢也就没事了。陪同饿的是哆嗦，实在受不了了，又冷，他往前一挤，把两只胳膊一使劲，就把老百姓给分开了。他伸手拿筷子，拿左手抓起牛腰肉穿起来就吃啊，这一下可招了事了。小将耿耳怒摆火牛阵，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

0: 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厂家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1块钱一片，你10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呢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

咱一片一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最少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延寿方的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作为唯一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它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它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你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她苦命呢，因为从她30岁那年呢她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两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过，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她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啊，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的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呀、就得自个儿用那个两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蹦活蹦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除了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她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而且她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

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他了，说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这都比较严重了，最好得进行瓣膜置换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啊得十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那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那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风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啊？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那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啊？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去药房里边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

需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三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一斤白酒，但是三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文玉堂延寿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我说它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这一点不夸张。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地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在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三四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了，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十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抠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二尖瓣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3毛5毛1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

0: 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文玉堂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延寿方$8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文玉堂延寿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那医药从头给你通到脚，医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一点都不浪费，百分百的吸收和利用。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文玉堂延寿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呢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延寿方呢，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延寿方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100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0: 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能跟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3: 啊、高兴。
2: 是，李老师，
3: 嗯，
2: 我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27天了。
3: 嗯。
2: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一个月我都能下地了，这个效果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3: 脚能下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3: 嗯，
2: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
3: 嗯。
2: 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
3: 嗯，
2: 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
3: 嗯，
2: 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我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
3: 啊、
2: 哦，尤其我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儿、哦，就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3: 嗯，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后呢，心脏这块很明显了，心肌缺血已经确诊了。实际上呢，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在脏腑上，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啊，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啊，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进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2: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
3: 嗯，
2: 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还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疼。
3: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嗯。
2: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3: 嗯，
2: 你是一个大活人，不让你下地，你说真的挺难受的。
3: 嗯嗯，
2: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心梗过去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3: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因为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

0: 什么病都好，只要是慢性病啊，咱别到医院治啊，医院它不是治疗慢性病的地方啊。你要说它治个急症，它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切这儿啊切那儿啊，这它能切。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说白了他们给咱们的治疗方法无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都控制不住。
1: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回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对，
1: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0: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是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啊，到你这儿它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
1: 嗯，
0: 哎，凡是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只要血管一堵它都不好了。同时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疾病，这个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你再复杂的疾病，你再合并症多的糖尿病，归根结底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了这个事儿。从我们这个疾病的表象上，我们透过表象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一千多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
1: 对，
0: 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1: 我因为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三四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飞舞的下地了。当时我们老头都说，他说你都折腾吧，这脚是不疼了。我说他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想起来，就是想下去。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测测这个血糖。其实我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呀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采用了27天啊，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但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0: 你看，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太好了。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抽了。
0: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啊给咱们通开了啊。血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血管和经脉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血脉一通之后，你身上的并发症啊逐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它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你这才用了20多天就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你想想啊，你这是10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1: 对，是。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他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这回啊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错过去。
0: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

0: 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就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啊。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三代延寿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它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这个你在全国里找不出来第二个啊，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带有延寿字样的这个药品，独一无二的。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它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三代延寿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用的效果这么好也不用担心了，咱们这次到货的话你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两副。哎，再订上两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三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1: 那我听您的。
0: 嗯，
1: 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咱那个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救了
0: 啊，
3: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呢。
0: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3: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3: 嗯，
0: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的是3副药了，已经停药有2个月了。
0: 停药2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了。
0: 嗯，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
0: 嗯，
3: 心脏病都10来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2支架嘛。
0: 啊、
3: 嗯，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
0: 嗯嗯嗯。
3: 但是呢，也就1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啊，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
0: 嗯嗯，
3: 啊、这支架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0: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嗯。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嗯，
3: 对对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
0: 嗯。
3: 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了，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呐。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
0: 嗯。
3: 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
0: 嗯嗯。
3: 特别是有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
0: 有
3: 哎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0: 嗯嗯嗯。
3: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呀、啊，心里接受不了。
0: 嗯嗯。
3: 直接给我来个安乐死得了。
0: 哎，咱不能这么想。怎么知道的？咱们这个延寿方的？
3: 哎呀，后来还是多。

0: 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1: 你看，
0: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椒中药，
1: 对，
0: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1: 嗯，
0: 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呀。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从头到脚都通了。
1: 好。
0: 啊，能吃能喝也能干活。关键是您看我这胳膊腿啊，比那个当初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啊，没事呢，就是想出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呀。
1: 哎，这好了就是好的，不是做梦、
0: 啊，
1: 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种疗法你停药之后它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这停药两个月了，两个月了，身体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0: 是这回事啊，老师。第一呢，要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想麻烦您呐。
1: 您说，
0: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跟好人一样，然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还向我打听打听怎么治疗，用了什么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我用的是这个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这个李老师啊，帮您问一问。这不就给你打电话来了吗？我就想问问老师，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1: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啊，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那、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啊，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他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0: 哦，好，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1: 那当然了。
0: 好好好，
1: 嗯，
0: 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不是？
1: 一块钱一片这个不变，啊，只不过现在呢，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
1: 那好，
0: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谢谢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这个李老师啊，
1: 嗯，
3: 您看我今天打电话想您这么问一下，
1: 嗯，
3: 您俩给我看看，看看我这个情况呀、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
1: 嗯嗯。
3: 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

0: 笑，我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你知道，您帮我看看。
1: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0: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嗯，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1: 嗯，
0: 嗯，你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人家有时候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1: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0: 对，头晕迷糊发麻，
1: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功也不足了，嗯。
0: 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药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1: 你这不行啊！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梗，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儿就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0: 嗯，真是，我也是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1: 你看看，嗯
0: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你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
1: 嗯。
0: 就感觉脖子吧总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枪梗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就扯完了，扯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
1: 嗯嗯
0: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1: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枪梗，上来一阵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54了。
1: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呢、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
1: 嗯。
0: 一说这个便秘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它拉不下来。
1: 嗯。
0: 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我吃药以后啊，过敏。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有点。一说就害怕，
1: 嗯，
0: 啊，就害怕。你说我带2次饭，
1: 嗯，
0: 人都说啊，是一次轻2次重，是吧？啊，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顾自己还算凑合吧，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带2饭3饭了，越发越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还没结婚呢，
1: 嗯嗯，
0: 你想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1: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来了啊，听雷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治。
0: 啊，
1: 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0: 哦，行，那就太好了。
1: 啊、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那、啊、机体呢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那、
0: 嗯，
1: 所以说这叫血脉淤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

0: 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3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1: 哎呀，林老师，嗯，我信得过年，信得过年，行行行，我听你的，
0: 嗯，
1: 那个那个，我再问一下李老师，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1块钱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1: 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三代延寿方最大的受益者。
0: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难怪这么说嘛，2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2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3: 是啊，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可是看到了希望。
0: 嗯，
3: 我趁着现在不是有药吗？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0: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10几20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3天5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3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我传你，就都开始打电话订购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1块钱，厂家就搭钱。怎么叫你厂家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您想用这一片只需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这老慢病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厂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啊。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3: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7天就用完2副药了。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磨了那个润滑油似的，不僵不硬了。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系鞋带啦，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看得我这个手啊都勾得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的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摘摘菜什么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那个拖把，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

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啊，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层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

0: 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1: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反正睡觉也好了。
0: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嗯。
1: 但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林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0: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讲不了。别看咱们吃完两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一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了。
1: 啊，好，那可太好了。
0: 嗯，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家乡赶来，散落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想晕车的架子，还有下车的面，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老歌回忆录，我在这里，你们在听吗？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当中，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了李思松还有李伟松这对金牌制作兄弟30年的音乐历程。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自己都没有发现，说哦，原来这首歌曲它也是李思松或者是李伟松作曲的。不相信啊？好，我们来听听下面的两首歌曲，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哼出它的旋律来，一定能够知道这两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但是或许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你没有留意它的作曲者会是李思松或者是李伟松。

0: 刚刚听到了两首歌曲，可能对于我们听众来说，两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脍炙人口。一首是来自陈晓东的比你幸福，还有一首比我幸福，对，比我幸福，还有一首呢是来自那英的心酸的浪漫。这两首歌曲应该说都非常的熟悉，旋律也非常的好听，你能够直接的哼出来。但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一直都没有关注这两首作品的曲作者，就是李思松或者是李伟松老师。那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后面一个单元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李思松和李伟松这对创作兄弟30年的创作历程。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生命过客》。这首歌曲其实对于李思松来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在1988年的时候，他就为童安格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李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8: 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嘿，各位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度过啊，张学友《夕阳醉了》，先来听。

夕阳醉了，张学友1989年的一首音乐作品，他呢填词是小美，谱曲是童安格，收录在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音乐的确是非常的经典。比方说这个情声异动，就是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音乐界创作才子和这个金童玉女啊，这个创作夫妻林秋离和熊美玲的作品，由曾淑琴来演唱的。然后我就特别难以取舍，今天该送哪一首歌给大家呢？想想还是先来听张清芳吧。张清芳的这一首《莲后》，由姚谦来作词，曹俊宏来作曲，当年的电视剧《戏说慈禧》当中的片头曲，一起来听。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虽然生活不断的在往前走，可是岁月当中那一些经典的旋律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发生着一些细微的改变。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黄安，这首歌就送给所有正在暗恋或者呢正有计划，就像我刚刚说的，准备明年继续努力着追上自己想追的那一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吧。黄安，明明知道相思苦。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12:3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有好音乐的陪伴。张雨生，我的阳光。

0: 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九一三老歌回忆录，在这段时间里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回顾了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歌。有些歌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会有跟以前听的时候不同的感触。对，有很多歌老歌在你经历过人生的各个阶段之后去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况味。二十多年前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了一首歌叫做

凡人歌，瞬间我就被吸引了。第一次知道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李宗盛。后来呢，看了一部电视剧《莲花争霸》，其中有一首插曲叫做《笑红尘》，听得如痴如醉。然后又知道原来写这首歌的人叫做李宗盛。后来呢，听了很多的歌啦，慢慢长大听了太多的歌，发现很多经典都出自于李宗盛。当然那个时候我觉得李宗盛写歌写得很好，可是他唱歌呢唱得并不怎么样。曾经有一张专辑是这个上集是别人唱李宗盛写的歌，下集是李宗盛唱自己写的歌，那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别人唱他写的歌更好听嘛。可是时光就这样匆匆而过，很多年过去了，李宗盛开始变老了，他成了老李，而我却开始爱上了李宗盛他唱的歌。经常我会把他唱的歌单曲循环好一阵子，然后呢去捕捉他写的每一个歌词的时候心灵深处的那些告白。慢慢的你会懂得欣赏真正的李宗盛，你会发现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把歌唱到你的心里，因为没有故事的人唱歌是炫技，但是有故事的人唱歌是讲故事给你听。李宗盛，凡人歌。

李宗盛的这首歌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啊，的确表达了一种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无奈，但是呢最后又是散发

0: 正能量的啊。抱怨过去了，我们还是要认认真真的活着，必须要。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自然清新的代表80年代末偶像歌手的中坚力量，忧欢派对。

粉红色的梦，我记得旧上海的导演蔡楚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导演过一部电影，就叫做粉红色的梦。不过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忧欢派对的这一首歌粉红色的梦，唱到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关于爱情的梦想。其实我想很多女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粉色的公主梦吧，希望自己的房间满满的全是粉色，粉色的窗帘，粉色的床，希望自己的爱情也是粉色的。可是等我们长大了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本就是五颜六色的，而粉色真的是最梦幻最虚无的美好的愿景罢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实际上呢一开始是邓丽君翻唱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作品，而给大家听到的是华仔刘德华所唱的这个版本，那就是漫步人生路。

0: 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
1: 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协议的毒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你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即。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两个手背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蹦活蹦动不了的那种僵硬啊。

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啊、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除了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不啊，所有的苦它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他了，说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这都比较严重了，最好得进行瓣膜置换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啊得十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那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风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啊？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那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儿，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啊？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去药房里边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三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一斤白酒，但是三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文玉堂延寿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我说它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这一点不夸张。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的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在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了，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10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咳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2.5间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3毛5毛1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

真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文玉堂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延寿方$8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文玉堂延寿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那医药从头给你通到脚，医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一点都不浪费，100%的吸收和利用，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文玉堂延寿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的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延寿方呢，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
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延寿方它都是有

0: 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一百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0: 啊，高兴。
3: 是，李老师，
0: 嗯，
3: 我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27天了。
0: 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一个月我都能下地了，这个效果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0: 脚能下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3: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0: 嗯，
3: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
0: 嗯，
3: 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
0: 嗯，
3: 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
0: 嗯，
3: 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有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
0: 啊，
3: 尤其有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儿，都这么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0: 嗯，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后呢，心脏这块很明显了，心肌缺血已经确诊了。实际上呢，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在脏腑上。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进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3: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
0: 嗯，
3: 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好像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
0: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嗯。
3: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0: 嗯，
3: 你说一个大活人不让你下地，你说真的挺难受的。
0: 嗯嗯，
3: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心。

0: 过去哈、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1: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因为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只要是慢性病啊，咱别到医院治啊，医院它不是治疗慢性病的地方啊。你要说他治个急症，他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切这儿啊切那儿啊，这他能切。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说白了，他们给咱们的治疗方法无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他都控制不住。
0: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1: 对，
0: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1: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是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啊，到你这儿的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
0: 嗯，
1: 哎，凡是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只要血管一堵，它都不好了。同时，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疾病，这个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你再复杂的疾病，你再合并症多的糖尿病，归根结底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了这个事儿。从我们这个疾病的表象上，我们透过表象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一千多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
0: 对，
1: 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0: 我因为我当时不就买了一副药，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三四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飞我都下地了。当时我们老头都说，他说你都折腾吧，这脚是不疼了。我说他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想起来，就是想下去。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测测这个血糖，结果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
1: 嗯，
0: 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呀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采用了27天啊，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
1: 嗯，
0: 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但是我这血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搐了。
1: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啊给咱们通开了，啊，血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血管和经脉。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血脉一通之后，你身上的并发症啊，逐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它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你这才用了20多天，就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你想想啊，你这是10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0: 对，是，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文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他就让我等了好几天，

0: 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
1: 嗯，
0: 这回啊，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错过去。
1: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就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吧，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啊，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三代延寿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它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这个你在全国里找不出来第二个啊，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带有延寿字样的这个药品，独一无二的。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他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三代延寿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用的效果这么好，也不用担心了。咱们这次到货的话，你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两副。哎，再订上两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三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0: 行，那我听您的。
1: 嗯，
0: 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3: 咱这个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救了
1: 啊！
3: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呐。
1: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3: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1: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3: 嗯，
1: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的是三副药了，已经停药有两个月了。
1: 停药两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了。
1: 嗯嗯，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
1: 嗯，
3: 心脏病都十来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俩支架嘛，
1: 啊，
3: 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
1: 嗯嗯嗯。
3: 但是呢，也就一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啊，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
1: 嗯嗯。
3: 啊，这支架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1: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嗯、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嗯，
3: 对对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
1: 嗯，
3: 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了，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呐。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
1: 嗯，
3: 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
1: 嗯嗯，
3: 特别是有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哎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1: 嗯嗯嗯，
3: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

0: 心里接受不了。
1: 嗯嗯，
0: 直接给我来个安乐死得了。
1: 哎，咱不能这么想。怎么知道的？咱们这个延寿方的。
0: 哎呀，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1: 你看，嗯，
0: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椒中药，
1: 对，
0: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1: 嗯，
0: 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呀。
1: 嗯嗯嗯。
0: 啊，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啊。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从头到脚都通了。
1: 好。
0: 啊，能吃能喝也能干活。
1: 嗯嗯。
0: 关键是你看我这胳膊腿啊，比那个当初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
1: 嗯嗯。
0: 啊，没事呢，就是想出门就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1: 嗯
0: 啊，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啊，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呀、啊。
1: 哎，这好了就是好的，不是做梦，
0: 嗯、
1: 啊，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种疗法你停药之后都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这停药两个月了、嗯、两个月了，身体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0: 是这回事啊，老师。第一呢，要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
1: 嗯，
0: 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想麻烦您呐。
1: 那您说，
0: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
1: 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他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0: 哦，好，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1: 那当然了。
0: 好好好，
1: 嗯，
0: 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不是？
1: 一块钱一片，这个不变。啊，只不过现在呢、
0: 哦、
1: 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
1: 嗯、那好，
0: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这个李老师，
1: 嗯，
3: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想您这么问一下，
1: 嗯，
3: 您俩给我看看看看我这个情况呀、啊、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
1: 嗯嗯。
3: 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1: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3: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嗯、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1: 嗯
3: 嗯、您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1: 嗯，
3: 那个时候我说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应该有时候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1: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3: 对，头晕迷糊、
1: 啊、
3: 发麻、嗯、
1: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功也不足了。嗯
3: 嗯、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症状就能药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1: 你这不行啊，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

0: 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坑，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就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1: 嗯，真是，我也是，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0: 你看看，嗯
1: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你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
0: 嗯。
1: 就感觉脖子吧总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腔梗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要扯完了，扯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
0: 嗯嗯
1: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0: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儿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儿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54了。
0: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呢、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1: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
0: 嗯。
1: 一说这个便秘呀、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那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它拉不下来。
0: 嗯，
1: 实在没办法，就得用了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一回都用了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我吃药以后啊，过敏。
0: 嗯，
1: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有点。一说就害怕，
0: 嗯，
1: 就害怕。你说我带二犯，
0: 嗯，
1: 人都说啊，是一次轻二次重，是吧？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顾自己还算凑合吧，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带二犯三犯了，越犯越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
0: 嗯嗯，
1: 人家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0: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儿来了啊，听了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治。
1: 啊，
0: 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1: 哦，行，那就太好了。
0: 啊，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啊，机体呢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叫血脉淤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
1: 嗯，
0: 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3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

0: 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1: 哎呀，林老师，
0: 嗯，
1: 我信得过年，信得过年，行行行，我听你的，
0: 嗯，
1: 哎，任何我再问一下，林老师，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吗？
0: 1块钱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1: 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三代延寿方最大的受益者。
0: 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难怪这么说嘛，2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2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3: 是啊，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可是看到了希望。
0: 嗯，
3: 我趁着现在不是有药吗？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0: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10几20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3天5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3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传你，就都开始打电话订购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1块钱，厂家就搭钱啊，怎么叫你厂家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呢，这个供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您想用这一片只需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这老慢病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厂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啊。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3: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7天就用完2副药了。
0: 嗯，
3: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抹了那个润滑油似的，不僵不硬了。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系鞋带啦，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反正我这个手啊都勾得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的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2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摘摘菜什么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那个拖把，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啊，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

0: 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1: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0: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嗯。
1: 但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0: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斗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讲不了。别看咱们吃完两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一副。脚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了。
1: 好，那可太好了。
0: 嗯，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直至日军进攻不乏，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1932年1月28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略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上海军民进行了英勇的128淞沪抗战。
1: 1932年1·28事件后，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驻扎的。上海市区内当时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的2个保安团负责维护治安，实际上没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上海也就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0: 不是。
1: 中国军队不能设防，日军却在上海驻有重兵。在陆地，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虹口杨树浦一带，兵力由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江面，大批日军舰艇沿长江、黄浦江巡弋，随时可以发动炮击。上海成为日本在华中实施侵略的重要跳板。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侵略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当时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准备派5个师团的兵力首战上海。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第1中队中队长大山永夫中尉等蓄意驱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不停制止，被中国哨兵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0: 虹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佐世保港的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侨民组建义勇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始紧急备战，并将30多艘军舰汇集在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起进攻。
1: 为应对虹桥事件加紧战备，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京沪警备司令部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师另2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炮兵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的任务。8月13日，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和中国军队开枪挑衅，接着向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与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划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为扩大淞沪地区的作战，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辖第3、第11师团等部。淞沪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陆军展开全面激战，中国军队随即发动攻势作战。张治中指挥第9集团军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在虹口至杨树浦港地区与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1000余人。日军不断向淞沪战场增派援兵。8月23日，日军第3师团、第11师团在川沙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一线发起进攻。张治中立即抽调第87师、第98师、第11师增援，收复罗店阵地。8月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到达上海，与第98师、第11师等部将登陆日军 发起反

0: 击，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罗店几易起手，终因伤亡过重，于8月28日被日军夺占，吴淞也落入敌手。
1: 我父亲他因为在德国，那个时候在德国学习嘛，学习军事，一开战他就急急忙忙就回来，心急火燎的要回来参战，就是而且当时就是在罗店也好，在整个那个淞沪这个会战当中牺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他说我闭了眼睛就老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好多好多的部下呀，都牺牲在那个地方。
0: 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已与日军的航空队展开激战。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海军第三舰队出云号旗舰，并在上海空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2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3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记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2: 觉得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
3: 一开始
2: 只好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我应该觉得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有这么个心理，都有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侮辱。
0: 8月17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44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2架试图拦截的日机。8月19日，第2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61架。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583团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第3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1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军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 一部由陈

0: 家航突破运藻帮北案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的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七十六军第八师的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十月二十六日，大厂失陷，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1: 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2: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四五百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八百壮士，他们坚守四行仓库四天五夜，随后撤出阵地。
3: 报告团长，听您。
0: 二零零五年，大陆最后一位八百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
3: 我一直听你的教导啊，早就想上你。
0: 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一九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广东镇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
1: 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
0: 谢晋元在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谢晋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二百余人。中国军队第五二四团营长杨瑞虎与十五名战士壮烈牺牲，三十余人负伤。
4: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二十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这个那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他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五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捆好了，那么抓着这个导火索以后，就从他两块铁板的有两头有个缝隙那个地方穿下去，手榴弹爆炸，他牺牲了。二十几个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1: 八百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
0: 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担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八百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
1: 十月三十一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5: 四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

0: 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中国它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1: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独立山炮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和第1、第2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10军。柳川平助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10月30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16师团等部，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和杭州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达30万人。侵华日军作战重心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地区。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击破中国守军后，分别向沪杭铁路松江地区进攻。另一路日军在浏河登陆，对上海几十万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军队奉命全线撤退。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统一编组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11月8日，华中方面军渡过黄浦江，紧随后撤的中国军队步步追击。松江是阻挡日军追击的最后屏障，第8集团军第67军于11月6日至8日在松江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死守3日的任务后撤离，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0: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呢，应该说在装备上是精良的，但是呢，单靠拼消耗、拖时间，甚至呢抱有求得国际干涉的一丝幻想，这些呢都不利于取得会战的胜利，也为以后的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呢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在淞沪会战当中，中国守军表现出的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为止，历时3个月，是全国性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中央军以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部队，总兵力70余万人，海军舰艇40余艘，空军飞机250架。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坚守上海3个月，击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

0: 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呢，要开启的是怀旧岁月，90年代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呢，相信大家很多80后的一些听众都非常熟悉，这是来自大家曾经迷恋的那部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来自蔡幸娟《问情》。

这是来自1991年蔡幸娟演唱的一首经典名曲《问情》。之所以说经典呢，更多的是咱们在那个电视剧黄金年代里呢，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大红，歌曲呢也成为了大街小巷热门的循环歌。如果呢你很快回忆起曾经看过的那些电视剧呢，那么你可以选择首先来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真的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电视剧主题曲，非常好听。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经典回顾，凤飞飞《追梦人》。

这是来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追梦人》。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是来自罗大佑谱曲啊。当年罗大佑呢真的是神一般的人物存在，而且这首歌呢是原为刘德华和吴倩莲主演的电影《天若有情》的国语版插曲，原名为《青春无悔》。后来罗大佑呢纪念女作家三毛将《青春无悔》，将歌词加了四句歌词，成为了现在所熟知的《追梦人》。《追梦人》的曲子呢很早就有了，这首曲子呢一共有四个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和同名主题曲，第二个呢是这部电影的国语版的主题歌《青春无悔》，也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同年当中呢，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也是罗大佑呢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来演唱。我相信呢，《雪山飞狐》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因为这部电视剧呢，其实也是金庸老先生笔下的一个传世之作，非常的经典。对于很多的一些爱好武侠的朋友来说呢，其实追溯到曾经看过的武侠电视剧，再看看，再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呢，内心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爱江山更爱美人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的独特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制作的一首中国古风风格歌曲，而且这首歌呢被后来1994年马景涛以及叶童还有周海媚版的《倚天屠龙记》啊成了片尾曲。作者呢用最朴素的文字、最简单的文字意象，单单的拆开每一个字，在每一词之间呢都有能够表达着一些唐诗宋词元素的一些韵味，连接起来呢又充满了最中国古典的一种奇异。所谓的一些中国顶尖的故事当中呢，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词意连达，而且旋律呢又是异常通俗，任何人呢都能够上口。李丽芬的女中音的一些磁性嗓音呢，赋予了这首歌大气的一些洒脱以及豪迈浑厚的一些气质，震撼人心的却并不是激情四溢，而美人呢爱英雄的一些痴情和英雄重情抛江山的一些豪情呢，也都被他完美的展现在这首佳作当中，非常好听。其实呢，爱江山更爱美人呢起初并非为《倚天屠龙记》的为他而创作的一首歌，而是呢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片尾曲，却意外的与剧中的一些情节高度非常契合，古典而悠婉的一些词藻呢成为了歌曲的一些增添了许多文字气息和古韵，不但写出了隐士的超脱呢，仁者的豁达，也道出了智者的欲求，一经推出呢便传唱至各个街头巷尾，成为了不朽的金曲，非常好听。接下来继续来聆听辛晓琪《两两相望》。

相望是1994年以天屠龙记版的片尾曲之一，而且呢剧中第26集小昭曾经呢唱这首歌给张无忌听，词为厉曼婷所作，而且呢其中的歌词参考于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原著中小昭唱的一首小曲，叫做世间推物力，人生贵十一，想人间造物般心扉，歌词呢都非常棒。听到这些主题曲的时候呢，其实北北已经感慨万千，因为94版的《倚天屠龙记》呢开播的时候北北还是上小学，只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晚上呢都会搬着小板凳坐在大院子里面，而且呢像看电影一样，村里面很多人呢都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那儿，然后呢看这部电视剧，虽然也看不懂，但是呢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武侠情节。似乎在我的回忆当中呢，武侠这种情节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扎根在心里。追溯到很多的一些我们看过的那些电视剧，比方说《新白娘子传奇》《戏说乾隆》，以及那些就是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有过一些重要角色的那些电视剧呢，有时候听到歌曲呢就会联想起小时候的一些点点滴滴，这是一件非常可贵的回忆。我希望在很多年之后呢，北北依然能够听到这些旋律，然后想起很多的一些往事。希望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呢能够放一首王菲的歌，这首歌呢也是他在2013年翻唱邓丽君版本的现场的 live， 叫做微风细雨，也通过这首歌呢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首馆。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

0: 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内容。好，那这个时候先来看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发来的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申花街世纪酒店斑马线，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两辆轿车，这是一辆摩托车和两辆轿车和一辆摩托车三车在此相撞了，导致了这一路段呢现在稍显拥堵，提醒大家呢注意避让。好，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谢谢您。好，来看啊，延边一中附近呢，这是有朋友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联系电话25899888，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呢拨打这个电话。还有，这是一位40岁的女性要求职，她有中级的会计职称证，另外呢，她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想要求职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车辆公司技术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有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另外呢，晚班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还有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是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45到64岁之间，工资面议，电话13324433855，13324433855。汉堡店呢是要出队啊，那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那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临主街位置好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的，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的。

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呢，图门的水南村的农房，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可以种地的，空气好，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呢，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呢，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了。另外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1059呢，此时此刻也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我们的这个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15:0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联系电话258-99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8点到下午5点之间呢来拨打咨询。另外呢，40岁的一位女性，她要求职，她有中级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研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想找的一份工作呢，就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车辆公司技术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啊有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的休息。晚班呢有奖金，然后他自己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45到64岁之间，工资面议，电话13324433855。另外再来看，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呢是15568045500。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电话13844323369。还有呢，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就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0: 停车站是接东西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你，当时的场面这么怎么壮呢？
5: 这这
1: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6: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8: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7: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8: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7: 报名电话213-9888。
9: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9: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院毕业之后，

0: 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啊，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州呢会有大到暴雨。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呢是联合提醒，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以及这个强降雨呢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或者是滑坡崩塌后雨的准备工作。另外呢，第二就是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幼儿园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的安全。第三，那在路面上驾车的驾驶人员呢，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第四呢，要检查好城市、农田、鱼塘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的准备。不想理他，就叽里咕噜，快乐为自己发神奇，相信自己，你就是宇宙的天下无敌。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看一下延边一中附近呢，这是由小区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联系电话25899988。40岁的一位女性呢，要求职，她有中级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会复印，会开车。要求职呢，就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呢，公司技术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有周末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晚班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还有呢，这延吉市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点40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的，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433。

0: 6633。手机里不如快乐微信魔法神奇。
1: 他从小爱养丹顶鹤，在他大学毕业以后，他仍回到他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他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0: 20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 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508-1059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还有呢，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看一下，这是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之间，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的，联系电话1584336633。还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联系电话1384432336。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在阁楼，一共是3层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的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联系电话1598137-9111。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要招聘保洁，这是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45到64岁之间，联系电话1332443385。还有呢，有朋友是要求职的，40岁的一位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证和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会复印，会开车，要求职下午3点到10点之间，车辆公司技术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有双休，节假日休息，晚班有奖金，自带晚饭。电话1890443-4880。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有朋友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联系电话2589988。

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信息给我们。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车站是捷运系统的。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讯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刚刚呢在广告时段的时候呢，咱们的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发来路况，是在延吉市的长白山路与河南街的交汇处的东侧，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辆轿车呢和一辆美团外卖的车呢在此相撞了。目前的人员受伤是躺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提醒大家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朋友们呢留下的信息，这是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联系电话258-9988。
1: 流水是。
0: 这部咨询电话呢，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呢来拨打咨询。另外呢，有一位40岁的女性，她要求职的，她有中级的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会复印，会开车。另外呢，她要求职的这份工作是想要在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车辆公司技术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岗位。要求呢就是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晚班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45到64岁之间，工资免议，电话13324433855。还有呢，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方式招聘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点40到下午的5点之间，要求就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8443366 33。

这里呢，你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来看一下，这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联系电话25899888。这部电话呢，您可以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来拨打。另外呢，40岁的一位女性要求职，她有中级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想要求职的呢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车辆公司技术人员的岗位，要求是按照办公室人员有周末的这个双休，节假日的休息，晚班呢要奖金，自带晚饭。电话18904434880。

0: 临近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45到64岁之间，电话13324433855。还有延吉市的西市场有 POS 招聘男女员工的，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要求就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4000到5000之间，电话15844336633。
1: 记得风。
0: 好的，15点54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的信息流通网呢，从周一到周日每天的15点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的。有任何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不要忘记随时拨打5081059，或者说呢是把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 FM 1059 1059 1059。
1: 那不适合哀愁的心情，或许年少。
0: 这样的话呢，在明天依旧是同一时间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

0: 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老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一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0: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啊，这里是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我是徐雷。
4: 嗯，我们刚刚啊跟大家关注了这个高考的事儿啊，
5: 嗯，
4: 然后这两天天气啊，这个我一直认为在高考期间下点雨挺好，
5: 哎，
4: 这你要说那么燥热，
5: 嗯，
4: 然后呢孩子们考试本身呢就有点压力是吧，你要说一点压力没有那胡闹，
5: 那不可能，
4: 你我虽然在我学历不高，但是只要一考试前我就发现我就压力山大我这总算是我能不能站住中游啊，别中游以下回家就得挨揍吗，我不是为了考多好，是为了少挨揍、
5: 嗯、毕竟高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4: 压力，还有压力的啊，
5: 对，
4: 就我们关注一下吧，未来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啊，七天，延边中呢6月4号到10号呢持续低温阴雨，4月4号到5号呢雨量是比较大的，
5: 嗯，
4: 延边中气象局提醒啊，防御这个局地的气象灾害，做好这个苗期的田间管理啊，低温天气呢是从6月4号到6月5号有强降雨，就是4号到5号啊将有呢大到暴雨，降水主要分布在4号的午后到5号的白天，过程平均降水量呢40到70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到100毫米，最大的小时降水量可达到20毫米到30毫米。
5: 这已经很大了，就是而且现在气象预报也是很准的，说是五，今天午后，那就是今天午后。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预计呢4号到10号啊，我州呢将出现持续的降雨天气，伴有呢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的平均降水量呢是60毫米到90毫米，珲春、图门、汪清、龙井呢最大的单点降水量可以达到120毫米。
4: 嗯，具体的预报一下啊，6月3号的这个6月4号、6月4号白天啊，咱们白天啊，敦化、安土、合龙将有中到大雨，降水量为20毫米到35毫米，其他地方呢有小的中雨，降水量为5毫米到15毫米，偏东风2到3级，气温呢在10度到23度之间。
5: 嗯，
4: 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呢，敦化、安土、合龙有中雨，降水量15到25毫米，其他地方有大雨，降水量为30到45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60毫米，偏东风3到4级，气温呢一般11在15度左右。
5: 嗯，然后呢5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呢是有小雨啊，就是大的这个降水量，降水过程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啊、降水量呢是在2毫米到10毫米，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10度到22度。7号呢是有小到中雨啊，降水量呢是8毫米到15毫米，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10度到16度，这个气温降得很高了、啊、
4: 降幅非常大啊，
5: 对，
4: 得降了，你看前两天最高33度呢，
5: 嗯，
4: 那么降一半多呢是吧，
5: 哎，对，
4: 腰斩了。
5: 嗯，
4: 这个八号的有小雨啊，降水量为2毫米到10毫米，偏东风2到3级，气温呢9到17度。9到10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气温呢10到18度之间。
5: 这个预计呢4号的午后

0: 开始我州气温是明显下降的。5号到10号啊，气温是持续偏低，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14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啊低了 2.7 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一般是7到10度，最高气温一般是16度到23度。
1: 嗯，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这个农田治涝啊，中小河流防洪啊，
0: 对，
1: 抗涝啊，是吧？
0: 嗯，
1: 还有要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啊。
0: 嗯，
1: 尤其在交通这方面，大家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一定要没有完全的紧急的必要性呢，不要顶着雨跑很远的路啊。
0: 哎，对。
1: 另外呢，听个好消息。
0: 嗯
1: 啊，
0: 这个。要这个好消息，就是
1: 我们花钱可能又省点了。
0: 哎，对，咱来
1: 来之不易啊！
0: 来关注一下，今晚是油价调整。
1: 嗯，
0: 这个5月21号啊，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以后啊，近日呢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啊，低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呢，是从6月4号的24时起，就是今天晚上12年以后，这个国内的汽柴油啊价格每吨分别下调是525元、505元。全国的平均来，从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呢，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4元和0.43元。这个记者呢就是算笔账啊，如果你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会少花20.05块。
1: 嗯，不错。
0: 对，物流行业的支出成本啊，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啊，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
1: 啊，就是费用的降低，就是纯利润的增长。
0: 哎，对，
1: 此消彼长嘛，是吧？
0: 嗯。
1: 这个我们再回到路面啊，北清路呢，西向东橘子街附近呢，现在拥堵178米，平均速度呢低于2公里了。另外，天池路东向西百玉胡同到金南来南街这儿拥堵319米，速度2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长白山路路口拥堵217米，速度4公里。爱丹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这儿拥堵346米，缓行49米。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93米，速度呢5公里。健康路东向西从青阳街到橘子街拥堵261米，缓行122米，速度5公里。另外呢，橘子街北向南从大禹路到北洋路拥堵572米啊，这个地方呢每天这个时间段都是这样啊，平均速度呢6公里。沿龙公路南向北永春街到长白山辅路拥堵873米，缓行378米，已经1公里多了啊。
0: 哎，
1: 完一二将近2公里，将近1.2公里了，1.2公里还多呢。
0: 嗯，
1: 这个地方为什么堵成这样呢？
0: 嗯，
1: 就是在这个老东西，你回从龙井回延吉第一个红绿灯之前的1公里左右，
0: 嗯，
1: 原来是可以下去，从那个匝道下去，那分流能走建工街的，
0: 嗯，
1: 走建工街，走南山路，走延南路，
0: 嗯，
1: 能够分流一部分回到这个河南街啊，
0: 嗯，
1: 特别河南片区片的，即便是长白山东、长白山西路。啊，像接来广场啥的，他从这边走还是便利的。
0: 哎，
1: 现在没办法，全部得因为这个建工街最南端，
0: 嗯，
1: 从南山路到沿龙公路这一路段呢，在拓宽路面，
0: 哎，
1: 是7月30号开始会能够通车啊。
0: 嗯，那还得再坚持这个将近俩月吧。
1: 我在我家这个楼上能看见，
0: 啊，你天天看这个，
1: 天天瞅他是进城，嗯，啊，这个在拓宽这儿，所以说呢没办法，原有的这个路呢。没办法做到这个分流了，
0: 嗯，
1: 所以很多车辆，所有车辆都必须，你这你想啊，徐磊，
0: 嗯，
1: 那南头两个县市呢，
0: 哎，
1: 一个合龙一个龙井啊，
0: 对，
1: 是吧？
0: 有很多人是天天通勤的，
1: 对啊，很多通勤上下班的，嗯，啊，所以说，嗯，我跟大家说一招啊，
0: 嗯，
1: 不要非在那等着左转，
0: 嗯，
1: 你可以走最右侧道。沿着沿南路东段往六中那边右转一下，
0: 嗯，
1: 然后到那隔一挑头之后再挑过来，完你变成由东向西，你再进沿南路，
0: 嗯，
1: 要比你等那信号灯快得多。
0: 哎，
1: 我前两天我一直往那边有点事儿，我一直走了好几次，后来我发现这事不对。
0: 嗯，
1: 当我挑过去啊，
0: 嗯，
1: 我都过了红绿灯了，他那个由南向北左转进入这个沿南路的车辆，
0: 嗯，
1: 那个信号时间非常短，
0: 不长的，
1: 很短。然后那个地方呢还有个问题，
0: 嗯，
1: 啊，它是两条直行，
0: 嗯，
1: 两条左转加一条右转车道，
0: 嗯，
1: 用这一条车道，它就中间不是有这个绿化带吗，
0: 嗯，

0: 他那个最左侧这个左转道呢，绿化带端点前面只能容一两辆车。
1: 哦，
0: 所以那个实际上就是变成了一条线，
1: 嗯，
0: 都到最后剩两辆车的位置，你才能往左并一个，才能同时有两辆车左转，
1: 嗯，
0: 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那条道了，
1: 嗯，
0: 就是整个信号放行，能够那个只有放两个车位的那个端点那个位置，最左边的左转道，放一个信号啊，
1: 嗯，
0: 我估计它放行率啊，一共能放出三四台车了不得了，你看到那还得往左别一下，
1: 哎，
0: 然后才能再左转，很多人就干脆直接就转就。在第二条车道左转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回来呢尽量，嗯，跑几天估计慢慢就有经验了。往那个沿南路东段红绿灯的右转，
1: 因为毕竟他那边足够宽，
0: 对，足够宽，那边那个东段的路又路幅特别宽，
1: 嗯，
0: 车辆很少，
1: 对。
0: 然后你转过去调个头，
1: 嗯，
0: 再变成直行，
1: 嗯，
0: 或者说你再调个头再右转，你再接着。你走沿东桥都比你等那直行和左转信号要快得多。
1: 对，就有的时候咱们
0: 你得琢磨
1: 的时候琢磨，
0: 你不违法是吧？
1: 对，
0: 你表面看你多走了几百米，但实际上从时间成本上你节约的会更多。
1: 哎，
0: 嗯，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嗯，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
4: 启
3: 引领
4: 生活
3: 新
4: 篇
3: 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这现压的荞麦了。

0: 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拿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狂妄给德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林先生，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这个看外边天色啊，就是越来越暗，晚高峰呢也正在一点一点的逼近。我们看看这几个信息啊，天池路呢东向西金南蓝南接着1.06公里的拥堵，270米的缓行，3公里的时速。青阳街229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爱丹路单春胡同这儿140米拥堵，然后5公里的时速。建工街到长白山路路口217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24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再往下公园路啊，这个人民路的辅路西向东人民路附近拥堵312米，6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原乡胡同这儿34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啊，这个其他路段这儿严重，沿龙公路南向北还是这个位置啊，就是龙井合龙回来啊，从永春街到长白山辅路拥堵873米，缓行378米，依然是1.2公里左右。
2: 哎，然后就是现在啊，就是整个这个数据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啊，就是
1: 又更新了。
2: 哎，对，这个气象部门呢，刚才啊，就是刚刚啊，发布了这个关于天气实况及未来天气的一个预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啊。这个6月3号晚上的8点到4号晚上的17点啊，这个这段时间敦化安图出现了中雨，个别地方出现了暴雨，其他地方出现了小雨。泉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6.4毫米，根据泉州降水量的统计呢，超过50毫米的有一个站，25毫米到50毫米的有17个站，前十位的分别是敦化市鹅木镇老白山原生态风景区啊，它下的这个雨就比较大，是52.2毫米。这个鹅木镇啊朱尔多河村是39.8毫米，安图县新河乡大荒沟村是38.2毫米，敦化市鹅木镇。

0: 这个民众村是 36.4 毫米，威虎岭村是 31.8 毫米，秋梨沟镇的东山村是 31.6 毫米，黄泥河镇是 31.4 毫米，合龙市庙岭林场是 29.8 毫米，安图县明月镇福满村是 29.5 毫米，合龙市龙城镇的青山村是 29.1 毫米啊。各个县市的降水量呢，像这个敦化和安图相对来说它这个雨比较大啊，像敦化的平均降水量呢是 20.8 毫米，安图是 15.3 毫米，相对下的比较少的，你像延吉是 0.8 毫米，然后这个珲春是 0.3 毫米啊，这个汪清呢就基本上算是没下，只有 0.1 毫米。
1: 嗯，这是各县市的这个降雨量，
0: 哎，
1: 现在汇总上来的。
0: 对，
1: 这是指这个今天。在这之前的已经统计完了，
0: 就今天晚上到这个五点钟的时候，
1: 到五点钟的，
0: 所以呢，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啊，这个很多地方的这个降水还是比较大的。
1: 北京时间17:22，我们再回到路面啊，看看这个路况啊。由于今天降雨嘛，
0: 哎，
1: 我们多关注一下路况吧。公园路东向西，元川街到元祥胡同，拥堵。466米，18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光华路呢，东向西拥堵192米，3公里的时速。北清路东向西，从柳青街到橘子街，147米的拥堵，268米的缓行，4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南向北，从梨花路到公园路拥堵。延吉街南向北，从梨花路到公园路拥堵296米。这个地方怎么能堵呢？
0: 哪啊？
1: 不对，怎么还有人从这走吗？没那大牌子没看着吗？延吉街，梨花路到公园路，早6:30到晚6:30呢，是由南向北是不能走的。这还有人往里走呢啊！你要不怎么能拥堵呢？
0: 哎，对，
1: 前进路东向西，站前街附近站街辅路附近啊，101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天池路呢，西向东龙东街附近882米的拥堵，487米的缓行。哎呀，这个龙东街这个位置，这个西向东啊，也就是沿河小学啊，这个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另外，光华路呢，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248米的拥堵，天池路东向西拥堵1公里，缓行641米。另外，沿龙公路1.44公里的拥堵，就是老这个东新这个道口那儿啊，延春街啊，从解放路到人民路303米。目前我们从现在的这个路况信息显示呢，整个所有主街主路呢
0: 都开始
1: 车流的拥堵和缓行在持续的加重，持续加重，提示大家吧。这个还好这会儿雨就停了一下啊，这个雨停了视线好一点呢，可能对这个缓行啊或车的疏导能快一点。
0: 对，
1: 能快一点。
0: 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交通高峰期时期本来路面上车就多，大家开车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好，北京时间呢17:24啊，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到这里。
1: 下班路上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画风行万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

0: 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0: 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厂家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1块钱一片，你10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呢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1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最少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他还会不定。

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延寿方的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作为唯一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它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它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你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即。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她苦命呢，因为从她30岁那年呢她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两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过，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他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啊，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的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呀、啊、就得自个儿用那个两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不活不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啊、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除了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她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而且他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啊，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
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

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疯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他了，说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这都比较严重了，最好得进行瓣膜置换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啊，得十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呢，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疯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啊？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那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啊？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去药房里边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三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一斤白酒，但是三斤

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文玉堂验收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我说它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这一点不夸张。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地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在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了，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10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僵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嗽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的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沉僵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2.5间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3毛5毛1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外媒上

0: 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文玉堂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延寿方$8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文玉堂延寿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那医药从头给你通到脚，医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一点都不浪费，100%的吸收和利用，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文玉堂延寿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呢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延寿方呢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延寿方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100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够。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3: 啊、高兴。
2: 是，李老师，
3: 嗯，
2: 我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27天了。
3: 嗯。
2: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一个月我都能下地了，这个效果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3: 脚能下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3: 嗯，
2: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
3: 嗯，
2: 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
3: 嗯，
2: 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
3: 嗯，
2: 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我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
3: 啊，
2: 尤其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儿，都是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3: 嗯，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后呢，心脏这块很明显了，心肌缺血已经确诊了。实际上呢，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在脏腑上。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啊，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啊，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继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2: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
3: 嗯，
2: 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还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
3: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2: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3: 嗯，
2: 你是一个大活人，不让你下地，你就真的挺难受的。
3: 嗯嗯，
2: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的心梗过去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3: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因为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只要是慢性病啊，咱别到医院治啊。医院它不是治疗慢性病的地方啊，你要说它治个急症，它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切这儿啊切那儿啊，这它能切。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说白了， 他们给咱们的治疗方法无

0: 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他都控制不住。
1: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对。
1: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0: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是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啊，到你这儿它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
1: 嗯，
0: 哎，凡是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只要血管一堵它都不好了。同时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疾病，这个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你再复杂的疾病，你再合并症多的糖尿病，归根结底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了这个事儿。从我们这个疾病的表象上，我们透过表象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一千多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
1: 对、
0: 哎、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1: 我因为我当时不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三四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飞舞的下地了。
0: 嗯，
1: 当时我们老头都说，他说你都折腾吧，这脚是不疼了。我说他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想起来，就是想下去。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测测这个血糖。结果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
0: 嗯，
1: 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呀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
0: 嗯嗯嗯。
1: 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采用了27天啊。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
0: 嗯。
1: 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但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0: 啊，你看。啊，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啊，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太好了。
0: 嗯
1: 嗯，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
0: 嗯，
1: 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搐了。
0: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啊给咱们通开了，啊，血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血管和经脉。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血脉一通之后，你身上的并发症啊逐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它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你这才用了20多天就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嗯、你想想啊，你这是10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1: 对，是啊。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他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
0: 嗯，
1: 这回呀、啊，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拖过去。
0: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就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啊，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

0: 一个说不满意的。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三代延寿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它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这个你在全国里找不出来第二个啊，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带有延寿字样的这个药品，独一无二的。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它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三代延寿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用的效果这么好也不用担心了，咱们这次到货的话你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两副。
1: 哎，
0: 再订上两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三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1: 行，那我听您的。
0: 嗯，
1: 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您好，李老师。
0: 嗯，
3: 咱这个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救了
0: 啊，
3: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呢。
0: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3: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3: 嗯，
0: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的是三副药了，已经停药有2个月了。
0: 停药2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了。
0: 嗯，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
0: 嗯，
3: 心脏病都10来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2支架嘛。
0: 啊、
3: 嗯。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
0: 嗯嗯嗯。
3: 但是呢，也就1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啊，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
0: 嗯嗯。
3: 啊，这支架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20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0: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嗯，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嗯，
3: 对对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
0: 嗯，
3: 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呢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呢。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边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
0: 嗯，
3: 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
0: 嗯嗯，
3: 特别是有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哎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0: 嗯嗯嗯。
3: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呀、啊，心里接受不了。
0: 嗯嗯。
3: 直接给我来个安乐死得了。
0: 哎，咱不能这么想。怎么知道的？咱们这个延寿方的。
3: 哎呀，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0: 你看，嗯。
3: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椒中药。
0: 对。
3: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0: 嗯，
3: 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啊。
0: 嗯嗯嗯，
3: 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从头到脚都通了。
0: 好。
3: 啊，能吃能喝也能干活。
0: 嗯嗯。
3: 关键是你看我这胳膊腿呀、啊，比那个当初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
0: 嗯嗯。
3: 啊，没事呢，就是想出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0: 嗯
3: 啊，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啊。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呀、啊、
0: 哎，这好了就是好的，不是做梦、
3: 嗯、
0: 啊，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种疗法你停药之后都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这停药两个月了、嗯、两个月了，身体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3: 是这回事儿，老师，第一呢，要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
0: 嗯，
3: 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儿想麻烦您的。
0: 您说。
3: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0: 嗯，
3: 然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还向我打听打听怎么治疗，用的什么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我用的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啊，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这个李老师啊，帮您问一问。
0: 啊啊啊！
3: 这不就给你打电话来了吗？
0: 嗯嗯。
3: 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0: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啊，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它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啊，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那、啊、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啊，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它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3: 哦，好，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0: 那当然了。
3: 好，好，好，
0: 嗯，
3: 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不是？
0: 一块钱一片，这个不变。啊，只不过现在呢、
3: 哦、
0: 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
0: 嗯、那好，
3: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
0: 哎、
3: 谢谢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个李老师啊，
0: 嗯，
4: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叫您这么问一下，
0: 嗯，
4: 您俩给我看看，看看我这个情况呀、啊、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
0: 嗯嗯。
4: 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0: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4: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嗯、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0: 嗯
4: 嗯、您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 有时候呢，这药。

0: 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说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人家有时候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1: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0: 对，头晕迷糊发麻，
1: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供也不足了。嗯
0: 嗯，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1: 你这不行啊！那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坑，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就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0: 嗯，真是，我也是，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1: 你看看，嗯
0: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你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
1: 嗯，
0: 就感觉脖子吧总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腔坑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就车满了，车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
1: 嗯嗯
0: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1: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54了。
1: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
1: 嗯，
0: 一说这个便秘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它拉不下来。
1: 嗯，
0: 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一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我吃药以后啊过敏。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是这个心里头啊都有点一说就害怕。
1: 嗯，
0: 就害怕。你说我带2犯。
1: 嗯，
0: 人都说啊是一次轻2次重，是吧？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顾自己还算凑合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带2犯3犯了，越犯要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
1: 嗯嗯，
0: 你想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1: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来了啊，听了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治
0: 啊。
1: 一，他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0: 哦，行，那就太好了。
1: 啊，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哎，
1: 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啊，机体呢，
0: 哦，
1: 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那，
0: 嗯，
1: 所以说这叫血脉淤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

0: 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
1: 嗯，
0: 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
1: 嗯，
0: 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3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1: 哎呀，林老师，
0: 嗯，
1: 我信得过年，信得过年，行行行，我听您的，
0: 嗯，
1: 哎，那个那个，我再问一下，林老师，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吗？
0: 1块钱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1: 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三代延寿方最大的受益者。
0: 啊、哦、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难怪这么说嘛。2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2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啊哈。
3: 是啊，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可是看到了希望。
0: 嗯，
3: 我趁着现在不是有药吗？嗯，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0: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10几20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3天5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3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传你的都开始打电话订购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1块钱，厂家就搭钱。怎么叫你厂家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呢，这个供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您想用这一片只需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这老慢病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厂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啊。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3: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7天就用完2副药了。
0: 嗯，
3: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抹了那个润滑油似的，不僵不硬了。
0: 嗯，
3: 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系鞋带啦，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反正我这个手啊都勾得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的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摘摘菜什么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那个拖把，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啊，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 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

0: 问题嘛，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1: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反正睡觉也好了。
0: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嗯。
1: 但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林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0: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斗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讲不了。别看咱们吃完两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一副。脚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了。
1: 好，那可太好了。
0: 嗯，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
4: 引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 33.3%。88.1% 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5: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

0: 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极难筹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6: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7: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 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

0: 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3: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4: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5: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6: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 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

0: 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万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致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 再叠

0: 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1: 就这，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0: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2: 未来7天降雨情况啊，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这个模型，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0: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3: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4: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5: 有的那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

0: 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 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

0: 科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正说到丁兆兰百花岭，但是刚才你没听他俩说吗？他俩要烤虎肉去了。我那小子呀，最爱吃的野味儿，每次弄来野味儿啊，不用我们做，他自己就能收拾了。你别看这小子那么傻，但是有点心眼儿，全用在了炮制野味儿上面了。在这个方面呢，他倒有独特的专长。他们俩爱吃虎肉，让他俩吃去，一会儿开饭的时候我再让人去叫，如果能叫来大家一起吃，叫不来呀，就让他们哥俩呀一起去吃去吧，甭管了。我看这俩孩子倒也投缘的。哎呦，丁兆兰也乐了，是啊，这也叫不打不相识啊。请，就这么着，展耀带着丁兆兰，带着卢珍一同前往，也就是拐了一个山弯，往前一看呢，在山脚之下，好家伙，这片大庄子呀，得有个200多户啊，看着人口没有1000也差不多少啊，真是个大庄园。展耀介绍了，我们老展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那现在呀，我们这个庄啊得6世同堂，就往上往下有6代人呢，你想想那得多少人口啊。我们这里呀，原来叫展家庄，后来呢我们又改个名字叫做玉街村，所以呢提展家庄也好，玉街村也罢，都是一个地方。来，这就是我的家，用手一指啊，最中央一座大宅院，哎呦，好不雄伟呀、啊、你看在山沟里头能够有这样的宅院，那就知道不是一般人家呀。带着丁兆兰、卢珍进了大门，过了二门，来到厅堂之上，一看厅堂啊，正中央挂着3星图，旁边呢名人字画，哎呦，非常典雅。咱要赶紧吩咐下人，赶紧预杯水啊，给我这大弟胆沉镜面。 有人呢

端来通盆，都清水，干净毛巾，让丁兆兰、卢珍先洗洗脸、漱漱口。有人拿着鸡毛掸子，上下呀轻轻的拍打尘土。等打完之后，分宾主落座献茶呀，茶罢歌盏。这时展耀才问呐：“大弟呀，你们爷几个这意欲何往啊？怎么到了我百花岭了呢？”哎，别提了。丁兆兰呢，这才把始末缘由细说一遍。哦，原来如此。哎呀，但愿呐，五帝福大，命大，造化大，神佛保佑，化险为夷吧。是啊，丁兆兰说，我们也是只听说五帝可能出现危险，但现在这事儿啊，也不敢说，只有眼见为实吧。是啊是啊，哎，先别管他了，江湖之人嘛，那平常都是可饮刀头血，踩着刀尖过活的人，难免呐，瓦罐井上破呀。真的五爷有那么一差二错的，你呀，也多多的劝一劝五鼠弟兄。是是是是，因为展耀明白呀，真的白玉堂死了，那最伤心的肯定还是五义弟兄啊。丁兆兰那还属于外不央，所以到那个时候，作为外人呢，要得多多劝劝人家本主。丁兆兰也明白呀。后来这话呀又说到了卢珍身上。展耀啊特别喜欢卢珍呐，长得带劲呐，问卢珍文才武技，那卢珍呐都是对答如流啊。哎呦，展耀越问越高兴啊。最后哎，展耀一拍桌子长叹一声。哎，丁兆兰一看，我说二哥呀，卢珍这孩子这么好，你怎么长叹一声啊？哎呀大弟呀，我不是叹真儿啊，我就是说呀，你看看人家儿子啊，卢大哥这儿子，这是什么气象啊，要模有模，要样有样，要文才武技，那都是突出的呀。哎，你再看你那个外甥，刚才你也看见了，连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呀。哎呀，我看到他呀，我是又心疼我又烦呢。为什么说心疼呢？他呀从小娘死得早，你说这没娘的孩子要多管他吧，有的时候也挺委屈的，我也心疼，气得慌啊，能把你气死。哎，你说人哪，活在天地之间，老天怎么对人那么的不公平啊。哎，丁兆兰一听这话，丁兆兰一摆手，他也长叹一声啊，二哥呀，您呐还有儿子呀，我倒想要那么一个，到现在你大弟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了，一男半女我还没有呢，所以啊二哥，您呢就别不知足了，有子万事足啊。这一句话呀说的展耀没办法接了。是啊，你当着没孩子的面你骂自己的孩子，人家呀也多心了啊。好好好，来啊，赶紧的备酒，时间不大，就在厅堂之上酒宴摆下呀。哎呦，卢珍这么一看，你别看人展耀啊住在深山当中，这酒席可够好的，可以说全是山珍呐、啊，很多东西自己都没吃过。是啊，卢珍生活在岛上，净吃那些水仙海味了，对山珍呢、啊、还真就没有接触过，扑鼻一闻怎么那么香啊，这都什么菜呀、啊、哎，来来，入席入席。韩公子哪里去了？展耀问下人呢，下人回答了，同着大少爷呀在西花院里正烤虎肉呢。哎呀，去把韩公子请来，人家可比不得咱们家里的大爷呀，吃那个东西啃不动，让韩公子过来呀，在这里吃饭喝酒。哎，是了，这家人呢赶紧颠颠颠颠颠奔西花园去了。现在西花园热闹了，怎么呢？好家伙，斩果冻。

要在霹雳鬼韩天景面前一展自己的手艺呀、啊！命人在这西花园里架起了劈柴了，要在那里进行篝火晚会。劈柴架起来，上面呢，棚上架子，这边展果洞拿着牛耳尖刀扑哧，把这老虎啊皮给扒下来了，一边扒皮呀、啊，还一边给这霹雳鬼韩天锦介绍呢。哎，我说，大哥。没见过怎么扒着大猫皮吧？我不知道。小猫我也没扒过呀。你看，我告诉你，这大猫皮可值钱了。不过今天这大猫皮有点不好，为什么呢？被咱俩摔过来摔过去，把这皮毛啊都摔损了。这要是好的大猫皮，扒下来这一张皮，价值百两银子呀，这卖出去供不应求啊，人都想买一虎皮，往这金交椅上这么一放，那多气派呀，对不对？这个皮呀、啊、虽然值不了那么多，但是好好的修饰啊，也能卖点东西，但这玩意儿不能吃，还得把它熟了。拿到一边去，发下来递给家人，家人赶紧的把这块皮呀、啊、赶紧晾一晾啊，熟一熟啊，不然的话这皮坏了呀，得用硝啊什么用碱呢、啊、把它给烧熟了，那才能制成皮草呢。说这虎不是国家保护动物吗？就这么乱打呀，那年代不是，那年代虎多的伤人呢，所以打野兽那年代不犯法。咱得把这话解释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些人矫情啊，说你那书里头啊有说打野兽的对年轻人多么多么影响不好，这纯属啊脑袋有病想得多了。咱说的是宋代的故事，你非得拉到现在，咱说的人情事理，哎，你要是听着不对呀、啊、咱可以说一说这人情事理不对，因为人情事理它没变，但是环境它变了，你不能把原来的事儿放到现在呀，对不对？原来犯法的事儿现在可能不犯法了，原来不犯法的事儿拿到现在可能犯法了，这都得辩证的看待问题。先手续把这虎皮扒了之后露出虎肉，哎，我说大哥看见没，这猫肉可好吃了，我今天亲自给你烤猫肉吃啊，让你尝尝我的手艺。怎么着大哥，咱哥俩就在这吃，咱甭跟他们几个一块吃，你觉得怎么样？我不愿跟他们吃，我觉得这大猫肉挺好的。那好了，你在旁边看着啊，去到厨房给我们俩搬几坛子酒来，一会儿这猫肉烤得了，就这酒吃，呵呵呵，那可是人间美味呀、啊！我开始烤起来吃，拿牛耳尖刀啊，就炫了一大块肉，用大树枝穿起来，放到劈柴上，点着火，就开始在这烤起虎肉来了。这时家人来了，说大少爷，老爷那边呢已经把这宴席摆好了，让我呀请韩公子过去喝酒吃饭呢。不去了，我们吃猫肉呢，吃什么饭呢？真是的，告诉老头，我们在这里吃挺好，对不对，韩大哥？是，我们不去了，我们吃大猫肉，对，我们吃大猫肉，去告诉老头去吧。哎，这家人不敢得罪他呀，转回身来到厅堂之上，见到展耀，就把刚才事啊给展耀一说，说少爷呀、啊，领着韩大少爷在那里呀、啊、正烤老虎肉吃呢，说不来吃饭了，怎么样？展耀说：“丁大弟，看见没？我刚才就说了，只要有这事啊，我那傻儿子肯定自己亲自操刀啊。得了，让这俩傻小子呀自己吃去吧。这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们过来呀，给咱们也吃不到一起。来，大弟，欢迎你来，我先敬你一杯。人家呢就在这里吃起来了。丁兆兰一听韩天锦跟着掌过洞呢，他也放心了，就跟卢真呢在这里

和斩药吃酒吃饭起来。按下他们在这里喝酒不提，咱还说斩果冻和这韩天锦烤肉啊，一会儿功夫，哎呦，这肉香味往外这么一冒啊，馋的韩天锦呢，这哈喇子流多长，哎呀，嗯，我闻着就香，香香吧，等着，一会儿就烤得，不过呢，这个烤肉得有一点时间，我说韩大哥，在这肉没烤的之前，我想加个小项目中不？啥叫加小项目吧？哎呀，加小项目你都不知道，可有意思了。我看着韩大哥你这个人不错，你看着我怎么样？你也是好人呢，看着我得劲儿不得劲儿？看着我顺眼吧，顺眼，看着我喜欢我吧？我不喜欢男的，不是，你看着我，你觉得咱俩投脾气不？投脾气，那好，既然咱俩投脾气，这么着，咱俩在这里拜把子。拜把子怎么样？咱从现在开始，咱成盟兄弟了，磕头，拜把子，结为生死把兄弟，你看怎么样啊？韩天锦哪懂这个呀？一听啊，拜把子呀，啊，拜把子什么意思呀？拜把子呀，就是从今天开始，咱俩不分彼此，你有口饭吃，你想着我，我有口饭吃，一定想着你。咱俩那就是世上最好的朋友，你看怎么样？那行，既然是有东西吃，那就拜把子。你看这位啊，拜把子挺简单。那好，快去准备香案。我和我韩大哥也要拜把子啊。家人一听啊，我说大少爷，您这都拜了85回把子了。这还拜呀？那就废话，每一盟的他不一样，这一盟是我拜的最好的一盟，赶紧准备。哎，好嘞，这家人呢准备了香案。哎，张国栋啊挺有经验，挺熟悉，交给韩天锦，俩人呢掐香在手，点着了，跪倒在香案前。这香案上嘛放着3亿码。就刘关张三结义呀，放着3亿码，然后冲天膜拜。展国栋他带着我大哥，你对这一套不太熟，我熟，我带着你走啊，你跟我学。好嘞，那你就说吧。好，我说啊，苍天在上，苍天在上，黄土在下，黄土在下。我展国栋，我展国栋，不，你说你叫韩天锦，我叫展国栋，你不是让我学你吗？你这不能学呀，你这人比我傻。听好了，我叫展国栋，你叫韩天锦啊，明白了？我展国栋，我韩天锦，对了。愿意结成生死把兄弟，愿意结成生死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是先生后死，后面是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不，前面是生，后面是死。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行了，这句省了，磕头，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你啊！地灭我干嘛呀？口不应心，谁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谁？我没口不应心呢，你才口不应心。哎呀，你这人太笨了，这句省了，磕头。哎呀，家人在旁边一看，这俩人是拜把兄弟，拜成啥模样了？这是，家人也不敢乐。反正俩人帮磕了仨头之后，那行了，韩大哥，你岁数比我大，你以后就是大哥了。那你呢？我是二弟呀，你以后得让着我点儿，那自然，谁要？

0: 要欺负你，给哥哥我说，我给你出头。哎，哈哈哈嘞！哎呦，这猫肉烤好了，给都拿过来，拿过来，让我的大哥先尝尝，可好吃了。把烤得了一块胡肉拿过来，拿刀片了，有那蘸料，有那醋碟儿，各种各样式的料，来尝尝我手艺怎么样？韩天锦拿手抓起一块还烫着的，往嘴里一放，这么一嚼，还真好吃。那是这猫肉都多香的，再来一块。哎，好，这边吃那边烤，把两坛子酒也打开了。两个人呢根本就不往外倒，这手拖着坛子直接撞坛子，当来咕嘟咕嘟咕嘟喝了啊。这酒不错，再来烤。好家伙，这俩人呢可吃开了。你别看老虎这么大个，这俩人呢都是大肚汉呢。那韩天锦那肚子多大呀？15张饼，15斤肉啊，30斤的东西往下塞。这遇到老虎从来没吃过这么香，那可就贪嘴了。啊，哭嚓哭嚓哭嚓，两个人呢又拜了把子，又高兴，连吃带喝半拉虎，一会儿功夫吃了个风卷残云呐。那虎身上也有油啊，一边吃一边蘸料，那料里面的盐分也不少。等把这半拉虎吃了，哎呀，这虎肉确实香，不过呢有点口渴了。口渴没问题，我让人打点水来。让人呢打了点热水，韩天锦捧着热水这么就喝，扑咚一声，啪，怎么呢？烫着舌头了。哎，太热了，哎，这热你脸冷一冷，让他脸凉一凉啊。不行，我太急了，我口渴的厉害，哎，给我拎一桶凉水来，快拎一桶凉水来。这虎肉是热性的，有人赶紧的拎来一桶凉水，井拔凉水呀，那玩意太凉了呀。但韩天锦用嘴这么一喝，东一口，哎呀，沁人心脾呀。你想想，吃点烧烤，喝点凉啤酒，他舒爽啊。哎呀，好，哎，这玩意儿好。他把呀大桶一端，然后对着这桶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桶凉水又灌到肚子里了。哎，这下这个爽啊。这坏了，怎么呢？你吃的满肚子全是肉啊，这本身这个脾胃消化的负担就很重，突然间来这一桶井拔凉水这么一激，一下子就把这个食给激住了。俩人这酒也喝得不少，这时啊天色已晚了。韩天锦说，吃饱了，我得找地方睡觉去。
1: 那睡觉的地方早安排好了，走，带我们去睡觉去。就这么着，把韩天锦带到住处。这时啊，人家丁兆兰、卢真也吃得了，跟韩天锦这房间挨着。丁兆兰那住的最好，那是人家这里的贵客呀，都安排妥当了。展耀也回去睡了，展果栋也回去睡了。大家睡到半夜，突然间听到韩天锦这个房间里头发出了一声巨响，啊！就这一声响，哎呦，把大家伙吓坏了，怎么回事？把所有人都惊醒了，顺着声找到韩天锦这里。卢真呢就拍窗户，大哥，韩大哥，你怎么了？
0: 哎呀，肚子疼，哎呦，
1: 大家一看不好，赶紧的把门打开，一看呢，韩天锦已然掉到地上了，由打床上到地上在那打滚呢，捂着肚子，哎呀，肚子疼啊！大家离近了一听，这肚子里的咕噜噜噜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韩天锦说：“不行，茅房在哪？”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

0: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黑暗，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向静。下一首歌听方大同《爱在》，方大同的《爱在》，这是一首蓝调曲风的大同式情歌。你听他的歌会完全不需要担心情绪会受到很悲伤或者是很灰暗的歌词的影响。你放心，他的歌绝大多数都会带这样的节奏固点。于是呢，即便再难受的歌词被这样的氛围渲染一下，悲伤都会化为乌有。

每天一点冷知识，你知道洗一次澡应该用多少沐浴液吗？一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我昨天看了一下，也是非常的惊讶。正确答案是少用或者是不要用沐浴液，因为大多数的沐浴液它都是属于化学合成洗涤剂，长期过量使用呢，会被身体吸收过多，引发干燥、过敏性皮炎等等。大家尽量选择没有太多香味、功能简单一点的沐浴露，每次用1元硬币大小就好了。来听任贤齐，想你了。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美静《你抽的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们再见咯。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Jazz, 这首 I Will Be There。

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涵盖，什么都接受。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是什么，想要什么，不要什么。清楚了这个概念之后，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生活、情感还是工作都一样。来听张信哲，做你的男人。

雪花牛肉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因为肉质中漂亮的白色大理石纹路而著称。但雪花牛肉看似它是瘦肉哈，其实内部缀满了白色的脂肪花纹，脂肪含量几乎达到一半，也就是说一口牛肉里面几乎有半口肥肉，跟五花肉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所以各位正在减肥的朋友，别以为说牛肉可以随便吃，但是雪花牛肉里面可藏着不少的隐形油脂，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咯。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这是张玉琪 Baby Don't Cry。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总能听到工作压力大的朋友诉说过得并不开心等等，其实你想想，每一个看似过不去的时期，最后你都走过来了。事情过去之后，你再回忆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把握的事情呢，就降低一点期待值，提前写好计划清单，改改自己焦急的性子，对人对事呢多沉稳一点。任何关系把握好分寸，相互尊重，相互对待，多一点独立意识，不去太依赖一个人一句话的承诺，做到这些，我想大概你的那些坏情绪也都会好起来吧。来听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青峰单飞后的歌，叫做 Everybody Warhol。 其实他的这种单飞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脱离乐队，他的解释是说出来进修，玩一玩乐队之外可以玩的一些东西，放飞一下自我的画风。果真从苏打绿时期出来的他，歌路确实改变了很多，譬如说苏打绿时期那些小清新的风格，至少在他后来的单曲当中几乎是烟消云散，也能感受到编曲上有更加大胆和激进的想法。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会创作的歌手更愿意脱离唱片公司，脱离乐队去做一个独立音乐人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享受到一个人在音乐世界里面的狂欢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丽的《有一种悲伤》，这首歌是她继《忘记拥抱》之后再度和张简君伟合作，在当时她还拿到了十大金曲奖，作为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据说当时去看这个电影的人大多数是泪湿一袋纸巾出来，你当时去看了吗？我是在家里面看的。有一些点为什么会说非常泪目呢？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还是会有这样的彼此错过的故事吧，所以很多人看着看着就会联系到自己的故事，当时被感动的人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子呢？来吧，好好珍惜当下才是。

英国一项研究说，拆快递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人们在看到新鲜事物的时候，大脑的新奇中心就会被激活，做出反应，加强相关的长期记忆。这样的话呢，还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这种和上瘾有关的神经递质会让人感觉到开心和满足。我是夏木静，来听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

0: 哎呦，恭喜恭喜啊！今天胡金怡啊，剩下数量真不多了，能抢到啊，都是最幸运的啊。好，
1: 是啊，我就早上打你们那个400电话，一直打进去，
0: 嗯，
1: 这给我急的，
0: 哎，
1: 就怕那个轮不到我，这回抢到了，心里踏实了
0: 啊，踏实了，嗯，
1: 我让工作人员给我算了一下，说我买两副最划算，
0: 对，
1: 礼拜里省了那个8000多块钱呢。
0: 那当然了啊，这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啊56周年大庆啊，现在买两副药送你一副药，在这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6折的优惠，相当于给你节省了5184元，而且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还免费送你一台，这加在一起啊，咱说这就是8000多块钱了，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下来了。
1: 就是
0: 啊，所以说奉劝大家啊，想用长效救心丸的现在入手啊最划算了啊。
1: 是啊，
0: 嗯，
1: 其实吧，我早就想用咱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0: 啊，
1: 但和您说实话，
0: 嗯，
1: 原价2000多，
0: 嗯，
1: 我真是一直也没舍得
0: 啊，没舍得，
1: 但现在说打折还有赠品，
0: 嗯，
1: 算下来一个月才700块钱，
0: 对对对，
1: 也不犹豫了，必须得赶快用上。
0: 嗯，赶上好时候了啊，要不是赶上啊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根本不会有这次啊零利润大型的馈赠活动，千载难遇的好机会啊，能参加上都是非常明智的和最幸运的啊，祝贺你了啊。嗯，
1: 是啊，你说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钱
0: 啊，
1: 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
0: 三
1: 副长效救心丸到底够不够。
0: 嗯，
1: 有早搏，
0: 嗯，
1: 还有心肌缺血，已经好多年了
0: 哦，
1: 平时吧在家干点轻活全都费劲，
0: 对，
1: 都不怕您笑话，就上楼拎桶豆油吧全都不行。
0: 哎呦，
1: 哪有说这心脏动不动跳的就不正常的，
0: 嗯，还
1: 忽快忽慢的，
0: 嗯，
1: 别提多遭罪了。
0: 是啊，
1: 稍不注意吧，这心脏立马就咯噔咯噔的乱跳啊，
0: 哦，
1: 然后胸口吧发闷发慌，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平时吧还一直吃的这个稳心颗粒呢，
0: 啊，稳心颗粒
1: 吃了得有大半年了，也没什么起色，
0: 对，
1: 犯病的次数吧就反倒越来越频繁了，虽然我不是学医的但也明白，
0: 嗯，
1: 心脏这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啊，
0: 对呀，
1: 尤其对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是不是？
0: 嗯，你说的非常正确啊，心脏病啊都是大病，中医认为啊，心乃君主之官，他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啊，咱就说一个国家的皇帝啊都不行了，那这个国家还能好吗？尤其像你这种情况啊，当心脏频繁发出啊早搏，不光会引发心源性猝死、心脏骤停、心衰，还会引发呀脑栓塞呀、中风，轻则落下后遗症，肢体啊僵硬、语言功能受损，那严重了直接偏瘫卧床了，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所以当我们检查出啊早搏以后啊，要赶紧解决。
1: 是啊，你说我一个老战友当初早搏吧就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后来有一天吧早上晨练的时候，
0: 嗯，
1: 直接在公园就是猝死了，根本都没来得及送医院。
0: 对，
1: 所以吧我想想问问我的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可以不？
0: 当然可以了啊，你就放心吧。像你这种频发的发生早搏呀，啊，还带着胸闷呀、喘气费劲，用上长效救心丸是完全可以的。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也听一下。要想早搏的问题啊，彻底从根上解决，我们不能单一的稳心力，一定要做好啊通与毒、稳心力啊、强心剂啊同步进行。只单一的稳心率啊治标，不通血管。啊，不强心肌啊，修复心肌细胞，血管还会堵的，心脏还会衰，所以说心律失常啊，还会再反复的犯病。而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组织，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可以从根源上啊，强化心脏的传导功能，彻底纠正了心律失常的发生。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负责给窦房结啊供电，还可以啊给啊传导通路啊修复好，也就是把电路修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让心脏正常跳动，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再加上沉香药油啊通淤毒，紫檀药油呢强心肌、

0: 三相合一啊，让你的心脏啊不堵塞、不失常、不衰竭，这才是彻底啊根治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啊！你就放心吧，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内服长效救心丸用上三副药足够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三副药吃完了，三相药油啊，在血管内就形成了保护膜，相当于给血管呀、抛光打蜡一样，让血这些坏胆固醇呐、坏脂质啊永远不会在血管内啊停留，血管呢啊就越来越干净，就可以实现啊长效护心长达17年。所以说三副药足够了啊，而且这回啊还有外用650护心仪的加持，共同保你啊心脏不猝死，相当于啊受我心脏免死金牌。这样以后的话再也没有啊心脏病这个烦恼了啊，放心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高老师、等那长效救心丸和这护心仪到了，我立马就用上。
0: 嗯，
1: 到时候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嗯，好的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健康长寿。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961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4: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3: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4: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3: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4: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4: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3: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

0: 7277。
1: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哦，高老师您好，高老师您好。
3: 啊，你好，你好，请讲。
2: 啊，我今天嘛打进来有点激动了，说话可能都有点语无伦次了，您多担待点儿。
3: 嗯。
2: 但是咋的？我有个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您呐。
3: 哦，这是发生啥好事了？这么高兴啊？
2: 我估计吧，我是第一个收到650护心仪的，也是您的患者当中第一个使用上的。
3: 哎呀，太好了，这是好事。嗯，
2: 这真是个好宝贝呀。
3: 嗯，
2: 就说拿钱换我现在都不干，这不昨天下午吗？
3: 嗯，
2: 快递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我个件儿。
3: 啊，
2: 当时吧我没太当回事，到家打开一看，满圈这给我兴奋的。
3: 哎呦，
2: 原来是长效救心丸和这个护心仪到了。我小心翼翼的给包装打开，真是像看宝贝似的。
3: 嗯，
2: 握在手心上，哎呀，左看右看，就是舍不得戴。老伴儿叫唤我呢，说你买了你还不赶紧戴上，咋的？你搁手攥还想动起来呀？
3: 嗯，啊，能理解你现在啊这个高兴的心情，但确实啊，像你老伴说的一样，这是用来治病防病的啊，只有佩戴在身上啊，才能发挥出它啊最大的医疗价值，好吧？立即佩戴上啊！
2: 是的，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吧，全国一共你说就那2000台，我就抢到了一台，
3: 幸运吧？
2: 而且还是人家俄罗斯宇航员飞太空带的，你说我能不好好的保护着吗？
3: 嗯，
2: 所以吧，谁都别想碰。后来我就是按照说明书，我戴在脖子上，你猜怎么着？我刚刚戴上，你说没到半小时，我就感觉脑袋正架着那个筋斗云乱撞乱窜似的，七上八下没个安稳。但是戴上呢也就半个小时，这脑子吧就像拨开层层迷雾，忽然就透亮了。
3: 对对对，
2: 哎呀，
3: 有能量，
2: 浑身发闷的感觉就全都消失了。
3: 对，痛了。嗯
2: 嗯，完我就跟老头子说，我说这脑
3: 快就对了。
2: 嗯，
3: 因为它释放的是650纳米激光啊，眨眼之间啊即可直接穿透皮肤进入血液，1分钟啊就进入啊全身的血液，改善全身的微循环，3分钟啊就进入了细胞，改善细胞的能量状态，恢复了细胞的所有功能。起效速度啊那可是普通红光治疗仪的100倍以上，所以说见效能不快吗？啊，很快啊，是吧？
2: 你说难怪呀，我就赶快吧把那个长效救心丸也用上了。
3: 对了，
2: 这不刚吃2天吗？我就感觉心脏不那么发闷了。
3: 嗯，好，肯定。
2: 完，我老头不有失眠吗？他晚上也睡不了几个点儿，他血压还高，看我一晚上睡得这么好，给他羡慕完了。
3: 嗯，
2: 早晨他也想带回我的护心仪，我说啥也没让他带
3: 啊，
2: 我说我再给你买一个吧，这现在有活动也不算贵。
3: 啊，当然可以了啊！我和大家说过，长效救心丸用药1小时啊，就能帮助你改善呀30%的心肌供氧啊供血。
2: 嗯，
3: 所以一次用药救心7天呀、啊，帮你护住啊心脏的命门。咱说心脏一旦好了，心神安定，自然就能睡好觉啊。再加上650护心仪释放纳米激光能量，也能护心啊，让心脏持续的跳动。还能降血脂温血压，所以说你老伴儿用啊完全是可以的，但想给老伴儿啊再买上一个，你可得抓紧报名啊，因为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就送出了1000多台呀、
2: 啊、
3: 截止到今天早晨，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就剩下961台了，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明天指定没了啊，你可得做好准备、啊、
2: 好不好高老师？那我这就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儿订着一份去。
3: 嗯，对了，在用药期间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咱先说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高老师啊，你好啊，高老师
3: 啊，你好你好啊，请讲。
4: 哎，是这样的，我听说现在是免费给送这个650护心仪呀。
3: 啊，对啊。
4: 哎，我呢有这个心梗，还曾做过支架的、
3: 啊、
4: 我能佩戴这个650护心仪的不？
3: 啊，当然可以了啊，650护心仪啊、
4: 哦、
3: 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4大发明之一呢。啊，它能释放出啊650纳米激光能量，被誉为啊细胞最纯净的能量，不刺激啊，不损伤组织， 是人体生命之光、健康之光啊。

0: 所以说做过支架的患者完全可以佩戴啊。
1: 哦，哎，那挺好，那挺好。那我干脆我要两台吧，我跟老伴我俩一人一台，这样挺好。
0: 可以可以。嗯，
1: 因为这个长效救心丸呢，之前呢我已经吃了三副药了。
0: 哦，
1: 你看我到现在停药都停了三个多月了，这时间我一直我没犯病呢。
0: 嗯，
1: 哎呀，这药啊这效果可好了，这个。
0: 嗯，是吧。嗯，
1: 哎，我呢就是前年的时候得了个心梗，就有一天呢我出去跟我们那个老年团的一帮姐妹啊就去爬山去。
0: 哦，
1: 然后我回到家呢就在沙发上就躺着，哎呀当时啊人就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老伴他喊了我好几声，我呀我也没动弹，他呢以为我太累着了，哎呀不爱说话呢。结果呢就我闺女啊一回来，哎，一看看我这个捂这个胸口啊，
0: 哎呦，
1: 他觉得不对劲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打那个120赶紧把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1: 当时我幸亏啊我去的及时啊。
0: 嗯，
1: 然后第一时间就给做了支架了。
0: 嗯，
1: 哎呀要不然我这条命呢当时就没了呀。
0: 嗯，很可能啊。嗯，很重
1: 要。是啊，可是吧就是我做完支架了之后这心脏啊都还是不得劲啊，心绞痛总它就发作。哎呀一上来那劲啊，我这个胸口这儿啊就好像有个人呢拿个铁钳子狠狠地揪住，这种感觉。
0: 嗯，
1: 哎呀我是又闷疼啊又难受，而且这感觉吧他有时候他顺着我左肩一直到后背，
0: 哦，
1: 就一路吧就这么窜着的就发酸呢，
0: 嗯，
1: 发僵啊，
0: 嗯，
1: 哎呀这胸口啊给我堵得跟塞满了那棉花团子似的。
0: 嗯，
1: 我这气儿啊根本都顺畅不过来，那嗓子眼呢一阵一阵的发堵。你说这要是赶上有点什么事儿啊，着急也没用啊。
0: 是啊，
1: 我那时候我还跟老伴我跟他说呢，我说要是哪天呢咱不小心说屋子里头要着火了，
0: 哦，
1: 我想逃我都跑不出去。
0: 嗯，
1: 因为我要快走个三两步呢就直犯心绞痛了。
0: 是啊，
1: 你说这支架做的跟没做有啥区别呀。
0: 嗯，做支架当时是为了保你的命啊，否则还可能因为大面积的心梗啊毒死啊，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人可能就没了。
1: 哦哦，
0: 对，
1: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就明白了
0: 啊。
1: 哎，老头子，你把那个猫啊，你把它，哎，让它赶到一边去。
0: 嗯，
1: 别让它呼呼了。
0: 嗯，好，听了猫声了，你家里还养猫呢，你不害怕呀？
1: 现在呀，我家这猫崽呀，现在都已经长成大猫了。
0: 哦，
1: 陪了我呀，都陪了好几个月了，这不。猫啊它就一阵一阵叫唤着，我还觉得屋里有点动静还可好，哎呀省得太安静了，
0: 嗯，
1: 还不习惯了都。
0: 嗯，
1: 哎呀说起来吧，我是后来呢我听邻居，我就听他说的，说您是这个301医院的军医呀。
0: 嗯，对，
1: 哎，
0: 嗯，
1: 这个心脏病呢那是一治一个准，所以啊我就吃上了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0: 嗯，
1: 你说以前呢我的心脏哎就像是那个60年70年那会儿，
0: 嗯，
1: 哎呀就那会儿啊不是大饥荒吗？
0: 对，
1: 吃不上饭那会儿。
0: 嗯，
1: 哎呀我这吃上能有个5-6天的吧，总算呢心里头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哎呀不像说过去像有人拿个铁钳子呀哎一直在这揪着我心脏不放了。
0: 对对，
1: 哎呀我这心脏啊总算能够通顺点，就
0: 这感觉。对对对对对，这就是长效救心丸，
1: 哎，
0: 最厉害的地方，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啊，因为啊方剂里面它都是活药，你像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啊，用药1小时以后啊，那么可以大大提升啊 30% 的心肌细胞供氧量啊，供血量，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
1: 是是，这确实这个挺快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一直就坚持就听你的，
0: 嗯，
1: 坚持就吃完了三副药。
0: 对 对, 对，
1: 你看现在停了都3个多月了。
0: 嗯，
1: 哎呀我这心绞痛我一次都没发作呀。
0: 好好，太好了，
1: 哎，心里头啊就一直就感觉就特别的好。
0: 嗯，
1: 而且呢我吃完了三副药之后啊，我不瞒你啊，
0: 嗯，
1: 我呢特意啊我到医院我去复查了一下。
0: 好，
1: 是做的心电图和这个冠脉 CT 呀。
0: 嗯，
1: 哎呀这大夫呢他跟我说我心脏现在供血呀完全正常了。
0: 嗯，太好了，
1: 这个血管的这个通畅度呀，
0: 啊，
1: 也都非常好。
0: 嗯，
1: 说我呀跳跳广场舞呀哎去哪儿旅个游啊

0: 啥都没事了。
1: 嗯，
0: 哎呀，这给我乐的呀。
1: 对对对。
0: 哎呀，哎呀，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高老师？
1: 嗯，说。
0: 就是我呀，不有个亲姐姐吗？
1: 啊。
0: 然后呢，人在湖北。哎呀，我们你说这隔了两个省啊，
1: 哦，
0: 五六年都没见着面了。然后上个月呀，他呀带着全家一起回来了。
1: 哎呦，来看你了。
0: 哎，带着孩子，嗯，家一起六口人呢，在我们家一待待了一个多星期。哎呀，我呀可高兴了，我忙前忙后啊，张罗饭菜呀，
1: 哦，
0: 还带着他们呢去这个周边呢去溜达溜达。
1: 哎呦，
0: 你看就这样折腾，我心这个也没犯毛病。
1: 嗯，
0: 哎呀，你说这都是停药这么久了，这要真搁以前呢，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1: 是啊，
0: 你说像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赶上啊这次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力度了。
1: 嗯，
0: 我呢打算我要再买点，我得备着呀。
1: 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和大家说啊，长效救心丸一定得坚持啊，吃够三副药呢，因为一副药啊啊能疏通我们全身的淤堵啊，把血管的啊血垃圾啊排出体外，让血管的血流啊变得干净通畅，让淤堵这个软斑块啊消失。
0: 嗯，
1: 这样再也不用啊担心啊心梗啊。长效救心丸两副药的治疗下来呀，可帮助我们修复啊整个心肌受损的这些细胞，让这个心跳平稳啊有规律的跳动，这样就可以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而坚持三副药治疗下来呢，可以把所有啊损伤的心肌细胞啊都给它焕活，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全新的健康的心脏，让心脏啊永远不得衰竭这样的并发症。更重要的是，三副药吃完了啊，三香药油啊在体内形成了17年的护心效果。所以说你停药啊睡了三个月了，但是心脏仍然还健康。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别说三个月了，哪怕是未来啊十几年，你也不用担心心脏再出问题。坚持吃完三副长效救心丸，可以让你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啊。
0: 好好好
1: 啊，没问题的。
0: 哎呀，所以呀，你看现在吧，老伴他看我呀吃的这么好了，
1: 嗯，
0: 上个月的时候他也检查出来说有这冠心病了，
1: 哦，
0: 然后呢这还伴着有点这高血脂呀高血压这些，
1: 嗯，
0: 我寻思啊给他也用点呀。 你看之前吧这长效救心丸一副呀这就要2880呢，所以我们呢也就没舍得给他买。
1: 嗯，
0: 哎，但现在这不一样了呀。
1: 嗯，
0: 现在这有折扣了。
1: 对，
0: 还有这个650护心仪呀，这免费的赠送。
1: 是。
0: 所以呢，这平摊下来，一个月吧，才就几百块钱。
1: 对，这多便
0: 宜。我俩一商量，
1: 嗯，
0: 哎，对呀，这多划算呢。
1: 嗯，
0: 干脆我俩就一人一个护心仪，都用着，多好啊。
1: 可以的。
0: 嗯，
1: 650护心仪啊，不光能护心，还能啊降压降血脂呢。所以说你老伴儿啊用啊。啊，再合适不过了。我估计啊，650护心仪啊，过了今天呀、啊，就不能再有了。一共就2000台，昨天一天的时间呀、啊，就送出了1000多台呀、啊。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啊！再完了真没有了。嗯，好吧。
0: 哎，好好好好，行、哎，高老师，我呀这就打电话先报名去。
1: 对对对。
0: 哎呀，您这也净为我们操心了。
1: 嗯。
0: 您平时啊，千万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1: 嗯，啊，谢谢啊。
0: 哎，
1: 幸君为民啊，服务于民啊，我是301的军医啊，对我的所有治疗是高度负责的，赶快去报名吧啊，这是大事。
0: 行，
1: 多保重身体啊，再见啊，一定要抢上名额、
0: 哎、
1: 再见、嗯、
0: 行，我这就抢名额去、再见啊，
1: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我有一个梦。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叛徒常素云是美智子别动队暗杀团的成员，他和潜伏在杨靖宇身边的特务野狼取得联系，制定了秘密联络暗号，野狼就把杨靖宇的战斗计划传给了常素云。美智子接到这份情报真是如获至宝，所以他才决定率领他的别动队来到前线。前文我讲过，这支别动队是专门为刺杀杨靖宇的暗杀团，队长就是叛徒江来章，也就是红石沟那个江二喜。这次啊，王达明没来，常素云和江二喜又勾搭上了，他们随日军联队前来与川田大部队集合。一路上常素云随时注意搜索那潜伏内奸留给他的路标暗号，随时向美智子报告，所以美智子在川田面前才言之凿凿说杨靖宇目前就在你的不远处。川田对美智子的情报也是将信将疑，但是他还是宁可信其有，传达命令来自吉林的日军2个连队去攻打桓仁，留下1个连队配合邵家奎的加强营向附近的山区展开搜索，由美智子的别动队带路。这时常素云又发现新情况，在路旁一棵大树干上又看到了灰狼留下的路标暗号，他马上报告给美智子。美智子拿起望远镜往西南山头查看后对川田说，将军，杨靖宇的指挥部就在那里。川田也拿起高倍望远镜仔细看了一会儿，命令部队攻占这个山头，首先炮火封锁，敌人的迫击炮营山炮连一起开火啊，咚咚咚突突突突，霎时西南山上烟雾飞腾，硝烟弥漫。杨靖宇和他的军部警卫团确实在那山上，杨靖宇的行动可以说很隐蔽，敌人不可能觉察。这突如其来的炮火实在令杨靖宇费解，他命令部队退出阵地避开炮火袭击。原以为这只是敌人的火力侦察，可是停止炮击之后，警卫团长苏建美指着山下说，看敌人上来了。杨靖宇不用望远镜

0: 观察得清清楚楚。日伪军分三个梯队，队形整齐，分批分次地向山上攻来。杨靖宇看了很奇怪呀，难道军部的行动被敌人发现了？苏建美指挥警卫团的战士进入阵地，眼看敌人爬上半山腰了。这正好是狙击的好机会，战士们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手榴弹的后盖都拧开了，步枪子弹上了膛，机枪大栓拉开了，大家静静地等候指挥员一声令下。苏建美问杨靖宇：“司令，打吧，别急，再等等。”又过十分钟，敌人越来越近。杨靖宇正要下令开火，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由北面的山上传了一阵咚咚咚迫击炮发射声和炮弹飞跃在空中发出的呼啸声，紧接着呼呼呼一阵阵爆炸声，炮弹在敌军群里炸开了花，把进攻到半山腰的鬼子炸个乱七八糟，晕头转向，死的咕噜噜噜滚下去了，没死的趴下了，还有的掉头往回跑。邵家奎的指挥刀也被炮弹爆炸的气浪给刮掉了，他人没死还算幸运，只是手出血。他趴在山坡一块大石头后边隐蔽，心里纳闷，这川田将军疯了，咋架炮打自己人呢？其实川田也正纳闷呢，这炮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这炮是抗日革命军苏建飞的三师打的，三师的任务是正面狙击川田主力，可是直到现在前后都打响了，消灭了两大股敌人，他们师却一直没伸上手。战士们急得摩拳擦掌，苏建飞师长心里更急，他没得到作战命令，坚守阵地不能动，心里是干着急，也等不来司令部的传令兵。苏建飞不知战斗进程，心里总没底。那个年头，东北抗日联军通信全靠通信员两腿跑，苏建飞就和师政委宋铁岩说：“你现在得盯着，我到杨军长司令部去一趟，看看是不是有啥变化。”宋铁岩比他还着急，也正有此意，就说：“路上加小心，别撞上鬼子，放心吧。”苏建飞叫上两个警卫员，一个叫张武，另一个叫王传胜，马上出发了。由三师阵地去指挥部阵地不太远，三匹马正跑在一条山间小路上，突然发现前边不远处一条大粗圆木拦住去路。
1: 吁，哎，吁！
0: 苏建飞奇怪啊，早上从这儿走没发现有树倒啊，可能有情况。刚想他这，警卫员张武说：“有人！”三人急忙跳下马，这是呼啦一下子，从小路两旁树趟子里跳出不少人，把前后路都给截断了。小张小王抽出匣子枪，掰开机头要打。苏建飞用手一拦：“慢，别开枪。”怎么？他看明白了，是一群小要饭的，是孩子，大概有二三十人，年龄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十三四岁，脸上乌漆麻黑的，身上油脂麻花，破破烂烂。这群孩子手里还有家伙，有的拎把切菜刀，有的拿条烧火棍，还有两手攥着石头，但是一个个凝眉瞪目，虎视眈眈的，挺精神。苏建飞问：“你们是干嘛的？”为首一个孩子大概是这伙人的头，手里还握着一把小号的扎刀，他反问苏建飞：“你是干嘛的？”“
2: 我是走道的。”“
0: 那我是劫道的。”“
2: 哦，原来是绿林好汉呢，可是我们兜里没钱呢。”
0: 苏建飞诚心逗他们：“我们不要钱。”“
2: 那你们要啥？”“
0: 要你们三个人身上的枪。”

张武一晃手中匣子，你凭啥？那大孩子一晃手中扎刀，就凭这个。苏建飞真怕小张开枪伤了孩子，忙拦住，小兄弟少套近乎，嘿，真横。小家伙，我问你要枪干嘛？抗日打鬼子，打满洲国的兵和警察呀，这挺好，志气蛮大的。可是你想过没有，就凭你们这人马刀棍的，能劫得了我们这手枪吗？咋不能？你要是敢呲毛，俺们人多，一人一石头也砸烂了你也和好凶啊，就不怕我先开枪打死你？嗯，怕死就不来抗日了，我们是杨司令的兵，没有一个怕死的。苏建飞说，等等，你们是哪个杨司令的兵？嗯，杨靖宇，杨司令，咋的？那你是谁呀？问我？哼，说出来吓死你。我是杨司令手下游击队长，我叫苏建飞。苏建飞和两个警卫员一听，扑哧都笑出声了。那大孩子问，咋的？你笑啥？难道你们是？张武说，啥南到北到，你别瞎扯了，站在你面前这位就是东北抗日革命军三师师长苏建飞。啊啊啊，这帮孩子全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那个领头说，别开玩笑了，你真是苏建飞？苏建飞哈哈大笑，没错，错了广焕啊，烫浪。那孩子扔了手里的扎刀，跑上去抓住苏建飞的胳膊，呜呜的哭上了。一大群孩子也都呼啦的围上，有的擦鼻涕，有的抹眼泪。苏建飞说，哎，孩子们先别哭，说说你们是从哪来的，到哪去呀、啊？怎么会凑到一块劫道呢？这群孩子才诉说他们的来历。他们原本不是一起的，这里年龄最大的孩子叫刘学忠，是海龙中学的学生。在学校，他们有几个要好的同学，每天在一起无所不谈。孙老师是个爱国人士，经常在课堂上讲岳飞、文天祥这些古代的民族英雄故事。刘学忠等十几个同学受这方面的教育，逐渐产生了长大杀敌报国的志向和反满抗日的情绪。一天下课没事儿，他们就问孙老师，古代有那么多英雄抵御外族入侵，现在日本人骑在咱头上，连中国人都不许叫，得叫满洲人，咋就没有一位大英雄出来治治小日本呢？孙老师拿了一张敌伪的报纸，上边登了一条，大日本皇军老爷领隧道被袭，为胡匪杨靖宇、苏建飞等所为，东边道皇军国兵合力围剿。孙老师指着报纸说，看见了吗？日本人所说的胡匪，实际是我们东北的抗日红军。杨靖宇是司令，苏建飞是位使双枪的游击大队长，他们杀敌报国，不就是现今的民族英雄吗？孙老师的话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有的就不念书了，去找游击队，有的说不念书哪行啊，家里也不让啊。孙老师又给他们讲汉朝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他那年和你们年龄上下相仿，却投笔从戎。班超的故事是学生们热血沸腾。孙老师课上课下老给学生们上这样的课，时间一长，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啊，被一个教日语的朴老师给告发了。孙老师进了日本宪兵队，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孙老师被害更激起学生们的愤恨，他们恨日本鬼子，更恨那个假鬼子朴老师，背后骂他朴二鬼子。一天放学，以刘学忠为首的十几个孩子半道上等着姓朴的。天擦黑，他下了班从学校往家走，

子们从后头抱腰搂腿弄倒了一顿胖揍，姓朴的杀猪一般猛叫啊，还手打伤了俩孩子，大伙更急了，捡起地上大石头又是一顿猛削啊，有一块石头把姓朴的头给凿漏了，孩子们打死了人也吓傻了。刘学忠说，怕啥，咱也投笔从戎，找杨司令、苏建飞队长当红军去。就这样，12名不同年级的学生就此离家出走，到哪找游击队，他们心里没谱啊。刘学忠有主意，听说游击队在山里住，就带着这帮孩子往深山老林里钻，饿了就在山庄庄户人家要点吃的，晚上困了就钻哪家的柴木垛睡，路上遇上好心人也给钱给粮给衣服的，到木坝林场待遇最好，管吃管住还给钱，遇到更多的是遭人家的白眼和训斥。刘学忠和大伙一商量，说游击队不光打日本人，也可以打汉奸土豪，咱们呢就上土豪家里要吃要喝，何必满山里要饭呢？小孩们说对呀，他们每人弄一样家伙，有斧子、柴刀、切菜刀、棍棒，半夜跳墙打进财主家，为了吓唬财主，刘学忠报号是杨靖宇游击大队苏建飞，也唬了不少人呐。虽然有些不信，可又不知道这群孩子背后是哪只柳子给撑着，也基本没大有人敢惹。这一路上又有不少山里的孤儿、财主家的小做活的，也叫半喇子，还有小要饭的，不断加入到这个行列，这支队伍还扩大了。这有人加入进来，原本已丧失信心的孩子们又信心百倍，就这样风餐露宿辗转好多地方，今天总算碰到正头降主了。听了刘学忠和孩子们的哭诉，苏建飞说，孩子们，你们出来家里不惦着吗？苏大叔啊，惦记不惦记我们还回得去吗？苏建飞一想，可也是，行了，就跟我走吧。说这话的功夫啊，正是鬼子川田大队人马预备攻打杨靖宇的指挥部的时候，日伪军走的是山东侧大道，他们在西侧小道上，所以没碰上敌人。这是一个杨靖宇的传令兵走到这儿，见着苏建飞说，日伪军主力部队已经把军长的指挥部高地给围了，军长命令三师马上投入战斗。是，传令兵走了，苏建飞一听就急了，飞身上马，刚走两步回头对王传胜说，这些啊，他用马鞭一指那好几十个半大孩子，都是来偷军的，你先带着他们去军部，我走了。说完马上加鞭和小张飞马回到阵地。还要我们男的干啥？他越想越来气儿，爬起来捡起地下指挥刀，一不请示二不报告，擅自决定趁炮击的间隙，他猛地一跳，挥动指挥刀指向北面高地喊，弟兄们给我冲，北面那个山头就是杨靖宇的军部，抓住杨靖宇，赏5000大洋，日本人不出钱，我个人从挎兜里掏，冲啊！这些伪满军刚被炮火炸死不少，剩下活的一听5000大洋又来电了，从地上爬起来，呜嗷冲向北边235高地，没死的日本兵也跟了过去。再说老鬼子川田，原以为南山肯定是杨靖宇的指挥部，可是北山上的炮火改变了他的看法，他问美智子，哎，美智子小姐，这是怎么回事？美智子也愣了，他回头瞅常素云，参议官，你向将军做个解释。常素云知道谎报军情要杀脑袋，事到临头，他拧着

头皮咬着槽牙不开口。将军阁下，美智子长官，这是大日本特高课高级特务灰狼先生的情报，我敢以性命担保准确无误，不信你攻上山去看看。美智子相信常素云的话。川田将军，我认为这个消息准确无误，要相信灰狼。川田连连摇头啊，对美智子十分不满，对他提供的情报产生了怀疑，因为第一次向南山进攻扑了空，结果北山打来的迫击炮把他的部署全打乱了。现在邵家奎在没得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改变了作战计划，改成北侧山头进攻。川田虽然对这个开局很恼火，可是回过头来一想，觉得他学生邵家奎这么做也是有可取之处。指挥官临战随机应变，也就只好随他改变计划，命令所有人马把235高地三面包抄，务必歼灭山上。杨靖宇指挥部一场激烈的攻坚战打响了。第二个川田不满的呢，是因为美智子的哥哥梅津大将现在已经从关东军司令部的位置上下来了，被调回日本国另有任用，现在他的顶头上司关东军司令官已换成林义龙大将，这就叫人在人情在，又叫人去茶凉。你想啊，美智子官职很低，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的，冲什么呢？有他哥哥的面子，现在哥哥调走了，所以川田不满。咱们回头再说山上苏建飞，指挥三师的三个团早已森严壁垒，分三面打退敌人几轮进攻，鬼子伪军撂了不少尸体，活着的往回跑。又被邵家奎和日本督导官川崎的督战队机枪给撵回来了，日伪军只好硬着头皮再回头往上冲。山上轻重机枪步枪不是吃素的，哒哒哒一打，下边倒一片，革命军战士居高临下把敌人当成活靶子了，弄得日伪军两头受气，进退维谷。那些傻的猫着腰两头跑，那明白的干脆找个不碍事的地方，枪子打不着的往那一趴不动了。革命军在山上边打边喊，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别当汉奸投降吧。战场上宣传有时候比枪炮还管用，接连打退敌人十几次进攻，天已经黑下来了，可是山上革命军的子弹已经不多了。苏建飞和宋政委研究估计，老杨和军指挥部现在该撤出去了。苏建飞点头，差不多，现在应该已经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我们的弹药不多了，告诉各团各营要节约着打，天黑后我们突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

0: 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

0: 4007654889。
1: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单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单多语催已完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么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啊，都在收音机旁，都在期盼收听我这个节目啊。因为打从咱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到大量的患者及家属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甚至有很多我的之前的老病号、老患者，哎，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没想到在收音机里边听到老师的声音呢。哎呀，这下可好了，可不用千里万里去寻你去了啊，在这儿通过电话就能和您取得沟通，就能用上您家传几代的治眼秘方，我这个眼睛啊，那可就是有救了。那么在这儿可能有部分的听众啊，刚收听咱们节目啊，可能不知道啊，不治别的病，是专治眼病啊。啊，那么有的人讲啊，啊，说是光一个眼病，也不是什么心梗、脑梗的，也不是什么糖尿病的，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疑问呐。我不怪大家啊，我不怪大家啊。我想请问的是啊，既然眼病要是这么好治的话，咱们全国每年还能有超过350万人失明吗？啊？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排着队要去那个北京、上海要去给眼睛做手术吗？啊，是不是？当地的医院都信不过，当地的专家都怕没底，为什么要去那同仁医院？对不对？没那么简单呐！啊，那你说治眼要治干这个事儿，你说这个对不对呢？这话怎么讲啊？我只能说不能算错啊，不能算错。但是你要这么治，这眼病它肯定治不好，治不利索。那最多呀，你也只能是啊，见点微乎其微的效果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呀？那我研究眼病那不是白来的呀，啊，那不是白来的。哎，但是我问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是吧？咱们除了说我这个生气，气的这个眼珠子胀，气的眼珠子发花以外，啊，这跟肝有关。咱们有没有说这个饿的眼冒金星啊？啊，看东西发花发虚，有没有？也有吧，是不是？说明是跟什么呀？跟脾化的精、化的血有关。那另外咱们很多老同志上了年纪以后，哎，有没有说我这个眼睛啊平时干涩啊，老痒揉，哎，这个一出门呢还老风油眼儿啊，见点风就流眼泪，见点风就流眼泪，上医检查吧。有的人啊说是结膜炎呢，啊，有的人说是脉络膜炎呢，啊，有的啊甚至干脆呀，啊，查不出来多少毛病来啊，这样的人有吧？哎，也有，是吧？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肾有关呢，啊！另外呢，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跟心有关，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呢跟肺有关，啊！所以说呢，说你读过医书知道肝开窍于目，但是只有精读医书圣典以后，你才明白这句话呀，什么呀？叫做我们人体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哎，这就是读书和读好书的区别呀。啊，那想当初我记得我这3、4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刚学认字，那都是拿家里边的医书去认字啊，那一墙一墙的医书随便拿出一本来认字。4岁的时候就开始让我背这个《本草纲目》《黄帝内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

苏打经典啊。我记得等到我13、14岁的时候吧，家里人就领着我到外边去，就要认识各种草药。等到了16、17岁，就能够背出《本草纲目》里边的1892种药物，是吧？哎，你只有说对医学经典，你只有说对药物药材，你充分的精研精透了，你才能够真正啊看好病，是吧？那就跟咱们学习一样，是吧？考个60、70分，这很容易，但是你要想回回满分，那可真得下功夫啊。这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带来的呢，就是我们复明18丹。这个眼细胞复明18丹呢，你别看它只有18味药物，这18味药物啊，可是我们从5大名方当中反复的推敲琢磨化材而来。那这5大名方什么呢？分别是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这样呢，就能够针对我们的5脏6腑来进行治疗。你这样才能够呀，让这个眼病真正啊达到彻底康复的疗效保障啊。同时呢，到了近现代了啊，我们还要遵循呢尸骨而不泥骨，是吧？哎，咱们还得要创新，还得要突破啊。那现在科学医学发展了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生物医学、小分子医学发展非常迅猛，所以啊，在我们传承几代秘方啊，治疗各种眼疾效果突出的情况下，我呢把我们这个方子呀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和精进。经过10几年的研究啊，终于从我们家传古方当中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不仅分子量小，可以直接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把药物送到眼底，更能够打通眼底血循环，能够彻底清除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呢使眼底细胞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更可以呀恢复眼细胞的排列规则啊，能够让过去呀在眼科当中属于顽疾的，像什么眼底出血呀，像咱们视网膜脱落呀，像咱们黄斑变性啊，甚至眼睛已经做过手术，甚至几次手术，眼梗过的这样的病人，一样可以通过眼细胞复明18丹的治疗啊，达到彻底康复，恢复顽疾，达到视力恢复至少 0.6 以上的治疗效果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真正的用到眼细胞复明18丹，为了让更多的家庭恢复欢声笑语，那我呀做出了一件有违宗法的事情啊，那就是啊要把我家里边传承9代的这个秘方啊，要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啊，不问厂家收一分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能够呀以成本价让一部分的眼病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治得好多年的眼部顽疾啊。所以现在呀才有了咱们现在大型的惠民活动政策啊，那企业答应我了啊，拿出一部分的药物来进行啊成本价销售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咱们百姓啊能够以集体的价格用上的眼细胞复明18丹，治好眼病不再难。现在只要是能报上名的患者呀，都可以享受我们买3个疗程送3疗程这样的6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原价要5960元的，现在就只要1490元就可以了啊。那这样让咱们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就任何咱们哪怕是农村的贫困的低收入患者也能治得起，也能不眼瞎。但是这批名额呀咱们得讲好啊，名额有限，而且现在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啊所剩不多，活动已经就接近尾声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抓紧申请着难得的名额。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1: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0: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是这么回事儿，这眼细胞啊，复明十八丹，我是受益者。
3: 哦。
2: 哎，这六个疗程啊，3天量就用完了。
3: 嗯，
2: 得说效果挺好。那我花原价5000多买的呢，我听说现在怎么的，1000多块钱3疗程赠3疗程，我这打脸的，可看有没有这个名额了。我现在买点巩固巩固啊。
3: 哦，首先呢，我得恭喜你啊，为啥呀？因为你能提前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那你这眼病肯定就没问题了，这我心里有数，对吧？
2: 是，
3: 哎。那现在这个优惠政策呀，也是啊，我专门把我家传九代这个秘方呀，无偿的把它捐献出来啊，不收一分钱啊，但是跟厂家提了个条件呢，就是要求你必须拿出一些名额呀，咱们以成本价让咱老百姓能用得上啊，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优惠政策，1000来块钱拿走原价将近6000元的药物啊，帮大家把眼病治好。这也是我这老头子最后的一点心愿吧，啊，现在这个名额呀，确实不多了啊，定这个名额得抓紧，啊，但是我得先了解了解呀，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十八丹呢？啊，你现在恢复怎么样？我先了解了解啊。
2: 哎，好好好，你看吧，我今年68岁，
3: 啊，
2: 我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体混浊。
3: 哦，
2: 总觉得有白蒙雾啥的，飘晃，
3: 对，
2: 就跟那个玻璃上霜似的，
3: 哎，
2: 黑点儿飞蚊在眼前飘越来越大，含尿病引起的，还有眼底出血，有血块，眼前挡着，还有角膜炎、膜定，有时流眼泪，再一个咋的呢？我就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挺快，头二年轻点，这二年重了，左眼是。0.1左右，右眼也就0.3，
3: 是吧？对，咱们最关心就是这个视力啊，最主要咱们得能看见东西啊，得能看见大千世界呀、啊。这视力急转直下的心理着急呀、啊，对吧？
2: 是。
3: 但是呢，你这个着急对你的眼病可没多大好处，
2: 是
3: 啊。像那个角膜炎呢，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说实话呀，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白内障，那也不算啥事儿。啊，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呢，这都是身体里边垃圾毒素淤阻不通啊，是因为呢肝经不通不能疏泄，还有呢就是脾不运化，所以呢精微物质不能上注于眼啊，所以这样的话营养不够，垃圾运不出，造成的咱们西医讲啊，就是眼内垃圾堆积以后到造成的咱们这个晶状体变性啊，这都不是啥难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呀就是像这个眼底出血啊，
2: 是，
3: 而且你这还有糖尿病，属于基础病，

0: 对吧？
1: 是。
0: 那就不能光解决一次就完事儿啊，啊？
1: 嗯。
0: 只要是眼底出过血的，只要说眼底啊动过手术的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眼底啊绝对就不平整了。
1: 嗯。
0: 哎，大家能想象到吧？是不是？就跟你皮肤身上你划个口子，你再长好，还能跟冠原来一样光滑平整吗？不行。哎，咱们这得留点小疤什么的。所以呀，那么我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们通过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超小分子的穿透力，不光是说能把药物送到眼内，能够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内阻塞的毛血管，关键呀它还能够使这个眼细胞活跃起来，让这个排列不规则的眼细胞变得平整。这样的话呀，不光是眼睛透亮了，飞蚊没有了，模糊没有了，而且呀这个眼神贼好，视力提高，呵呵，发现没有啊？
1: 是，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以前嘛没少吃亏上当，你看就我就觉得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见效挺快，两三天吧，就像你说这个角膜炎过活性不刺挠好了。
0: 哎，那肯定的。
1: 六七天感觉这个出血量就减少，眼睛不那么红了。
0: 嗯，对，
1: 越来越好。一个疗程前就是白蒙白雾变薄散开了。
0: 哎，
1: 黑点变少变小了。哎，
0: 好，
1: 越用越好。三个疗程基本上这白内障就好了，雾变薄散开了，丑东西不开云雾见晴天了，阳光也出了，丑的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0: 我说了嘛，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是吧？
1: 是。
0: 关键我想了解了解你这个眼底出血恢复的怎么样。
1: 现在你看这不六疗程还有三天量，现在行了，眼里也不出血了，也没有血块了，视力也提高了，哎，
0: 好，
1: 这白内障也好了，这个玻璃浑浊也好了。像我高兴是咋的呢？左眼6.6，右眼达到6.8了。
0: 你看，哎，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
1: 你看
0: 这就是咱这个，
1: 嗯，
0: 还能打麻将，
1: 对，还能出去溜达。你看现在手机也能看了。报纸也能看了，打打麻将打几圈也行，这心情好了，对眼睛恢复确实是挺不错的。哎，
0: 那当然了啊，有些老同志这个眼睛不好啊，咱说句实在话呀，也就是凑合着能看点亮啊。你比眼瞎当然是强，但是呢也就能出个门，能看清个柱子啊，能看清个来车啊。但是你要是眼睛亮堂堂，能看书能看报，是吧？你说我能看见麻将，哎，你说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吧？哎，
1: 这眼睛也好，精神头也好了。现在就以前68，现在就是恢复的状态，就像58似的。所以说，感谢咱这个复明十八单，我就说活动了，我给你看用不用我参加活动，1000多块钱三两送三两成，再巩固巩固，用买点的。
0: 这个呀，可就没必要了。啊，
1: 嗯，
0: 1000来块钱谁都能拿出来，不费劲儿啊。但是呢，这个我名额不能给你了啊。咱们这次政策要一定让更需要的人能拿到药啊，因为你之前这6个疗程已经是全疗程用药啊，不光是在我观视眼科9代传承啊，包括现在呀，咱们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以后啊。更有把握6个疗程彻底康复顽固眼疾啊！我说了吗？不光是这个外眼病，内眼啊，这个晶状体啊、玻璃体能给你变得通畅了，能够让你的眼底细胞恢复正常以后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供血通畅，这样啊，完全可以保证彻底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咱为的不就这个吗？对不对？
1: 对，
0: 那已经达到了。那还用要再用药啊？没那必要了，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还有3天量用完就彻底停药了。
0: 对，你就把手上点药用完，用完踏实听你的，没问题啊。
1: 行行行，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啊。
1: 嗯，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吧，打

0: 这个电话吧，是这么情况。我今天打进去，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三四天了。
1: 嗯。
0: 感觉那个还讲的也挺好的。特别我是对你们这个演戏班吧，富民十八班吧，感觉到还挺感兴趣的。关键是啥呢？我吧，我这个亲戚用你们这个吧，这个富民十八班用的挺好的，他用了六疗程。哎呀妈呀，真的，他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原来是青光眼和眼底出血。哎，我一看用挺好，他告诉我的，他用了六个疗程。哎，我就听你这讲座，这不听三四天了。哎，感觉到您这个吧，真的讲的不错。哎，我听您这个富民十八班细胞治疗眼镜的。
1: 对。
0: 今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这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1: 是吧？哦，就是听起来人家恢复不错，但是呢，你有眼病，咱也不能等着啊，咱也想恢复，
0: 是
1: 吧？
0: 对对呀，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些年，你说钱也花了，药也吃了，但是它效果不但没见好，而且这眼病越来越多。哎呀，我要不一直打这个电话呢？
1: 嗯。
0: 我跟你说啥呢？你说吧。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个比我这眼睛啊，比我这个亲家这个眼睛还要严重点。他那前世是咋的呢，青光眼眼底出血。我呢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哎呦天啊，你说我这眼睛吧，这病感觉都叫我摊上了，你说说。眼压还高呢。
1: 眼压还高。
0: 哎呀，三十高，三十五三十六那样。
1: 嗯，
0: 看东西吧，完了还变形，都不用说别的。哎呀，眼睛吧，你说有那光圈，反正就咋地，就看那个东西，就看那个门框吧，有的时候看着就感觉变窄了似的。哎呀，平常走道，你说也不在意这些事儿
1: 啊。
0: 你等他那这眼睛出毛病，哎，就好像那个门框变窄的，这人过不去了。
1: 哎呦，这可
0: 不
1: 能不在意。哎呀呀，这可真是厉害啊！就你这么一说，
0: 是，
1: 你这个眼底病变绝对不轻，知道吧？
0: 是，
1: 哎，
0: 你说太对了。
1: 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呀，紧接着就是失明的问题，啊，你这个毛病，你在你当地医院恐怕都没有医生能跟你讲，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啊，你就凑合着吧，凑合一年是一年，我可能就是这话了，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可是没，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说这句话。你看我说对不对啊，叫什么呀，术业有专攻，那就跟这个学习也一样，那有学得好的，也有学得一般的，对不对？也有顶尖的。
0: 对对，
1: 是不是？他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啊，他治不了咋就把自己的眼睛放弃了啊，是不是？哎，
0: 是这样，是这样。
1: 那你这个毛病啊，我就这么讲吧。啊，我治的接触的太多了，知道吧？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一个方融合了五个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过去大家用的药啊，大多数啊，你看看去吧，说白了，只会从肝去治。但是从咱们中医五行理论来讲啊，肝。是孤零零的一个吗？不是。
0: 嗯。
1: 那五脏相连，相生相克呀。啊。哎，那肝和肾关系密切。啊，肾亏肾虚，中医讲叫水不含木啊。为啥有些老同志眼干眼涩？为啥这视力逐渐退化？啊，西医说就不可逆转。他没有从根上解决这脏腑问题呀。啊。
0: 对对，
1: 再说咱们现在通过了
0: 是这样是这样
1: 科技的发展，分子生物医学发展起来了，我把我家传这个方子进一步的研究精细化以后啊，提取出来的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可以很轻松的穿透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直接疏通眼内淤塞的毛细血管。啊，你别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的眼底动脉栓塞堵塞，你别管是眼底出过血，你别管是呢因子出现的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水肿，你还是出现的视网膜脱落啊，你是手术还是没手术过，我告诉你 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夺肽的帮助啊，都能帮助你把这眼细胞恢复正常，恢复眼底的平整，这样让你视力啊全面恢复，这是没问题的啊。
0: 嗯，是啊，我就看这，我是去年反正用的挺好，我现在吧真的听着讲座以后，我一听说是啥呢，现在有活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我觉得要马上还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所以说我就打这电话，你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定上啊？
1: 哎呀，这个定药的事儿啊，这个我还真是爱莫能助 啊，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是吧，各地名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这个活动也是接近尾声了 啊，
0: 啊
1: 您这个知道的略微晚了点儿，这个呀只能你自己个儿现在打电话啊，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咱们每个地区啊每天限制的是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以后这批名额用完了咱们就要正常销售了，现在是厂家成本价惠民政策，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那行，那太好了，这样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哎，我就赶快抓紧时间定，别再一时间吃不上。那行，
1: 您抓紧，
0: 谢谢你
1: 先把名报上。哎，用上药以后，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吧。啊，没过几天，你眼睛慢慢一点点就开始亮了。到时候给我来电话，
0: 哎、
1: 好吧？
0: 哎，好，哎，肯定给你打电话。哎，好，
1: 行，
0: 好，谢谢啊，
1: 再见，
0: 好，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
1: 哦。
4: 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用的真好啊，这是啊。
1: 嗯。
4: 这不是6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半个来月的时间了。
1: 啊。
4: 这有一个月了吧，都挺稳当的，还没复发，也没反弹。哎呦，我说这回呀、啊，可算遇到好的方法了，这回这是啊。
1: 嗯。好。啊。
4: 要说咱这个复明十八丹呢，确实治眼的效果快。
1: 嗯。
4: 我呢这今年这65岁了，今年啊。
1: 嗯。
4: 高血压，我这是高血压眼病。
1: 啊。
4: 这眼底出血，哎呦，出了3次血，也打了激光了。
1: 哦。
4: 可是眼里边大黑点吧，哎呦，就在那儿挡着，看不出去呀、啊，一块都快在黑呀、啊，都是啊。
1: 哎呀，你这个是残留的淤血呀、啊！
4: 后来呢，还玻璃混浊了啊！
1: 玻璃又混浊了，哎呀！
4: 对，
1: 我跟你说呀，眼底越出血，还有个黄斑病变。
4: 对，
1: 你看
4: 是啊，
1: 越治越重了啊！
4: 对，越治越重了。
1: 嗯、
4: 你说眼里边儿大块吧，有在这堵着的，那、
1: 嗯、
4: 小的呀，小黑点吧，有飘着的、飞着的呀。嗯
1: 对
4: 哟、哦，你这眼里边这么小眼睛啊，里边乱七八糟的呀，就这、
1: 啊、
4: 这么多这东西，你说你那眼神能好吗？这就啊，
1: 可
4: 看东西还扭扭曲曲，还变形，还不规整、
1: 嗯、啊。
4: 所以说呀，当时的时候呢，我这不是一个眼睛，左眼已经只有光感了，
1: 啊，
4: 眼也就是0.06的视力吧。
1: 嗯。
4: 出不了门，你就在家里边了，
1: 嗯、
4: 还磕磕绊绊的。
1: 嗯、
4: 这老伴儿呢，把那凳子啊都放在靠边了啊，就怕生碰着磕着碰着了，这就出门就更出不去了，这就。
1: 您看
4: 你吃个饭啥的呀，就把那饭菜呀就夹到碗里边，放着碗也不知道吃的啥。

0: 正这放到水里边来是知道是啥了，看不就看不着了，这几乎这就是啊。
1: 您看看，我跟您讲啊，您之前这个状态已经濒于失明了啊，这个一方面呢，是你这个病情发展，二一方面呀，也是跟你过去这种治疗有关系，知道吧？这个不当的治疗只会加重眼病啊。那你光是以为打了激光止泪血就没事了啊？打了激光止泪血，血是止住了，残留的血块怎么办？是不是在眼里飘着呢？对不对？而且你想啊，咱们眼底血管那是有数的啊，咱们就好比说你有500根还是800根，你一打一片，你少了越少，你眼底循环是不是越少啊？对不对？
0: 嗯，
1: 啊，所以你反复几次打激光下来以后，我问问你，咱们就说这个黄斑区域，如果这个黄斑区域啊，上呀、下呀、左右啊，啊，你别说全被打了，你要是一半啊，你两边打过激光，一半都缺血，都给焊死了，那你想想，这个血液是不是就减了一半多？那你的眼睛视力能好得了吗？啊，是这个道理吧？
0: 肯定好不了啊！
1: 哎，所以就加重了眼病啊！啊，
0: 对对对，是，要不当时的时候呢，这也听了你广播呀，说咱们这富平十八呢是祖传秘方，说从细胞上治眼病的这叫啊。
1: 是的。
0: 我说不行，我就试一试，用一用。这么着的，当时我这是原价买的，花了5000多买的。
1: 嗯。
0: 哎，你还别说，这治眼这细胞上治病啊，治眼病还就是效果快。
1: 对。
0: 有个一两天的时候不啊，就浅了，黑影子就开始少了一些啊，就是亮堂一些了，亮堂一些了。
1: 好。嗯。
0: 这不是一个疗程用下来那会儿不看东西啊，就基本上不怎么变形了。哎呦，看东西也觉得清亮多了，这叫啊，清亮多了。
1: 啊，
0: 这到仨疗程用完，哎呦，这会儿出门啥的呀，也不用老伴跟着了，我走的慢点吧，自己能出去了，有个台阶啥的看着了，也能迈起来了，这样也能迈过去了，哎呦，我说行啊，这能走出来了，这一下子觉得呀，这生活从监牢里边放出来那种感觉似的呀，可畅快多了，这就啊，
1: 是不是感觉给你涨工资还高兴？
0: 哎呦，那是啊，是啊，
1: 哎，
0: 这不到现在呢，这是6个疗程用完，这已经停药半来月了，哎呦，这1个多月吧，就都一直都挺稳定的。这不昨天的时候呢，我还去测了测，一个视力是0.5，一个0.6了，这回这是啊。
1: 哦，你看看，好。
0: 是，这回呀，干个啥也没事了，你出去买个菜呀，不是有扫码吗？这会儿都是什么用微信扫码。
1: 对对啊，
0: 哎，5.6，哎，给他支付，这都看得清了，这回。
1: 哎，输不错了，哎、是吧？
0: 是啊，谁来个电话啥的，一看，哎呦，这是儿子的，这是女儿的呀，都能分清了，这回啊，上面识字了、
1: 哎，
0: 看得着了，这回啊。
1: 好，再也不当睁眼瞎了、
0: 哎、
1: 啊。
0: 是，可不是睁眼瞎了，这眼神一好啊，这心里亮了，这感觉这叫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说行啊，这辈子可有盼头了，这回啊，可有盼头了。
1: 那肯定的，
0: 嗯，并且呢，不但眼神好，人呢这段时间还挺能吃，人还胖了呢。这回，要不孩子说妈，现在还年轻了呢，你说还年轻了啊？
1: 呵，太好了，
0: 是啊，脸上显着光亮了呗。要不我说呢，我说确实用着不错。我呢当时买的时候，我想让我妹妹用上，她当时还不信。哎，不过呢。这回不是听咱们听着有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仨送仨疗程，是不是啊？不过赠品呢只剩小一部分了。你说我妹妹不，她是白内障，还有飞蚊症，反正看东西也模糊，她说眼里边也小还一点，也飘来飘去的。我就觉得呀，我说我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用着好了，她也想用了，这不是啊？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我想给她报个名字。
1: 哦，可以。啊，为什么现在呀、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在咱们患者当中，可以说呀，那就是像一个炙手的山芋一样，啊，特别的抢手。为啥呢？好啊，是不是？
0: 是。
1: 谁也不想当那睁眼瞎呀。那你说，谁没个3亲6故的？

0: 啊，妹妹呀、啊，亲家呀，老同事、老邻居、老战友，这样互相介绍的是人越来越多啊。像你们呀，可以用啊，像你妹妹的眼病，在我这儿那还不算重的，那比你轻得多。你都好成这样了，她恢复的效果呀，应该比你还要好啊。早用一天，就早好一天，哎，那肯定没问题。只不过现在呀，咱们这个企业的补贴名额有限，咱们现在呀，就这一点名额可以是成本价销售，报上名的1000来块钱，再也就不用花5000-6000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啊！
1: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1000多块钱的，我给他出了都行。哎，也不用干这回啊。
0: 可不是嘛，你谁也能出得起啊，关键还效果好。你现在就赶紧打咱们的厂外电话，现在就来赶紧报名啊！这个每天的名额20个，一个都多不了。而且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名额就快用完了，真要用完，活动结束可就没这名额了，赶紧先报名吧！啊，
1: 行，那不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着急呀、啊。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这不是吗？活动我参加上了，前天定的，1000多块钱啊，买房料上挣房料上省一半钱就抢到了。
0: 是吧？
3: 家伙，到现在还没有送到，这不着急吗？在家等吗？我听说
0: 哦，
3: 活动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既然要结束啊，我这不着急吗？好不容易定上了，你再享受不着，你可咋办呢？您帮那个推一推，帮问一问吧，谢谢您了。
0: 黑龙江大庆的是吧？
3: 啊，
0: 行，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稍微催一催。啊，同时你也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个定心丸儿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名额呢确实紧张，但是你只要是报上名的，您可以放宽心啊，这个名额呀谁也抢不走啊，肯定是你的。在咱们呢给大家保证的市区之内是3天送到啊，郊区偏远的是3到5天送到啊，也就是这个1-2天的事儿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您可别着急，着急对眼睛可不好啊。啊，
3: 是啊。
0: 哎，您是什么眼病要用我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
3: 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眼病情况吧。因为啥呢，我这个今年73岁了，哎呀，这眼睛啊这个病情还挺多的。一开始吧就得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这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那个看东西魂化的，看不清啊，后期吧就跟下雾似的，哎，完了中间还有那个小黑点儿来回飘，还有玻璃体浑浊那种，
0: 对，
3: 这眼神啊越来越不好了。但是我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物变性，你说白天吧模模糊糊的吧还好说一点，那晚上更完了，那眼睛这样那能出门了吗？都看不着道，哎呀，遭老罪了。
0: 对了对了，
3: 那个家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
3: 一动那都得看着呀。
0: 对，
3: 所以说这家这些年治眼睛，这家花了老多钱了。所以说也没治好，还哎呀，越来越着急，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3: 但是听你节目啊，这眼细胞那个复明18单呐、啊，这个听好多这个老同志啊，眼睛啊也挺重的，别人都给治好了，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
0: 对，
3: 给细胞上治眼睛，那肯定能治好啊！所以这不是着急了吗？完了，我就赶紧这个赶活动啊，就抢定上了。定上之后吧，我就寻思，争取啊，这次把眼睛给治好了。
0: 啊！
3: 你说这最后一次机会了，难得呀！所以，打进来了，这么个情况，跟您说一说。
0: 放心吧，啊，您这个情况呀，没问题啊。眼细胞复明18单不光是我还结合了现代的制药药物提取工艺啊，咱们通过呀5大方子的

0: 材，十八味药物，能够呢针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同步的恢复和治疗。提取出来的氧细胞复明脱肽呢，具有超小分子，可以很容易的就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这样呢就可以把这药物药效啊直接送到最急需的阵地，就是咱们的眼细胞里边啊，让这眼细胞得到营养，让眼细胞得到恢复。啊，像你这个情况呀，你只要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我敢说不用多了啊，一周之内我让你眼睛亮了啊，我让你一个月之内视力开始大幅度提高啊，这六个疗程用完，我让你的眼睛啊最少都能达到 0.5 0.6 以上，这是我给所有的眼病患者的一个承诺和保障，你放心啊。这就是早晚的事儿，一会儿下节目以后啊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
1: 好的。那个我再说一遍，那我这个具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
0: 李红海，大庆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就给你转过去啊。
1: 好，
0: 那就先这样吧。
1: 哎，谢谢啊。
0: 嗯，
1: 哎，
0: 好。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大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我是沈阳荒芜的患者。
0: 哦，欢迎你。
4: 哎、我特别感谢你，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0: 哦，什么喜呀？
4: 你不讲了吗？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吗？我听了以后啊，你讲的好，这个作用也好啊，效果也好，所以我就想试一试用一用吧。
0: 啊，
4: 这个啊、你不都讲了吗？细胞上治眼睛吗？
0: 对，
4: 这个我说啥呀，这个新的方法我也得试一试啊，就这么的，我就没敢多买，因为啥呢，家里条件不好，常年这个眼睛啊用药用的太多了，所以我就买了三个疗程的试一试。哎呀，这一试啊试的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0: 这个不客气啊，咱们老话讲真金不怕火炼啊，咱们好药啊不怕试，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你是三个疗程有三个疗程的效果，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作用啊，在过程当中啊，您这个收获和体会都有哪些呀、啊、您跟我说一说。
4: 好，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了。我这个眼睛嘛，说大夫给我检查说是嘛，原发性的青光眼，那眼压可高了，都30多呀，那眼睛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头晕眼花，又恶心呕吐的。
0: 对，
4: 那不光是这些，而且吧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看东西看的面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清楚的。那个眼睛一睁开眼睛，眼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小黑点、小网状的东西，哎呀特别特别多、特别多。那个我那眼睛视力下降的可快了，一个0.03，一个0.05，几乎就是，哎呀，就有点光感吧，就差不多就是瞎子一样了。
0: 差不多了。
4: 走道都不敢走啊，去了去了的，这一走道啊，经常的摔跟头，不是这撞的这那撞到这儿，就是碰到那儿的。哎呀，
0: 是吧？这不都是眼睛不好闹的吗？
4: 是，有一次走到，哎呀，撞到那个大

0: 树干那上了，哎，把咱那个一下子就钻那了，那个腿还给钻折了。
1: 你看看，这可得注意呀、啊！啊、
0: 嗯，
1: 碰那个鼻子轻、脑袋轻，这还算是轻的呢。这要是说摔在那儿，骨断筋折啊，有的人几个月起不来，有的人呢，甚至说直接引发了应激性脑出血，这危险就大了啊！
0: 是是，
1: 哎、
0: 嗯、哎，后来这不听你讲那个盐细胞复原十八单吗？它是国药准字的，哎、好多人都用了以后非常好。那个，我就觉得别人用的好，我也应该用一用。所以说，我就想啊，嗯，吃了好多的别的药了也不好，我就想换一换。你这新的方法、新的药，我就想试一试，就这么的买了三个疗程了。没想到啊，用了以后见效还非常快，更主要的它不伤胃、
1: 啊、
0: 我常年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胃炎，一这胃一吃这东西就反酸大哥、
1: 哎、
0: 吃上一两天也没觉得胃有啥反应，哎，我觉得挺好、
1: 哎、您放心吧，咱们这里边本身呢十八味药物里边有五大方剂，这里边其中啊就有这个健脾方，不单说不伤胃啊，你吃完了以后啊，这个原来胃有点难受不太好的，哎，这个用完了以后啊，你还觉得比以前要强一些了的，知道吧？哎，咱不说你治多好吧，最起码绝对不会说因为它拖累你的治疗，影响你的效果，明白吧？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嗯
1: 嗯，
0: 哎，我就觉得呀，这回这他真的这钱没白花呀，真是好药啊。用了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慢慢的我这眼睛啊就觉得不像以前了，头昏眼那个眼花的脑瓜疼
1: 啊，
0: 但那个眼压就慢慢就下来了，下来可好了，十五十六了、
1: 嗯、
0: 我觉得脑袋也清亮了很多，也不头疼了，嗯，
1: 是吧，哎，
0: 嗯，用了二十来天吧，我自己不知不觉的睁开眼睛、
1: 嗯、
0: 那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
1: 啊、
0: 就看东西啊就比以前透亮多了，好像
1: 对
0: 眼
1: 部代谢恢复了，垃圾清除了、
0: 嗯、
1: 眼睛亮堂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嗯
0: 嗯，那个用了也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眼前那原来那个眼角余光啥也看不着，哎，慢慢的就有那个亮光了，哎、
1: 啊、
0: 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弯着弯了吧唧的了，嗯，
1: 哦，
0: 哎，
1: 好，
0: 那二十来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那个黑影哎，就逐渐的就好像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看东西，嗯，上外看东西嘛，觉得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我高兴坏了，我说我这眼睛逐渐的越来越好，就保持现在这个症状，我说都好多了，我就可高兴了。
1: 哦，
0: 现嗯，
1: 哎，
0: 现在这不三个疗程还有两天的时间，我就用完了。
1: 啊、
0: 我视力吧，一个是0.4，一个0.5了。我正常的生活已经不受影响了，你说多好啊！
1: 对、
0: 哎，谢谢你了，老师。
1: 啊，好，就应该这样啊、
0: 嗯。
1: 除了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不模糊，除了眼前的小飞蚊要给你清除掉，眼前那层很多人说形容一层雾，给你清除掉，给你摘了以外，我还要啊大幅度的提高你的视力啊，0.4。不算什么，我说了嘛，用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效果，用仨疗程作用，咱们呢六个疗程是完整的治疗周期，把六个疗程用够以后呀，整个的眼底细胞全面恢复正常，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的代谢呢也全部恢复正常，五脏六腑之精气能够上注于目，这样呢你以后这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而且呢有部分就是以前做过眼底出血的啊，以前做过眼睛手术的造成的眼底斑痕，咱们都要给你清除，都要给你修复，到那个时候呀眼睛的视力起码在 0.5-0.6 以上，知道吧，
0: 哎，太好了，嗯
1: 嗯，
0: 哎呀，那老师我这眼睛还有希望再提高，所以我就想啊这药我还得继续用下去，听说现在有活动，说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那挣一半钱呢，我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得订多少，这一次我就想把它订够了吧，老师你给我参谋参谋。
1: 活动能赶上，现在呢活动已经

0: 越来越少，名额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报名还得有名额啊。你现在抓点紧，每天每个地方啊咱们就给的是20个名额，不是敞开了啊，因为这是人家厂家不赚钱，成本价销售，所以呢
1: 是
0: 咱们必须有一个名额限制，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好，
0: 行，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就可以啊。
1: 啊，嗯，谢谢老师。那我定6个疗程，定3个疗程呢，再给3个疗程呢，还是定1个疗程呢？定
0: 你这个情况，你就再用3个疗程就够用，不要多拿药啊。
1: 哎，那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鲍哥，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家是秦皇岛的。嗯，这不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6天了。这不我听说现在咱们那个复明18单这个有活动要提前结束，我挺着急的，打半天呢，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是不是1000多块钱说是买3个疗程还得送上3个疗程啊？
0: 对，现在咱们是有这个成本价销售啊，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这样的话呢，原价是5960元，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3/4呢啊。
3: 是啊，这不我听这几天呢，那有不少用咱们这个复明18单呢，这眼睛都用好了，说像换了个眼睛似的。哎呀，我特别着急呀，我就寻思我跟你说说，你看我这不嘛，近视，哎呀，我这近视800多度呢。
0: 哦，
3: 哎，眼睛还有散光，玻璃体还浑浊。这不头些日子要到医院又去看了看，说我有轻微的网脱。
0: 哎呀，哎呀，
3: 啊，这不我挺后怕的。大夫说你要是再不抓紧治，说那可能有失明的可能。这不我就害怕，整天你说看着啥不都不方便，你说看东西不还重影，总是那个眼睛有打散那种现象。
0: 对对对，这可不是说老这个医生给你空，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吓唬你啊，这个眼睛老打散，实际上啊，用现代医学来说呀，这就是眼睛里边的视神经在一根一根的断，所以才会有这种打散的现象啊，这种情况呀，随时都容易造成网脱和失明的风险，所以为什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就一惊啊！啊，你这个情况呀，可拖不得，等不得，你这个情况呀，赶紧用上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啊！虽然说你就是网脱了，最后做手术，然后用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我也能让你恢复的好，但是你毕竟得做手术啊，你毕竟到时候视力恢复不如现在恢复的好啊。这是实话呀，对不对？
3: 对，
0: 是不是？你要是能恢复到视力0.6、0.7，为什么让他只恢复0.4就止步不前呢？对不对？哎，您这个情况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18单，你这毛病啊，早日恢复啊！这个必须得抓紧啊！
3: 是那个，我寻思问一下，那个我要比方说参加活动，我要是那个买3个疗程送3疗程，够用吗？
0: 足够用啊！你这个情况现在报名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我帮你把这眼睛啊治得利利索索的啊！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现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名额眼看就快用完了，先定名额啊！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今天打进电话了，是不是能算给我报上名了？
0: 这个不是，必须得打你场外电话。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吧！
3: 哎呀，那好，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先报上名，其他节目有啥不懂的，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行，那就先这样吧。再见，
3: 谢谢了老师了，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

啊，甚至是手术以后咱们效果不满意，眼睛还是模糊，视力没有多少提高啊，或者甚至手术之后眼前出现黑影了，眼前全是飞蚊了，该怎么办？那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啊，我和大家说过啊，这里边十八味药蕴含了五大组方，经过科学的化材组合啊，融合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于一体啊，能够恢复五脏六腑功能，让这五脏六腑上注精气于目。那这样的话呢，像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像青光眼、虹膜炎、角膜炎、泪囊炎、淋风流泪、异状脓肉、视物模糊、昏花等这些现象啊，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啊。而且呀，我们还与时俱进啊，你看进入到新社会，进入到现代啊，很多的病都在发生变化，也包括眼病啊。啊，你说倒退个五七十年，咱们说说有几个人做眼部手术的，你何况说三二百年、三五百年前呢，对吧？那时候没那事儿，但是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咱们眼部手术做的人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像什么白内障、青光眼以外，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包括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并发的眼底病呗，什么动脉栓塞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等等这些现象，对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呢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啊，我专门带领我们的专家团队融合中西方治眼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应用了最先进的等离子药物提取手段呢，把原方传承的药物经过高浓缩提取，这才提取出来了超精成分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这种小分子多肽类物质啊，能够起到快速渗透、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达到呀随着眼部气血直接供应眼底细胞啊，能够呢修复眼底细胞损伤，重新恢复眼细胞的排列和平衡，这样就能让众多的啊在医院里边甚至被判定就得失明这样的病人重新恢复了康复的希望。这不，前段时间大连有一个我们的老患者给我们专门寄来感谢信啊，看着这封信呢，我才想起这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用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是个啥情况啊，哎，这个患者呀今年76岁，糖尿病快20年了啊，虽然说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一直努力控制，但是啊最让他感觉到无助的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这个患者姓李呀，咱们叫他李大姐。这李大姐原来啊是做社区工作的啊，人也热情啊，在他的努力下

们社区年年被评为优秀和谐社区。但是这里大家打通有了这个眼病以后啊，哎呀，这工作起来就越来越不得心应手了啊。有好几次啊，在爬楼上楼进行家访的时候，哎呦，不是崴了脚就是磕破了头。最后一次啊，从楼梯上滚下来，这家里边的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可真是不干了啊，跟这个社区领导说呀，你快让我妈退下来吧，啊，再这么下去把命就得搭在这儿啊。社区领导啊也没好再说什么，没办法啊，这退下来了是退下来了，这一退下来啊，这李大姐这个心里更堵得慌的啊。她跟她孩子讲啊，说我要是出到外边啊，去张婶家去李叔家，哎，我这心情还能好点，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你说你们几个孩子平时不在家啊，你说我这个一个人跟这个一屋子的空气说话啊，啊，你不让我出去。听到这儿啊，这当孩子的一合计，哎呀，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凑点钱给妈做个手术，把这眼睛治好了，这妈不就能出去了吗？嗨，可没成想啊，啊，钱凑完了，手术也做了，啊，就在他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做完手术以后，当那个纱布拿下来呀，哎呀，这李大姐眼睛一片模糊，这心里一下就凉了。李大姐说还不如我以前呢啊，这一检查才发现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水肿淤血压迫眼底，造成了严重的视神经损伤。哎呀，所以打那儿以后啊，这孩子们呢回到家大气儿都不敢喘。这李大姐天天的呢就跟他们就说呀，不让手术不让手术，非得要我做手术，你看看现在眼瞎了，你们满意了吧。哎呀，你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大家可想而知啊，是不是谁不愿意好啊，对吧，一片好心是这个结果啊。你说担心他一个人在家生活不了吧，这请个假是吧，在家里边谁家都有孩子都撂下轮着班的，说回家伺候老娘吧，这老娘见他们还是这个态度。所以呀，半年的时间啊，这兄妹三人也是心力交瘁呀。还好啊，之前呢做社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邻居知道了李大姐这个事情，哎，他就说呀，哎，我听说现在有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专治眼病，可效果不错啊。我们有个老同学那过去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西医都说没救了，哎，这用了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据说人家恢复挺好。这个李大姐一听心里燃起了康复的希望，你不想好那是假的，谁不想好啊，是吧。而且呢咱们用药来治疗啊，不动刀不动剪，没有任何风险，这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啊，说他大姐他大嫂子你赶紧呢帮我打听打听到底从哪儿用的咱们这个药物啊，啊，我也想用用啊，哎，就这么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简单了解病情以后我们告诉他完全

0: 可以用啊。就这样用上了眼细胞复明18单呐，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啊，这李大姐啊就给我们打来了报喜电话呀。啊，就感觉这眼睛啊就原来就像挡了几层塑料布似的，哎，现在越来越透亮啊，现在眼前呢不再像原来一样模模糊啊。等到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又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说原来手术以后造成的眼底视野缺损啊，说的这个右眼呐、啊、右眼右下角缺一大块，一大块黑，现在就发现呢这个视野也在逐渐的恢复啊，而且呢这孩子们回来了啊，不用说话，是老大还是老二，我这看着模样呢就能分清楚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啊。啊，这个姐儿三个啊一商量说呀，这次无论如何得让母亲把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得给用够了他啊，得给他用够了他啊，这以前做这手术真是后悔呀，这现在好不容易有这好方法了，一定要让他用够。等到用够6个疗程以后啊，这李大姐的眼睛啊完全恢复正常视力，去医院一检查啊，原来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水肿、眼底淤血、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完全恢复啊。这李大姐呢心里啊那就跟吃了个定心丸一样透亮啊，出门上街啊再也不用人陪，再也不用人担心了，买一大堆菜回来给孩子们做好吃的，照顾小孙子啊，心里甭提多乐呵了。当然呢最感谢的还是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这不是吗，从外边旅游完回来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呢寄下来了感谢信，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啊，是他专门从庐山拍过来的啊。他就说呀，要是没有这眼细胞复明18单就不可能有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那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呢觉得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眼科知识，我们每天面对众多的眼病患者啊，值了是吧。哎，那么有部分眼病患者呢因为反复治疗特别是手术以后造成的家庭拮据困难，我们呢也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啊，就是舍下这张老脸跟厂家去谈，说你必须得拿出名额呀，一定是出厂价格生产成本给到咱们的患者，让咱们这部分患者能用得上用得好。那这批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而且现在这批名额已经都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名额所剩不多，活动也就快要结束了啊。那么对于各种眼病患者说，你重新康复的希望有了，说现在这个机会有了，咱们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咱们是先定先得，这批名额用完呢我们可就要正常销售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

0: 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1/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这是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咱们这个复明18单呢，这效果是真好啊。
3: 哦。效果真好，怎么着？您是用上了，还是您家里人用上了？
2: 我用上了。哎呀，我用了，我当时是买了6个疗程的，我现在都用完了。我现在吧，都已经停了1个月了。完了，我又这不又过了2个月，就顶上稳定了2个月吧又。哎呀，
3: 对，
2: 你真别，真别说呀。哎呀，现在是既没反弹，是也不反复。现在的眼睛，就跟换了又换了一个眼睛似的。哎呦！
3: 哦，
2: 哎，这效果真好。哎，
3: 用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大家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甭管多严重的眼病啊，别管当初你过去跑过多少医院，别管是吃过药、打过针还是做过手术，别管有多少眼科专家大夫告诉你你的眼睛不行了、没救了、就等瞎了，只要把眼细胞复明18单用上啊，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这个眼睛完全可以恢复过来，啊，没问题。
2: 没错，没错，确实是、啊。哎，你看吧，我这都69岁了，就这个青光眼呐、哎，你就这个眼睛吧，咱就说就不可把我折腾坏了，是又是青光眼，完了还玻璃体混浊，还黄斑变性了，哎，
3: 黄斑变性，
2: 哎，完了吧，视神经还萎缩，你说，哎，
3: 你看看
2: 那个眼压高的、
3: 啊、问题大了啊，
2: 哎，那个眼压高的，一个是45，一个46啊。哎呀，那
3: 难受，遭罪，太高了！你这青光眼比别人正常眼压20，你等于翻一倍多呀。
2: 是啊。
3: 同时也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毛病时间不短了，你这毛病最少也得是17、18年、20年往上，是不是？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哎。
3: 哦。
2: 你看吧，就平时吧，你说这看东西啊，哎，这都多少年了，看东西啊，这眼前那黑影啊，总有这黑影，完了看东西还变形。哎。
3: 哎。
2: 你看啥东西吧，都半拉可及的，你说。哎，
3: 对，
2: 视力也完了。哎，视力吧，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左眼是0.1，右眼是0.3呢。哎，
3: 对呀、啊，你为啥叫黄斑变性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啊，可能呢，你到现在对你的病名清楚，你对你的病可能不太清楚。咱们收音机前现在可能有的人连啥叫黄斑变性，啥叫视神经萎缩都不明白，啊。我为啥说你这毛病已经10来年，快20年，甚至还要往上，啊？青光眼就是眼压高，是吧？防水循环代谢异常，眼压增高。眼压高，直观的一个反应是啥呀？是胀，眼睛胀，头疼，啊？
2: 嗯。
3: 那你说这个眼睛胀头疼能不治吗？肯定得治。你别管是吃药，你别管是点的赛马仙，你别管是呢，咱们做手术都得要治。但是你跟我说了你的眼压40多，这说明什么问题？经久不愈呀、啊。啊，而且长时间的眼压高必然造成眼底循环变差，视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发生退化萎缩啊。那就跟那个小花小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时间长能不蔫吗？对不对？
2: 哎，
3: 哎呀，那你看东西靠啥呀？啊，咱们说靠眼睛，靠眼睛靠哪儿啊？啊，光一个角膜晶状体就行啊？不行，那得靠眼底视神经。所以你视神经萎缩了，你视力当然下降，明白吧？
2: 是，
3: 哎，是这么回事。
2: 哎，这些年啊，就这个光这个眼睛啊，就东看西看的，钱也没少花。哎，但是呢，也都没治好。这不后来我就听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吗？
3: 啊，
2: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说是专门吧从这个眼细胞上这个治这个眼病。
3: 没错，
2: 哎、
3: 是的。

0: 说这个。能不能行呢？我心想试试吧。你看以前这花那些钱了，东看西看，咱都看了，不差这点了。我说我那
1: 干，
0: 我也就把这钥匙买了，我就一下就定了六个疗程的。哎，
1: 哦，关键是还是呢，咱们希望能够重见光明，还是不想眼瞎呀，是吧？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这个眼神你说要不好吧，那你是真遭罪。哎，
1: 嗯，
0: 完了，那我这买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你还真别说，哎，用上两天。哎，我就感觉有效果了，就啥呢？
1: 哦，
0: 就那个眼睛吧，哎，它比原来亮了，哎，亮了，
1: 好，
0: 哎，等到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我感觉可能是我这个青光眼呢，哎，见好了，用上那些，它眼压正常了，哎，
1: 哎，
0: 特意上医院去看的，一个15了，一个16了，你看看，
1: 哎，
0: 刚一个礼拜。你看、
1: 哎、啊，您说要是早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是吧？对，你这过去这十来年的罪，你不是不用受了吗？
0: 哎、
1: 是不是啊？你也不用说把这个视神经拖得那么严重，最后呢视神经萎缩变性，出现那么严重的眼病问题了呀，对吧？
0: 哎，
1: 但是这个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啊，过去的时光就找不回来了。好在呢，咱们在失明之前用上了。眼细胞复明18单啊，这就不错呀啊！
0: 是，你看他也不疼了，他也不胀了，刚用上一个礼拜，
1: 嗯，
0: 等到半个多月，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的黑影啊，哎，减少了，哎，
1: 好，嗯，
0: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哎，这个玻璃体的混浊，这种症状就没有了，
1: 哎，
0: 看啥东西吧，它不变形了，
1: 哎，
0: 哎，
1: 对了，
0: 你黑影也都没了。
1: 啊哎，对了，那玻璃镜混浊、黄斑变性，那都是因为呢，眼内垃圾排不出去。这它为什么排不出去？那不还是循环不好吗？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这里边不光有18味药物5大组方的组合，而且经过了现代药物分子的提取、离子化提取精华成分，这个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和修复性。啊，不光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把药物直接领到眼底，把药直接给到每一个视神经细胞，而且呢能够修复细胞损伤，恢复细胞组织结构。那这样的话呢，像过去什么垃圾淤塞造成的玻璃混浊反内障，不光能解决了，而且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种重症疑难眼病，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照样可以达到康复恢复的效果啊。但是这就是看疗程吧啊，每个疗程是一个阶段，一步一个台阶，那用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的效果呀啊。
0: 确实是啊，哎呀，等到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情啊，你这都别说了，哎呀，那真是最好啊，因为啥呢？这个视野吧，哎呀。变得宽阔了，你看啥东西呢，基本上都没事了，哎，
1: 是吧？
0: 可以说就哎，可以说基本上都好了，哎，
1: 嗯，不错。
0: 就是等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哎，看电视、看手机了，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哎，就是，你看以前吧，我就有时候我的眼神不好使，在家拿啥东西，哎呀，
1: 啊，
0: 那个背了啥，以前都没少事，后来都老伴儿啥的招老伴儿给拿，
1: 对，
0: 上个厕所啊，有时候老伴儿扶着我，怕我撞着。
1: 啊
0: 哎
1: 啊
0: 哎，这回不用了，这回我
1: 不用了，
0: 都能自理了。哎，
1: 呵，好啊，能离开人了，能自主了啊。
0: 对呀，你看现在我这6个疗程用完了，这不又过了3月了吗？
1: 嗯，
0: 现在我这视力可好了，哎，视力现在，哎，左眼0.6，右眼0.7了，现在你说。
1: 哦，你看看，
0: 所以说我
1: 你这是想考验我呀？是不是？哎，到底是我用着好用，不用就不好用呢？还是说我这眼睛真就好了呢？啊，咱们过去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也试个100天啊。这百日过后一试一看，哎呀，还亮堂，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0: 哎，踏实了。哎，你看，哎，
1: 好，
0: 你看那个，就所以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也真不愧是国药种子药啊。
1: 嗯。
0: 对，我的效果，我的用完之后的效果这么好，完了我的姑娘嘛，哎，一看，哎，她也想用。一开始我用的时候她不同意呢，哎，不让我买，
1: 啊，
0: 说你别瞎花钱了，
1: 啊，
0: 说那都瞎说，不可能。哎，
1: 啊，
0: 看我用上了，哎，她的效果这么好，她也想用。

0: 正好，我听说现在不又有活动了吗？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
1: 嗯，
0: 哎呀，这跟我买的时候那差多了。我那时候那个疗程5000多呢。
1: 对，原来得将近6000块钱，5960，那不相当于快6000了吗？对吧？
0: 是啊。
1: 现在啊，是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啊，不收厂家一分专利费啊，同时呢提了这么个要求，就是要求厂家呀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所以呢是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这5960元的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这才有这个机会，知道吧？有的人可能讲啊，说为啥你才推出来呀？我之前咋就没政策呀？因为呀，咱们还是以疗效说话啊。就像你说了，虽然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石斑的，咱们是正规国药，是吧？虽然说咱们说呢，它治疗眼病，我是心里有底呀。但是人家企业不一定心里有底呀。啊，你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推广，大家伙用的都好，都回馈，而且呢要求增产，这我才能跟人家提条件呢。那你姑娘这是赶上了啊。
0: 哎，我听咋的，这现在这个那个赠品啥的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先赶紧给你打电话，完了赶紧给我姑娘再订一份。
1: 哎，
0: 咋回事呢？她这个近视眼，哎，600多度呢。哎
1: 哦，
0: 他今年刚42岁，完了吧？你说他本身吧，还是个初中老师，哎，这眼神不好也不行啊。这不看我用的好了吗？做眼小用，我希望赶紧打电话，赶紧给他抢一份。哎，
1: 重度近视呀，这个可以治，而且呢还得尽早治，因为呢这个重度近视眼周拉长啊，这个往后发展以后容易造成眼底出血。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也容易引起这种眼病问题，知道吧？这个呀，现在600度不算高，早点用上咱们眼病复明十八丹啊，我让他眼睛度数能下降啊，起码能到个300度甚至300度以下没有问题啊。这个呀，你得让他自己打电话啊，自己从当地自己报名，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这个我可管不了啊，这你自己定。这批名额用完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您这知道的有点晚了，就抓紧时间吧啊。
0: 那我赶紧告诉他，让他就他打电话定。
1: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让你这个姑娘自己来电话，是不是？哎，
0: 好，
1: 咱们我等着的好消息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是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陈你好啊。
1: 你好啊。
4: 哎，这我是北京通州的。
1: 啊。
4: 我来是参加，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1: 啊。想参加活动，如果想报名，你就直接打你北京通州当地电话报名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各个地方的名额现在越来越紧张，我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点人家企业愿意说按成本价销售，

0: 地方的二十个名额多不了，这批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啊。如果报名的话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交流眼病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说道说道啊。
1: 哦，那行，那先说说我用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的这个恢复情况吧。
0: 哦，已经用上了是吗？
1: 啊，对，买了3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2.5个疗程了。
0: 哦，3个疗程快用完了。嗯
1: 嗯，我用的效果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0: 好。
1: 我呢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合并症。
0: 哦，
1: 我
0: 都有哪些并症了？合并症啊？
1: 啊，合并有糖尿病、白内障，
0: 啊，
1: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眼底出血。
0: 哎呀，你看看，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没啥，眼底出过血这就是麻烦事儿啊！啊，你这个视野那时候当时的视力视野有没有受损呢？
1: 视野没受损，可是视力不行。左边眼睛啊，就0.0几，连0.1都没有。右边眼睛啊，将将巴巴是0.15。
0: 哦，那就是说呀，没有出现那个黑影黑块，但是呢，整个眼睛整个就是模模糊糊，是吧？
1: 黑影就是那个黑点子有来回动，那个左眼睛眼底出血出2回呢，前面一个大黑饼子，左边眼睛前面一个大黑饼子。
0: 哦，
1: 哎，完了就得眼病啊，也有10来年了。
0: 啊，
1: 吃各种方法，吃药吃了也不少，把胃都吃不好了。
0: 对。
1: 哎，这不后来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
0: 啊，
1: 我一听这是国药准字的，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啊，我就觉得这个行。哎呀，不行也得行，为啥呢？我都治了10来年了，我寻最后一把吧，试一试。是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吧？这个从细胞治疗眼病咱没用过呀，我就想试一试，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了。
0: 这应该这样啊，就是哪怕有1/1000的希望，咱们也要付出1/1000的努力，对吧？为啥？因为眼睛是咱们最宝贵的东西呀。啊，
1: 对，
0: 你说咱们这个一辈子要是临了眼瞎了看不见了，那是多大的大意呀。
1: 不啊，
0: 哎呀，
1: 是啊，我用完了这2个疗程啊，现在我可知道了，这一次正确的选择呀，真的胜过10年的努力呀。你看短短的这将近2个疗程的治疗啊，哎呀，我现在视力从过去0.0几，现在达到0.4了，那个0.15的眼睛，现在能达到0.5了。
0: 您看看，哎呀，这就是选择的重要啊，是吧？过去人们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是不是？一句话能让你开了窍。这个治眼睛也一样，你要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些个点眼药啊，还是那些个不疼不痒的用药，结果都被那个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挡住了，那药根本送不到眼睛里边去。我告诉你啊，你过后等着的就是眼瞎呀。啊，
1: 可不啊，
0: 你看现在这多好啊。
1: 是啊，哎呀，这个从细胞上治眼病啊，这个疗法是真太对了。真是这人老百姓讲话了，世上无难病，方对自然除。你看我用上2-3天，这眼睛看啥就亮堂了，不那么干巴了，而且呢不觉得热烫热乎乎的了，感觉这眼睛凉丝丝的舒服。
0: 哎，对了啊，
1: 嗯，
0: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说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里边的原方啊，就咱们这里边啊，我们说了嘛，有5大方子，包括这里边有疏肝方、有强肾方、有健脾方、有清心方，还有宣肺方。这个清心就也可以明目，疏肝也可以明目啊，这样的话能够把眼内垃圾呀、淤呀、火呀，能给你啊清理代谢掉。所以就像你说讲的一样，这个眼睛先是透亮透亮、舒舒服服的，是吧？哎，然后的话呢，气血生发的越来越好，这个眼睛的视力才恢复的越来越好啊。
1: 对，就像您说的，越来越好。你看用到1个礼拜左右。哎，我就觉得前面那黑饼子哈，有点慢慢吸收了，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1: 哎，就感觉不像一个挺黑挺黑的，搁眼前糊的了，就发。

0: 以后吧，那黑影子就一点一点见少了。您疗程以后，那黑影黑点子一个都没有了。
1: 好，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是，完了我这越用越好。这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哎，眼前的雾啊就慢慢的散开了。过去那雾吧，就感觉人在雾里走，发暗呐，总像阴天似的呀。
1: 嗯嗯，对。现在不那样了，是吧？
0: 不对了，
1: 亮堂了，
0: 不对了，疗程就不对了。
1: 好，
0: 现在将近两个半疗程了哈。哎呀，我做饭干家务啥都行了，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现在视力行了，0.4、0.5了，而且呢，前面那个大黑顶子一点都没有了，看东西不用左右晃脑瓜，从缝里往外看了。现在呀。直面人生往前一瞅就瞅着了。
1: 哎，对喽对喽。所以很多人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是每天都在进步，每10天都能有一个惊喜。你看你的也是一样啊，这两个半疗程用完，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眼神亮了，惊喜不是吧？哎，等你慢慢的眼睛视力提高，哎，离老远看儿子回来了。
0: 哎，
1: 惊喜不？是不是？哎，看得清了，看得远了。我告诉你啊，这就我常和大家讲的，每个疗程有每个疗程的效果啊。你这是两个半疗程，你要等把这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全用完了的话，那你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边呢，知道吧？
0: 是啊，
1: 哎，视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0: 所以呀，就着急呀，这活动啊。一千来块钱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嘛。关键咋听着您说这赠品不多了，而且活动要是没赠品没了，那就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的够呛，您就搁您这给我报上名字吧。
1: 哎呀，这个呀还真是报不了啊，没办法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每个地区一天就给20个名额，这个一个都多不了啊。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这我都不知道啊！你呀，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去啊！现在还有机会，你报就抓紧报。没名额了，那你再买这3个疗程，你又得花小3000块钱。现在报名呢，1000块钱不到，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才花1490，你想想吧，3个疗程才能花多少钱呢？啊，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几百块钱的事儿是吧？
0: 是啊，是啊，
1: 哎，
0: 是
1: 啊，抓紧把名额申请到，这批名额用完，咱们可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就没这政策了啊！你现在就先报名吧。
0: 哎呀，那我着急，那咱俩不唠了，等我报上名参加这活动。用上完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啊！
1: 对，先把名报上吧，这一下子，起码也能给你省上1个月的退休费吧，是不是？
0: 谢谢。哎，
1: 好，
0: 好
1: 先这样啊。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那个我家是吉林公主岭的。
0: 哦。
1: 哎，大前个我定把药定上了，定了六疗程的。
0: 啊。
1: 啊，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挣三疗程。
0: 是吧，1000多块钱拿走原来要将近6000块钱的药啊。
1: 是啊。
0: 嗯。
1: 你看到现在竟然都过2天都过去了，还没送到呢，我觉得。这怎么搞
0: 的。哦。嗯嗯嗯
1: 啊，我听说现在药也不多了，只剩一小部分了，也快结束
0: 了。嗯，
1: 那个我叫这个赵广义
0: 啊，
1: 我寻思你说那些个人有眼病的还人家用的都好，都见好都好了。
0: 嗯，
1: 因为我那差啥呀。
0: 对呀 啊
1: 就是你看我也是，我这眼睛我得必须得治一治了，以前也没少花钱，没少治。
0: 是吧，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1: 哎呀，我眼病挺多也挺重。
0: 哦。
1: 有玻璃体浑浊。
0: 玻璃体浑浊
1: 啊。啊，还有黄斑变性。
0: 哦，黄斑变性。嗯。
1: 哎呀，还有这个结膜炎，这眼睛一天天就跟总跟这个红眼耗子似的。
0: 嗯。
1: 又
0: 睁
1: 又
0: 疼的。
1: 嗯。
0: 啊。
1: 视力吧，这现在已经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0: 啊。
1: 0.1、0.3那样吧。
0: 哦，视力受损的挺厉害，是吧？
1: 啊，有时候看东西还瞅影。
0: 啊。
1: 嗯、啊，我着急呀！你说这可咋整？这药好容易定上了。
0: 嗯。
1: 这两天了，这还没送到。
0: 嗯嗯。
1: 那得帮我催一下呗。
0: 哦。
1: 啊。
0: 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但是不算最严重。啊，你这个像这个视神经的黄斑变性，这跟那些个视神经萎缩，跟那个包括咱们已经出现的这个视神经眼网视网膜脱落这些比起来，那你要轻的多得多啊。什么飞蚊症，包括咱们的青光眼，包括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白内障，那更是轻症了。所以说呀，你这些毛病啊别着急，你只要早一天用上咱们的眼细胞复明之路，我敢说呀，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能让你眼睛比现在就要豁亮多了。那多了不说，咱们上一位听众那也是视神经的出现的变性的问题，那些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都达到0.7的视力了啊。
1: 那多好。
0: 你呀、啊，就是差哪儿了，就是差用药了啊，人家用药早，你用药晚点啊。
1: 对对对。
0: 既然已经定上了，放心啊。公主岭的姓赵是吧？
1: 对，我姓赵，我叫赵广义。
0: 赵广义，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是3天要求送到的，你可能离得稍微远了点是吧，咱们郊区郊县呢也是保证最晚不能超过5天，就3到5天必然送到吧。您呢也稍微等一下，我帮您催一催，就这1-2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哎，那太好太好了。
0: 哎，不客气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您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等这1-2天是完全值得的，是吧？咱们治病怕啥呀，就怕走冤枉路，只要是道走对了，咱们一步一脚印的踏实的，那治出好效果来没问题啊。
1: 啊，行，那我就安心搁家等着了，听你这一说啊。
0: 行，在家等着吧。啊，
1: 行。嗯，
0: 哎，好，再见
1: 啊。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这个在打进直播间挺不容易的。
0: 啊、
3: 哎，我说说我这个用这眼细胞复明18单用的挺好。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哦，大连。
3: 现在吧、
0: 嗯，
3: 我当初啊就是买6疗程的。
0: 嗯。
3: 啊，用的效果特别好，真的。
0: 嗯。
3: 这我这现在还有3天电用完了。嗯
0: 嗯，
3: 我这眼睛现在像换了眼睛似的，
0: 是吧？哎，
3: 嗯、
0: 好啊，
3: 嗯，挺严重的时候，我今年65，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白内障，老年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完了这个视网。

0: 算出变性啊。哎，你看这眼睛到黑天不敢出屋啊，视力可差了。哎呀，那时候就是有个黑影子来回都飘搁里边，有黑点子，晚上干脆不敢
1: 出。实际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阶段啊。是这个时候如果早点治呢，这个视神经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视力明显下降啊，甚至说呢出现了这个只剩光感这种现象的话，那这个视力啊恢复起来可就难得多了啊。就算恢复了，视力的提高程度也要差得多了啊。
0: 是啊，后来眼睛不好，嗯，但是吧我这个从哪吧就是用这个果药准治的哈，我一看我听说的果药准治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买了六疗程的，那时候花5000多呢。嗯，
1: 对，
0: 但是吧效果没想到这么好，用2-3天的时候眼睛就亮堂的了。
1: 哦，2-3天又亮堂了。
0: 对，5-6天晚上就能看出东西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有时候就赶出去了。哎，一天比一天见效啊，用到一个疗程的雾吧，嗯，哎就散了，那黑点也小了。我就接着用，
1: 哎，
0: 用两疗程的时候基本上雾就没多少了，
1: 啊，
0: 三个疗程就更好了。嗯，
1: 对，
0: 而且我现在吧哎呀非常好，可高兴了，我晚上能出去跟这个老年人在一起打扑克啦，还跳个广场舞啦，
1: 啊，
0: 哎，这眼睛太好了，真的，我得谢谢您，
1: 是吧？原来就怕过黑天，现在咱们晚上出去也照样看得亮堂，看得真亮，是吧？
0: 嗯，对，
1: 哎，
0: 是啊，我可着急了。我当初吧，
1: 哦，
0: 你说花那么多钱买，但这钱花的也值。现在我听说的，哎，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的，现在名额不多了。我一寻思，我要再买那个这个便宜哈，在我那时候便宜，再买三个疗程的，还用不用再花钱买了？
1: 这个就没必要了啊。
0: 啊，
1: 因为您呢，就属于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比较早期的受益者啊。
0: 啊。
1: 之前虽然说咱们按照原价，咱们是5960元拿到6个疗程吧，但是呢，咱们用着好药，咱们呢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出效果来，对吧？
0: 嗯，对，
1: 咱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能够呀完全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屏障，哎，把药物直接送到眼底，打通眼内循环，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组织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列顺序。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你的视力大幅度提高啊。同时呢，视力恢复以外呀，咱们对光彩的敏锐度敏感度大幅度提升，这老百姓俗称的看得真亮，
0: 嗯，
1: 哎，就是这方面的啊。
0: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你，
0: 哦，
1: 啊，它呢能够全面恢复我们五脏的平衡啊。这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里边的宣肺方，能够让你呢将五脏之精气上汇于目，那这样呢你的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
0: 是啊，
1: 哎，所以说呢，
0: 嗯，我现在我都打
1: 远期效果就好了，
0: 0.7了，这眼睛，
1: 0.7了，
0: 嗯，
1: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呀，啊，啊，
0: 是呗？那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多便宜，
1: 没必要了呀。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呀，脏腑功能恢复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用靠药。就靠你的五脏六腑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气血，通过打通疏通的经脉直接入眼，恢复保证眼底细胞的功能，你以后啊放心停药不复发就没问题了啊。
0: 哦，那行，那我就心里就有底了。
1: 不客气，在这祝贺你啊。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的再给我们来电话，身边有眼病患者可以告诉他们啊，
0: 嗯，
1: 你当初是花5960啊，
0: 嗯，
1: 现在报上名单，
0: 嗯，
1: 出厂价1490，那可合适多了。
0: 是
1: 啊，
0: 太好了。嗯，行，好，谢谢老师，我一定宣传。
1: 好，再见。
0: 好，我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哎，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哈哈。
1: 哦。
3: 我跟你说说，我是辽宁锦州。

0: 哦，锦州的朋友，
1: 我听说这个活动，这个演戏抛福福宁十八单有活动，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赠仨疗程的。
0: 对。
1: 说现在还没多少了，赠品也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想订一份啊，这个这么便宜，省一半钱，我着急，我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一份啊。
0: 哦，这个订药的事儿啊，这个我可帮不了。啊，现在呢，咱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名额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所以呢，想订这个名额呀，你只能从你当地去订，啊，每天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订上才能有政策。而且这批名额确实快要用完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比预期要早，要提前结束啊。
1: 啊，那行那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完了吧，我再赶紧的打电话，赶紧定啊。行
0: 行，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1: 主要是吧，我听说这个眼细胞福宁十八单吧，是从这细胞上治疗眼睛的啊。
0: 对，
1: 还是国药准治的，专门治眼睛的啊。
0: 嗯，没错，是的。
1: 我听别人说用的挺好，我就想用，我这么的，我想订一份啊。
0: 您是什么眼病想用药啊？
1: 我吧有啥呢，这眼睛有青光眼，哎呀，这眼睛啊，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眼压吧都35-36个呀，啊，眼皮子发，
0: 哎，
1: 眼皮子胀发硬啊，啊，完了吧，上来那一阵儿吧，难受的拐的半拉脑袋都疼，嗯，
0: 是吧，你看，
1: 哎，就看那个灯管啊，那个眼睛看着灯管都是像彩虹似的啊。
0: 哎呀，这可不好，啊，
1: 眼睛不出血吗？有那血块挡到眼睛前边，
0: 啊，
1: 看啥看不清楚，看不真灵啊，小黑点可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0: 是吧，
1: 乱巴拉的一天呢，啊，整的我啊，
0: 哎呀，那你看看啊，这个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青光眼红视现象挺严重啊，青光眼为啥会出现红视现象，就是因为呢眼内压太高，就眼内里边这个防水啊太多了，影响到了眼睛的折射率，所以呢，它就跟那个下过雨的彩虹一样啊。
1: 嗯，
0: 通过这个反复的折射，把这个光线就变成了五彩斑斓啊，所以呢，产生那种红视现象，就说明你的眼压已经非常高了。
1: 嗯
0: 啊，再加上你眼底出过血，这么高的眼压，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眼底再出血。那要是再出血是啥样，那就不清楚啊，就跟你这个脑袋出过血，说下回出血还能不能救过来，还是偏瘫，还是这就过去了，哎，这谁也说不好一样，下次出血到底是还能救过来，还是说一下就失明了，这也不好说呀，啊，所以这个很危险的，啊，
1: 嗯，我一听说这个眼细胞福宁十八单原价5000多呢，现在订省这，省这么多钱呢，我订一份，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给赶紧打电话了，也别耽误我，我打电话。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啥呢？咱们这次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治病，咱们能够呀，不因为钱给难住，别因为他把病给耽误了啊！1000来块钱谁都拿得起，咱们又不是说5000-6000的，对不对？
1: 嗯，对，
0: 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是个出厂价。啊，这样的让你啊眼睛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咱们说了用上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你就哪怕用一个礼拜，我让你眼睛都能感觉清亮水润，比现在都要舒服，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那行行，我赶紧打电话，行，好好好啊，
0: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1: 谢谢你啊，谢谢，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丁兰，我愿意为到最熟悉的陌生人，只有为你，这些经典好歌都曾陪伴我们走过成长的岁月。而这些歌的打造者姚谦说，他的每一首歌词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张学友《如果爱》。这首歌获得第25届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其实早在1989年，姚谦为电影《鲁冰花》写的主题曲就获得了金马奖，当时他还只是张清芳的经纪人。由于电影急需一首主题曲，情急之下曲作者找到他说，哎，你不是正在尝试写歌词吗？帮忙写个歌吧。仅仅2个小时，姚谦就写好了。而这次偶然的江湖救急，让他认识到自己并非只能做经纪人，还能当填词人。

鲁冰花。在姚谦写的歌里，有一首他最感动的就是我愿意。接到为王菲写词的邀约时，王菲刚走红，姚谦并不认识他，不知道写什么好。不久他看到一本八卦杂志，竟然拍到王菲大清早在北京胡同口穿着短裤睡眼惺忪的倒夜壶的照片。他顿时想起王菲的经纪人跟他说过，最近王菲很忙，好不容易给了两天假就回北京，大概是去谈恋爱了吧。看到这里，姚谦说觉得很感动，于是我愿意立刻就写出来了。几年后两人相遇，王菲走过来跟他诚恳地说谢谢。

我愿意。这件事是不是颠覆了你印象当中王菲高冷的女神范儿呢？庾澄庆也是一样呀，别看她在舞台上那么热情，生活中其实是个把感情埋得很深的人。邀请姚谦写词时，庾澄庆说，我想认认真真唱首情歌，表达对爱人的承诺。所以庾澄庆说什么，姚谦就记录什么。最后呢，姚谦说，只有为你这首歌就是来自庾澄庆本人的。

只有为你。1994年，姚谦为辛晓琪写了一首《味道》，然而创作的灵感竟然是因为闻不到。当时他得了场重感冒，鼻塞严重，却第一次发现嗅觉如此重要。闻不到食物的香味，食欲没了，闻不到枕头上熟悉的味道，连睡眠都丢了。这种痛苦让他想起一位女同事讲过的故事。她交了一个喜欢抽烟的男友，交往时经常说别抽了，没想到分手后，她经常想到的竟然是他手指上的烟草味。

味道。姚谦很多歌都是写自己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他几乎从不去 KTV， 因为他说很怕听别人唱自己的歌，总有一种被人在公开场合揭出隐秘的感觉，赤裸裸的很尴尬。但幸好他有这种奉献精神，才让我们听到这些好歌。感谢收听，再见。

因为他们提起很多连我也忘了的经典老歌，真是太专业了。0123456789说王子明的《伤心雨》很好听，还有一首马昭俊的《我要的不多》也很经典。听你这么一说，才想起这些歌当年挺红的，只不过随着歌手的沉寂而无声了。今天我们就重新让这些散落的珍珠绽放光彩吧。

马照俊，我要的不多。来自澳大利亚的 Jimmy 说，因为在国外，所以对现在的新歌手并不了解，对歌坛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只知道四大天王和小虎队，还有郑智化。记得那时放学回家的

的路上，骑着自行车和同学一起放声高唱着《水手》，很过瘾。是的，一首歌就是一段曾经的岁月时光，就像天黑黑写的，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一首歌就是一段心情，所以才会听着听着忍不住流泪。

水手前两天刚加了 CJ 的微信，他说去年一个失眠的夜晚，无意中听到听经典，从赵传的硬汉柔情到李宗盛和他的女人们，从夕阳下的乡村音乐到那些年的校园民谣，从红尘中的江湖到一个人的蔡琴，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每个上班的早上都是这些经典歌曲喊我起床的，睁开眼就能听到好听的歌，心情瞬间很美丽。

周迅飘摇。CG 说，多年后再来听这些老歌，对歌词有了更深的理解，更能触动往日的情怀。是的，现在的我在看到那时跟着哼唱的歌，甚至会有突然顿悟的感觉。

发现微信很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喜好，有浪漫的，也有干脆的。这是灯等灯说，能推荐一首月半小夜曲吗？当然可以。登上我是歌手的舞台后，李克勤咸鱼翻身，而这首歌也随之重放光彩。

夜半小夜曲，虽然李克勤没有取得最终的歌王，但大家对他刮目相看，感觉这么多年真是委屈他了，拥有天王的潜质却一直被埋没在二线歌手的行列。但是娱乐圈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好了，再来说点心情好的。看到 LKH 说，初始你的声音让我想起初中时抱着收音机听歌的情景，温暖的感觉陪我度过整个下午，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久违了。看着大家的话语，有种很幸福的感觉，我愿意一直和你们，我喜欢的人一起听喜欢的歌。我是丁兰，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卢俊义为救赵万里，两路夹击辽兵，就在这水边展开了一场激战，兵对兵，将对将，摸着黑就干起来了，杀呀闯啊打

于是乎武器的撞击声、人喊马嘶、叫骂声就混成了一片呢。楚明玉一看不好，催马抡刀直奔玉麒麟卢俊义。他哪知道卢俊义的本事，你看卢俊义是大将，轻易不动手，要真伸上手比一般人强得多。也就不到十个回合，就听卢俊义大吼一声，你再这么的噗，这一枪在前心就给他刺进去了。楚明玉眼睛往上一翻，啊，扑通被卢俊义瞟到水中，他死了。辽兵一阵大乱，林冲趁着乱把赵万里以及被抓的宋军全都抢救回来，辽兵大败，过了河退守玉田县。天气见了亮了，这回看清了。卢俊义长出了一口气，收兵，率领弟兄们也收兵了。就那水面上到处都是死尸，河滩两岸那死尸是横躺竖卧。就这一战，双方共死亡了将近700余人呢。那赵万里啊，亲眼目睹啊，被抢救回来，他心呐、啊，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三圈，又回来了。我得感谢水泊梁山的，要没这伙人舍死忘生把我抢救回来，我焉有命在？要落到辽人的手里，不定怎么折磨我呢。哎呀，他特感谢。这个人呢都有七情六欲嘛，所以说回到连营之后，卢俊义把他请到帐上设酒压惊。赵将军你受惊了。哎呀，没得说没得说。哎呀，副都先锋啊，我这才知道战场的确不容易啊。怪不有人说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一会儿高高兴兴在一起，一会儿也许把命就搭上，这是一点都不假呀。原来我还以为危言耸听，这一看是千真万确。感谢您，感谢各位把我给救了。卢俊义心说，但愿你口心如一，要能把你感动过来是最好不过呀。卢俊义一琢磨，这赵万里在营盘之中碍手碍脚，不如借口把他打发回潭州，他不在眼皮底下方便多了。理由是什么呢？打了胜仗叫他报捷，另外他受了惊吓了，回去让他休养些日子。哎，就是这样。于是卢俊义亲自提起笔来，给潭州的主将钦差大臣总监军赵辅佐写了封信，写完了跟赵万里商量。赵万里高兴，好好，我一定回去向大人报捷。哎呀，卢俊义有两下子，然后把一包东西交给赵万里，将军这个拿回去啊，两军阵前诸多不便，我们没什么孝敬总监军的，这包你拿回去亲自面交总将军，聊表我营全体将士一片心意。 这是什么？拿回去就知道了，拜托拜托。好嘞，副都先锋来日方长，等我养好了之后一定到前敌还跟您合作，那是自然，我恭候佳音，再见。赵万里领了一部分人拿着包回到潭州，简短介说，在没人的时候他把这个包就给了赵辅佐，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不过这小子还算有人心呢，他压低声音跟赵辅佐说，大人啊，我们以前对水泊梁山的人不了解，结果我这一出，我这一看呢，这帮人血心仗胆，的确不错。

错呀，都是有心的人，你要拿真心教他们呢，他们豁出命不要钱，也讲义气跟你处朋友。就拿我这次来说，人家不救我，我能挑理吗？两军

高太尉和蔡太师的。这赵辅佐深有感触，因为他在潭州也不是一天半天了，跟这帮人一处啊，他才发现这些人的确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也很受感动。今天听赵万里这么一说，他为之所动，最后赵万里把这包递给他了。大人，我连动都没动，也没打开看一眼，这是玉麒麟卢俊义让我捎给您的，说代表全营弟兄的一片心意，孝敬您的。什么玩意儿，您打开看看吧。结果打开一看，那还用问吗？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啊，竟是值钱的东西。哎呀，赵辅佐一看眼睛都冒蓝光了。这给我的啊，给您的，孝敬您的。罢了罢了啊，卢俊义是有心之人呐、啊。看来啊，他们事先就准备好了。嗯，看这帮人不糊涂。这点玩意儿价值连城，他们得攒多少日子攒齐的。我伸不动绑不摇就给了我了。我暂时先收下。不收下却之不公，叫他有诸多的想法。行了。赵辅佐高高兴兴把这东西收下了，另拿出一小部分给了赵万里，赵万里也千恩万谢。正好昨天呢，高俅派新夫人送了一封信，追问赵辅佐怎么样。我把你打的前敌，让你监视这帮人，你找着毛病没有？你怎么动作的？速报我知，等等等等等。他正发愁没法回信呢，哎，正这时候有了借口了。赵辅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亲自提起笔来给高俅写了封回信。这回回信呢、啊、大变样了，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太尉啊，我奉命到了前敌了，本来想找他们的毛病，结果无懈可击，以宋江、卢俊义等人为首，对朝廷一片担心呐、啊。三军将士全都玩命为国尽忠，而且军纪甚严，秋毫无犯。我跟万里，我们两个人找毛病也找不出来，实在没办法呀。您给我们时间吧，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报答太尉。您看整个大变样，他要存心找水泊梁山这帮人的毛病，能找不着吗？现在没说他变了。这封信密封好了，派新夫人偷偷送到东京汴梁。高俅接着回信一看，气得直拍桌子，混蛋，这个赵辅佐呀，哎，你安的什么花花肠子，莫非被宋江等人买通了不成？但他又一想，不见得，不见得，也许宋江这帮人真就挑不出毛病来。赵辅佐也没说不干呢，说给他时间，那就推迟看吧。这高俅啊，只好作罢。按下他不说，翻回头再说玉麒麟卢俊义。卢俊义啊，面对着玉田县一筹莫展呢、啊。虽然也杀伤了辽兵，但是要得这座关城毫没有办法呀。把卢俊义给急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出溜十天过去了。这天早晨，卢俊义和朱武正商议军情，报事的蓝旗官满面欢喜来到里面，刀尖点地往上磕头，报报告副都先锋，报告军师。卢俊义一看有喜事儿，何事报来？哎，咱们的都先锋宋公明率领得胜大军已到营外啊。
那

灵玉县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夺过来了，打了大胜仗了。哎呦，卢俊义觉着脸上发烧啊，不如人家宋江啊。我这打玉田县一筹莫展，人家打胜了，主动登门来了，率全队迎接。大家高兴，来到营门外一看，宋江、吴用、十员大将一个个高高兴兴都在辕门下了马了。卢俊义跑过去握住宋江的手，哥哥，听说你打了胜仗，占领了平玉县，哎呀，苍天睁眼。是啊，我们打胜仗了，贤弟啊，不要着急，我知道你这的情况，你我有话里边商议。是是是，我就盼着您来呢。各位，里边请，里边请。双方合在一块儿，能有一个来月没见着了，这一见面大家高兴，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了相似。进了中军保障，两个人坐下，卢俊义这才问，哥哥，平玉县怎么夺过来的？说来也容易也不容易，真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军师吴用说话了，我料施小计得过平玉，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把经过讲述一遍，卢俊义嘴没说心说话，我怎么没遇上这么好的事儿呢？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咱说了，宋江率领大将十员，带着军师吴用，大兵三万，赶奔平玉县。这个平玉县就好像今天的平谷县差不多少，可能就这地儿吧。等离着县城五里之外安营扎寨，宋江跟卢俊义一样，首先得观察地形，没来过心里没数。吴用陪着他，各位大将跟着。这一看呢，宋江有点脑袋疼，为什么呢？前面一带的山岗对面是一道大坡，这坡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正中央这家大山有个豁口，平玉县的县城就在这豁口的中间，整把这道给挡上，就好像嗓子眼一样。要想打冀州，要想打延津和幽州，你是万难通过，就在这给你堵着。再看城墙高大，大旗飘摆，宋江紧皱眉啊，要强攻的话，慢说三万人，三十万也不够用啊。这占着有利的地势啊。宋江回到营盘里头，跟军师商量对策。这吴用没言语，正盘算下一步怎么个打法，还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炮响三声，守平玉县的辽兵主动出击，在关前亮了队了，而且讨敌骂阵。宋江紧说这多好，屁话还没等坐稳当呢，哎，打一仗也好，摸摸深浅吧。宋江一声令下，来啊，亮全队。三万人马摆在营盘的前面，宋江立马手提着马鞭往对面观看。好家伙，再看平玉县的辽兵，个个精神抖擞，是盔明甲亮啊。正中央两杆坐都大旗顺风飘摆，旗脚之下两员大将，个的个都是金甲大红袍，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每人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为首的这个人是个阴阳脸儿，阴阳脸怎么回事？左边发黑，右面发白，这叫阴阳脸儿。挨着他呢是个大红脸，这脸面赛喷血相似。两个人都是相貌堂堂，宋江不认识，书中代言这就是平玉县两位守将，一个叫耶律山，一个叫耶律海，还有大将敦赞、乌布

不错，桑巴尔。这平玉县实力雄厚啊，10万精兵在此驻守。你别看小小的县城，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因为宋江这一进兵，人家也得着信儿了，为此也召开了军事会议。这耶律山把众将召集齐了，商量对策。大将敦赞说了：“都督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水泊梁山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来了吗？不给他留喘气的机会，迎头痛击。”我听说宋江一伙人甚是厉害，可不能掉以轻心。哈哈哈哈，都督，那是他们呢，竟遇上饭桶了。早遇上咱们，他早趴了膀了。你休长他们的威风，灭咱自己的士气。如果给我一支将令，叫我斩将夺旗，叫他知道知道咱平玉县的厉害。这样吧，既然将军要出马，我们亮全队，看看宋江如何。好嘞，亮队。就这么，他们亮了队了。两头啊，全是全家台，把能打的都带到两军阵前来了。故此军威大振呢、啊，两旁边鼓声阵阵，牛角瘪的号声声。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敲了足有5分钟。宋江把玉鞭往空中一指，刷，鸦雀无声。别连号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那面耶律山把三尖两刃刀往空中一摇，刷，也静下来了。光听见风卷旗号那大旗的声音，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耶律山往对面看了看，心说来的人真够整齐的。听说宋江亲自领兵带队，莫非正中央顶金盔挂金甲那个矮个子，他就是宋江？我过去看看。马往前催，来到两军阵前。呔，你们哪一个是宋江？叫宋江马前搭话。宋江跟吴用说：“军师，您替我压住阵脚，看我的。”你看宋江不懂得武术，要打仗一般人都能把他造趴下，但是宋江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不怯场。宋公明来到阵前，与耶律山马打对头，相隔10几米远，看得清而且清。宋江满面陪笑，一抱拳：“都督一向可好？”宋江礼过去了。你就是宋公明，不才正是在下。宋江啊，行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呢、啊。看这意思，你对我的平玉县是势在必得了。都督，您算说对了。宋某奉命攻打平玉县，不得了这地方，我干什么来呀？宋江啊，你这叫大言不惭呢、啊！你没想一想，我这平玉县通邦铁底，你能得得过去吗？都督，我这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啊，一切都由老天爷安排。都督，没动手之前，我想请问您的名字是耶律山。哦，耶律都督，我看这仗啊还是不打为妙。耶律山就一愣：“什么意思？不打咱这是干什么呢？军人不打

账，咱干什么？都督，我这话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免得生灵涂炭，看见没？你的部下，看见没？我的部下，双方面加在一块儿，能有十万之众啊！这要兵对兵，将对将，得死伤多少人呢？天仇人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咱甭打。您呢，要明白事理，开城把我们放进平舆县，您一声令下，马上撤兵，爱撤哪儿撤哪儿去，咱就避免冲突了。您看何乐而不为呀？但这呀哈，把耶律山气的好悬没从马上轱辘下去。心说话宋江啊，妈这小子说话够损的哦，让我开关县城，你想什么来？把这小子给气乐了。哈哈哈！宋江，你挺幽默呀，哎，会开玩笑，可惜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叫我县官退出平舆县，你怎么想来的？不过也有这可能，你包括你手下的人，得让我们看看，面板凭什么？如果叫本都心服口服，我确实不如你们，哎，我完全可以做到。相反的，宋江啊，你们是有来无回，你包括你带来的人，一个也休想活命。宋江，有本事催马过来，你我大战100合。

宋江和耶律山在阵前对话，双方是互不相让，一阵善一阵急，最后翻了脸了。这就叫各为其主，水火难容啊，多咱也合不来。宋江能伸手吗？宋江一看，笑着点点头，都督，我有人对付你好吗？说着话，宋江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战？言还未尽，左侧一员大将怒吼一声，先锋大人，小弟不才愿往。宋江一看，谁呀？青面兽杨志。杨志骑着大红马，是拍马舞刀，直奔两军阵前。耶律山刚想要伸手，背后有人喊了一声，

0: 多多不用你，杀鸡焉用牛刀，把它交给我了。
1: 一马飞出，耶律沙一看谁呀、啊？也是手下的副都督，叫蛮不错。你听这名蛮不错。哎，他俩呀还亲戚呢。这蛮不错是耶律山的小舅子，他姐姐许配给耶律山了，两人同守平舆县。耶律山看了看他，知道蛮不错有两下子，是一员猛将。留神啊，我明白。耶律山拨马也回归本队，单说蛮不错呀，催马五大刀是直奔青面兽杨志。他一看这杨志这大个儿，乌金盔冰铁甲皂罗袍，掌中一口大刀是威风凛凛。来将通名，在下人称青面兽杨志是也。杨志没听说过，看来这蛮不错呀，孤陋寡闻。那杨志多大的名气，提他差点，提他的祖上老杨家那还比得了吗？杨令公杨继业，老杨家七郎八只虎，老杨家最有名的佘太君100多岁还上战场，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等等等等，一代一代全是名人，在东京汴梁天不楼杨府，那提起来哪有不知道的，见官都大三级。杨志就是人家的后代，不过到他这一辈儿上啊，过得远不如祖先。后来到了水泊梁山了，也身为头领之一。咱们很少说杨志，为什么？梁山108将，咱得面面俱到，有他的时候咱说他，没他的时候就提不到他。这杨志呢，心里他觉着不平衡。后来他在梁山一看呢，大刀关胜、双鞭将胡彦硕、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等等等等等都屡立战功。后来又来了个墨鱼剑张清，也是阵阵露脸，把自己显得什么不是了。有时候青面兽杨志啊，暗中掉眼泪，心说我堂堂九尺之躯，我就吃现成的，哪回都跟跑龙套的差不多少。主将一出门我跟着，人家一收兵我分一勺羹，功劳簿上可也有我的名，人家拿金子我拿银子，人家吃着我喝点汤，要这么活着不白活吗？哎，想要建功立业没那机会。这次宋江带着10名大将，就有他一个呀。杨志昨天晚上就下了决心了，无论如何我这次争取阵前立功，我别给老杨家丢人现眼。你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今儿个精神头格外的足，决心格外的大。这倒霉蛋蛮不错头一个遇上杨志了，双方各通姓名，双刀并举就倒在一处。宋江在后边吩咐一声，擂鼓给杨将军助威，杨将军旗开得胜，杨将军马刀成功，杨将军加油啊。哎，这玩意儿好使啊！您看现在这个体育比赛都这样，明跑不动了，大伙一喊加油加油加油，这人就出现了爆发力，三步两步到达终点。明举不起来了，大伙一喊使劲加油，再加把劲，哎，举起来了。杨志也不例外，一看阵脚上大小弟兄摇旗呐喊给自己助威，我真格的就不撞撞脸吗？因此这一振作精神，人欢马炸，这口大刀舞动的是风雨不透。

0: 蛮不错，可不是杨志的对手。一开始心里还有底儿，以后叫杨志给逼的是眼花缭乱的，一个没留神，咔嚓，被青面兽杨志这一刀把头盔给他砍掉了，吓得蛮不错一抖了手，刀也落了地了，啊，扑通，从马上是滚落尘埃。杨志学回马来，把大刀举在空中，你在这边的行，想一刀把他劈为两半。宋江在阵脚看得清清的，贤弟留人，要活的不要死的。杨志听得清清的，刀举起来没往下落，只好改变主意，刀交单手，轻舒圆臂，一哈腰，拎着满不错的判夹刀把他提了上来，再嘎吱窝一夹，是回归本队。到了本队之后，狠狠地往起一摔，去你妈的，扑通，宋江吩咐一声，绑绑绑着，把满不错生擒活拿。就在这时，吴用传令，弟兄们，打胜仗的机会来了，冲啊冲啊！宋军是趁热打铁，借这热乎劲儿，摇旗呐喊就冲上来了。哎呦，耶律山一看不妙，损失一员大将，小舅子叫人给逮住了，就好像那心呢，叫人掏空了相似。无心恋战，吩咐一声收兵。收兵回了平舆县了，紧闭城门，高挑吊桥。头一仗就这样结束的，以辽军失败告终。单说宋江打了胜仗，见好就收，收兵撤退，回到中军保障，跟吴用商量了再三，吩咐一声把俘虏带上，把满不错给推上来了。这满不错一开始摇头涮甲，不服不忿，视死如归。那嘴里叨叨咕咕，也不知道说的什么，又好像嚼那口香糖似的。宋江也不理会，推上来之后，宋江一挥手，刀副手退在两旁。再看宋公明欠身离座，来到满不错近前，是亲解其绑，给解开了。有人搬了把椅子，扶满不错坐下，宋江是纳头便拜。你看宋江就这一手好使啊，百灵百验，把满不错呀弄迷糊了，怪眼圆睁盯着宋江。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也不像对待俘虏啊，我以为宋江一瞪眼叭叭桌子一拍推出去砍了，一会儿我脑袋搬家了，怎么待我如上宾呢？莫非我有活的希望？
1: 这
0: 手足无措。宋江站起来说，都督将军受惊了，你听我说啊，大辽大宋两国咱乃是亲近的邻邦，大辽人大宋人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啊，是不是？咱们私下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谁也没坑过谁，谁也没害过谁，你我无冤无仇，对不对？哎，往小处说，咱为了生活养家全小；往大处说，为国家尽忠报效，你为大辽，我为保大宋，咱没有个人的恩怨呐。将军呢，你被抓了，你放心，我绝不伤害你。来啊，白酒给将军压惊。哎呦，这满不错这心里是深受感动啊，心说怪不得宋江受人拥护呢，这人真有两下子，这干嘛收买我？没必要，我充其量是马前一卒啊，就说都督也好啥也好，在大辽国来说数不上数啊，我又不是决策的人物，宋江干嘛对我这么好啊？

0: 哎呀，心里深受感动。在酒席宴前，吴用也陪着，还把青面兽杨志给找来。宋江格外向他交代了几句话，杨志点点头，在酒席宴前频频给满不错敬酒。杨志本来不爱说，宋江交代了不得不说，这是任务。满将军，对不起，两军阵前幸亏你容让，你不容让我能捡得了便宜吗？就凭我能赢得了都督您吗？您说是不是？哎呀，别说这话，愧杀人也。杨将军，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今天我被俘，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别太客气了，你太客气，我没法吃了。人听这话，谁不高兴？最后吴用跟他说，将军呐，吃喝完了，你的东西给你，把你放回平玉县。你那俩都督，一个叫耶律山，一个叫耶律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座关城是吧，他俩总负责，
1: 一点不假。
0: 既然如此，请你上赴二位都督。哎，咱们呢不要打下去了，再打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最好劝他县官撤兵，这是上策。不见我宋军大队人马随后赶到，就得踏平你的平玉县，生灵涂炭呢，多不好啊，是不是呢？请你转达，如果二位不听，那就一决雌雄。
1: 好好好，我一定转告，我一定转告。
0: 吃饱了喝足了，把他给放了，他的东西都给了他了。另外这一追呢，还抓了50多个辽兵，这些辽兵给了他，全都释放的。满不错一再称谢，满面羞愧，带着人回到平玉县。这耶律山呢，刚跟老婆吵完架，哎呀，他老婆也是著名的母老虎啊，不依不饶啊，你把我兄弟带到前敌去了，哎，扔下他你不管了，你收兵撤退了，我兄弟肯定是活不了了，我兄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不能跟你过了，没个完，我带着孩子我回娘家，咱们从此以后一刀两断。这个大将不管有多么高的本事，对待家庭来说很难处理好，这耶律山也不例外，多少还有点惧内呢。他老婆这一耍刁，他是紧皱双眉，无言可答呀。最后他保证了，夫人你放心，我想方设法把咱兄弟救回来，好不好？咱兄弟真像你说那样出了事儿了，我拿人头担保，你怎么处分我都行。慢说你带着孩子回娘家，你就要我的命，我也心甘情愿，好不？处理完这事儿，回到帅厅，耶律山是长吁短叹。就这么个时候，有人向他禀报，回都督的话，满将军回来了，不仅他回来，还带回50-60人了。啊，你带怎讲？宋江把他释放了，回来还挺好的，正在辕门外听候您的令箭，请快叫进来，进来，进来。耶律山如在梦中，耶律海满营众将全傻了，活着回来了，怎么回事？都挡着。一会儿满不错大步流星来到里面，见着耶律山、耶律海躬身施礼，拜将，满不错教令。耶律山看了看他，没受损害，一点伤也没有，你怎么回来的？宋江为什么要释放你？哎，一言难尽了，我先喝口水，然后慢慢跟你唠扯。把那几十人打发下去了，屋里没外人。这满不错往前拉了椅子，来到姐夫的近前，姐夫，这仗没法打了，宋江这份的，说着他把大拇指高高翘起，人家手下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人家是这么跟我说的，人家是这么跟我讲的，所以才把我释放，我的意思是这么。别说了，耶律山眼睛当时就瞪圆了，我说满不错呀，啊呸，

个软骨头，你看看你多没出息。宋江把你给放了，殊不知他使的是一计，这叫挑拨离间，慢我军心呢、他的意思就想得咱的平舆县，不就冲什么放你，连这点你都看不出来吗？你看你张嘴感谢，闭嘴感动，你感动的个屁。他领兵带队犯我边界，对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啊，本都本应当把你杀了，但是宋江都没杀你，我要杀你，叫你死在自家人的刀下，显得不太合适。这样吧，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帐前效力，下去，滚！姐夫，好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行吧，我去看我姐姐去，回头再慢慢唠。你看这有裙带的关系，要换旁人呢，脑袋搬家了。蛮不错，到了内宅了，见着他姐了。哎呦，夫人一看，喜出望外，兄弟真是你，你不是冤魂吧？姐，说啥呢你？什么冤魂呢？大清白日的，哪来的魂呢？我真回来了。兄弟，你怎么回来的？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方才我跟我姐夫说，你说我说一半让他嗷嗷几句把我给顶回来了，看这意思他要做大辽朝的忠臣，听不进我的良言相劝去。姐呀，没事你得劝劝我姐夫，咱这平舆县呢守不住，弹丸之地，宋江的天兵来了多少万呢，听说那援兵随后就到，人家一走一过踏平平舆县，咱们36计走为上策，把这小关城给他能怎么的？就说不是对手，胜败兵家之常，咱毫无损失啊。我姐夫太命，顾及脸面，您得好好劝劝他。啊，兄弟，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好吧，你姐夫那个人他命啊，可你也得同情他，三军四命，他是平舆县主将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能说别的吗？慢慢的我劝劝他也就是了。行行行，姐呀，我歇着去了啊。这蛮不错，下去歇着去了。按下他咱不说，单说耶律山，把耶律海请来跟大家一商量，大家都说宋江使的是一计啊，慢我军心呢、怎么办怎么办。耶律山说这么办，宋江打了胜仗，捡了便宜了，肯定是心里高兴，这一高兴呢就放松了警惕。今夜晚间我领一支精兵偷偷的出关，我去掏营劫寨，你看怎么样？大家不住的点头，对对，好主意好主意。可耶律海没表态，听完之后低着脑袋想了半天。我说哥哥，这宋江惯劫别人的连营啊，那个军师吴用诡计多端呢、咱们去投营去，万一不存在那万一，你放心，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要担心的话，你领主力部队守住平舆县，我领5000兵马我去投营去，万里有一你好接应我。耶律海知道耶律山这个人命，他做出的决定9条牛拉不回来，只好勉强同意了。就在当天晚上，是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啊，再看耶律山全身轻装，内配护心甲，弯弓插箭，手中擎着3尖2刃刀，戴着蒙面具。他那战马的马蹄子包上威武翎摘掉，5000军兵全都是步兵啊，都是选的平舆县大辽国的精兵，个个掌中是长刀大枪。他们出发了，耶律海在这提心吊胆听信儿暂且不说。

单说耶律山呢，等离开平舆县往前摸索着，摸来摸去离着宋江的连营就不远了。拢目光一看，闪闪的灯火，辕门外挂着一串串的蜈蚣灯。这种蜈蚣灯啊，又叫不怕风，又叫气死风，多大的风刮不灭。又听见那旗号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前头有探马蓝旗，这探马蓝旗没有马，全都是步兵，一会儿回来给他送信儿。包都督，我们探听了，宋营营中毫无动静，看那意思毫无准备。宋江的中军保障离辕门多远？进了辕门正中央就是中军保障他们议事的地方，摸得一清二楚。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各位传我的命令，马上要交手了，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又往前摸摸摸摸，离着辕门呢相距不到十丈远了。你别看那么黑的天，恍恍惚惚也能看清着人活动啊，不能再藏着盖着了。耶律山一看差不多了，冷不丁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孩儿们把他入扎事儿，随本都冲冲啊！如狼似虎，这一个冲锋就冲进了三道辕门，直奔中军保障。再看宋军呢，撇刀扔枪，四散奔逃啊！了不得啦，辽兵结营了！耶律山是心中高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
1: 岁月沉淀，我。

着一字不说一词，并不说要离别要思念怎么着啊，但是呢河边的垂柳天上的流云都似乎在一一的挽留，在说着不舍。各位，这里是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来的拉玛依之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玉涛老师的一曲《克拉玛依之歌》，这首歌旋律优美，民族风格非常的浓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摘掉平油帽子的喜庆的局面。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了解了新疆的游城克拉玛依。是啊，一首歌会使得一个城市成为全中国人的记忆，一首歌也使全中国人的记忆浓缩为一段历史。我想我们可以不熟悉这个城市，但是你一定听过或会哼唱这首歌的主要旋律，在这悠扬的音符当中，也会情不自禁地打开情感的闸门吧。尤其是我这样一个新疆人，西部人，因为克拉玛依就是在新疆，是著名的中国石油城。和着一个城市发展的节拍，我们情愿去了解，走进它，去了解属于它的过去和今天，并且为它的未来而骄傲和努力。这就是著名的克拉玛依之歌，它的词曲作者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吕源老师。

其实我想在创作歌曲当中有很多啊是属于这样的，因为一个城市，因为一个名字，我们更深入的在音乐当中神游，走进了它。这个进，一个是进入的进，还有一个是亲近的。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各位好，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好歌共享。赶快一首歌的时间，阿美阿美，来自于台湾的王梦玲。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阿美阿美，王梦玲这位歌手兼音乐人是台湾的民歌时期的重要的一位一个名字啊，这位著名的创作人，他创作的许多的民谣歌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原来呢，他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在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他是一个突出的歌手，在金韵奖里演唱抒情情歌《木棉道》而出名。一支歌的时间。

张兰版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怀念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呢都是雷振邦老师的代表作，具有着浓郁的新疆的民歌风，旋律婉转动听，深受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当时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接到为电影谱曲的任务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是讲究一个体验生活，到生活中去。然后为了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几乎是跑遍了许多的这个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暂时没有去成。当然有人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这个雪崩，非常的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去。有一天当他们到达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又发生了雪崩，真是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正是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苍天。于是在这个哨所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音乐家深深的感动了。我们听到那歌声里如泣如诉的哀伤和纯真，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在创作。所以电影的插曲这首后来历经半多世纪久唱不衰的怀念战友，包括小花为什么这样红，激情奔涌，一口气就创作完成了。如今好像挺能很难再听到说哪位音乐家音乐人去采风去体验生活，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其旧章吧。也难怪，现如今生活那么快，滚滚。

0: 车轮仍步伐匆匆。从前慢那样的一种唯美，已经不能说它灭绝了吧，但是很难再寻到它的踪影。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那些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初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对，就是那些动听的口口传唱的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你们没有耳福，现在没有太多的好歌。是啊，因为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

0: 不求医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0: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301军医高明。节目开始前，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必须啊提醒大家伙。复盟药业建厂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了。那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活动的2大福利。第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的优惠，这就比平常啊省去了1008块钱呢。接着第2项福利，订购2副药送你1副药，同时享受6折优惠。要知道啊，原价2副打6折就直接省了2304块钱，还白送你1副药，加在一起的话直接省了5184块钱，并且呢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你一台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5184加上2980元，直接给你省了8164块钱。尤其是650护心仪活动第一天啊，厂家准备了2000台，结果呢刚刚开播前我让后台啊清点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啊只剩下了最后啊503台了。2天的时间，将近1500台650护心仪呢被大家全领走了。不过说实话呀，我一点不惊讶呀，像这个情况太正常不过了。老话说得好啊，得失者昌，失失者亡，说的就是机会来了，谁慢上一步谁就吃亏。宇航员上太空都离不开的好东西，落到咱百姓手里啊，那可是保命的好东西啊。要知道啊，宇航员在太空啊最怕的不是失重，不是辐射，而是心脏突然停跳。太空里啊没有急救设备，没有手术台，心脏一乱跳命就悬了。所以说俄罗斯航天局硬性

要求，宇航员啊上太空必带650护心仪。说白了啊，就是给你的心脏请了一位贴身保镖。650啊，纳米生命之光，能直接穿透皮肤、

引发的心脏骤停、恶性心律失常引发的心源性猝死、心力衰竭导致的心脏无力跳动。原因呢，就在窦房结电量不足，影响到了心脏的兴奋性、传导性、自律性、收缩性的功能。而护心仪呢，不用动手术，不扎针，每天戴上就能啊修复和激活窦房结的细胞，让它有用不完的电量。所以说它也被称为啊人体的天然起搏器，日常防骤停、防猝死、防突发，一片药啊不用吃就能牢牢的守护心脏防线。一台护心仪，永久护心安。长效救心丸加上650护心仪，一个治根，一个守命，两个一起用完啊，等于给你心脏啊装了一台永远不会熄火的发动机。冠心病、心梗、心衰、心律失常，从此啊通通的都远离你了。我高明啊，在301坐诊看病啊，这么多年就一个原则，能花一毛钱治好的病，绝不让你花一块钱。所以这次长庆啊，我也真心劝大家别错过了。厂家56周年大庆啊，不赚钱，就图咱老百姓啊说声这个药厂有良心啊。我行医啊都40多年了，从没见过哪个厂家舍得拿出啊这样的力度来回报患者。一副药省1000多呀，两副药送上一副还打6折，再搭上一台近3000多块钱的护心仪。这就是药厂给自己过生日啊，给天下心脏病患者呢送大礼呀。但有两件事啊我得提醒一下大家伙。第一件事啊，现在活动啊只剩下最后2天了。2天一过呢，长效救心丸立刻恢复原价2880元一副。往后啊再也没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力度了。第二呢，护心仪送得很快。按照这2天的速度啊，今天节目结束前呢，最后的503台啊很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想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啊管用的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你可别再等了啊，心脏的事啊拖不得，赶紧拿起电话呀拨打400-788-7277，把优惠和宝贝抢到手。那说到心脏病啊，很多的时候不是心脏自己先坏了，而是被别的病啊拖累出来的并发症。临床上啊，因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等三高啊老慢病，最终啊引发心脏病的患者占了心内科的70%以上啊。而在所有的心脏病里面，最凶险、最隐蔽、致死率最高的就是这种老年慢性心脏病最多了。什么是老年慢性心脏病啊？就是由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常年啊没有从根本上控制，一点一点把心脏拖垮了。像高心病、糖心病等等，都属于啊老年慢性心脏病。老年慢性心脏病是高血糖啊把心脏的神经细胞先给毒坏了，高血压让心脏天天的高压干活，高血脂啊把冠脉啊给堵的只剩一条缝了。临床统计显示啊，存在老慢病的病人发生心梗以后的死亡率啊，那比普通冠心病人呢高出了3到5倍。而且其中啊超过一半的病人在第一次心梗发作之前呢，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脏啊已经出了大问题了。所以说呀，如果你有高血压等老慢病，千万别制定着单个医学指标。如果说这些老慢病啊是慢性杀手，那老慢病引发的心脏病那就是快刀子要来命。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护心仪啊抢到手。

不光是给已经啊得了心脏病的病人用的，更是给那些被老慢病啊悄悄的掏空心脏的人装上一道生命的安全护盾。并且呢，老年慢性心脏病啊一旦得上了，真正能治好的少之又少。临床数据也显示，这类的患者五年内发生啊心梗或者猝死的风险比普通人呢高出了十几倍呢。而能通过常规治疗把心脏功能啊完全恢复的连两成啊都不到。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原因啊有两点。第一点，方向错了。我经常说啊，药对一口汤，不对撑车桩。很多病人得了老年慢性心脏病，第一反应是我指标正常了，心脏不就好了吗？于是啊，天天呢盯着血剂，天天啊查血糖，啊又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啊。可结果呢，心脏该堵堵啊还是堵，该慌慌该喘喘。为什么呀？我经常给大家讲，心主五脏六腑啊，身上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说到底啊还是心脏的事儿。心脏啊那可是皇上啊，血压、血糖、血脂啊那是大臣，你光忙着啊管大臣，皇上撂挑子了，这朝廷啊能稳吗？第二个，越治越忙。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啊，西医西药怎么治老年慢性心脏病的呢？你看，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再加上心脏病的药，三四样甚至五六样一块上，结果呢身体是啊越治越差。就像长期大量的服用二甲双胍，肾衰的病人啊就容易出现乏力、嗜睡、肌肉酸痛等情况。那么拜阿司匹林这类的抗血小板的西药长期吃啊，会严重损伤胃黏膜细胞，导致啊胃出血、黑便，甚至导致啊脑出血、中风。再就是那些啊吃了三五年的啊阿司匹林的老年人呐，十个里面就有三四个啊胳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一刷牙呢满嘴是血啊。这不是老了啊，是他的凝血功能啊被西药给掏空了，抑制了血小板了。更可怕的是，这些西药的副作用啊是悄悄的积累起来的，当你发现了身体啊已经彻底垮了，再听西药啊也救不回来了。那说到这里啊，有人可能就问了啊，说高主任啊，那不吃西药也不行啊，总不能该等着心梗啊猝死啊找上门了吧。那么我均一说了啊，当然不是这样。那我今天告诉你啊，长效救心丸面对这些啊，他走的是另一条大道，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脾胃，并且呢还能强效治心。为什么长效救心丸敢叫千年活药呢？因为它的提取工艺就是把死药啊变成活药的方法。你看啊，第一步，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慢工出细活，把中药里面的杂质啊、水分啊、无效成分、重金属全部去除掉，只保留了最精华的芳香活性的啊中药物质，这叫去粗取精。接着第二步啊，用了啊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在低温无水无添加的条件下，进一步啊浓缩锁活增效，得到100%的纯药油，这叫精益求精。也正因为如此，长效救心丸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无任何的毒副作用，它是100%的纯药油，不经过肝脏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脾胃，更不像西药、死药那样出现各种的副作用，只管治病，不添心病。第二呢，药效啊，它是

普通药物的80倍以上，吃上一副长效救心丸，相当于喝了80副普通的死药。所以说三副药下去啊，堵塞的冠脉通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啊修复好了，同时还焕活了一大批的啊那么备用的啊这些心肌细胞。第三呢，治心的同时，血糖、血压、血脂一起啊稳定住。因为啊心为君主之官呢，心气足了，血脉啊它就推得动了，全身的代谢啊都跟着顺起来了。很多患者用着用着发现呢，哎，血糖啊稳下来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一副药直接全都给解决了。那长效救心丸加上650护心仪呢，就相当于是关羽啊骑上了赤兔马，赵云呢配上了亮银枪，枪上加强。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抢到这个650护心仪啊？第一个优势啊，带上它你就啊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它通过650纳米啊激光能量，那么激活修复窦房结。宇航员啊上太空啊必须带上它啊，因为在失重的环境下呀，心脏一旦啊骤停了，连心肺复苏啊都没法做呢。啊，有它在的话就能立马阻断心源性猝死。你带上了它，等于啊给自己的心脏买了一份啊终身的保险。第二个优势啊，带上它就是给你身体啊死角里面降坏脂、降坏胆固醇。因为降脂药啊只管血里面、肝脏里面的坏胆固醇，血管壁里面啊脏腑之间的坏油啊根本清不干净。650激光它不一样啊，它能直接剥离、软化这些死角里面的坏油脂、坏胆固醇，被誉为啊本世纪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第三，带上它呀就是给身体啊装了一个天然的降压器一样。650纳米激光进入血液啊，降低血粘稠度，减轻外周阻力，同时呢还能激活呀一氧化氮合成酶，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呢。这可是人体啊最强的内源性血管扩张剂。血管一软，管腔一变宽，血啊直接就稳定了。从此呢咱就告别了伤肝肾啊这样的降压药西药。并且呢用它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一个月下来啊这个老年斑就消除了。给孩子照照啊双脚心那个涌泉穴，每天照上10分钟，一个月下来啊个子能窜出2厘米。所以说呀，长效救心丸内服加上650护心仪，一个是给心脏啊化心发动机的，一个是给心脏啊装了永不休息的保镖，等于给你的心脏啊上了双保险了。最后啊，我再给大家伙说一遍福利，你可听好了啊。第一，买一副长效救心丸直接享受啊65折的优惠，一下就省了1008块钱。第二个，只要你买两副长效救心丸的，直接再免费送你一副，打完6折的基础上再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直接省下了总计8164块钱。今天长庆活动啊只剩下最后2天了，2天之后啊长效救心丸立刻恢复2880元一副的原价，多一分折扣都没有了。并且今天开播之前呢只剩下503台啊650护心仪了啊。按这个速度下去，今天节目结束前呢很可能啊就彻底领完了。孙子兵法里面有句话大家可以记住啊，叫先发制人后发制愚人啊，治病打仗都是一样的大道理啊。谁先动手谁就占了主动，谁犹豫不决

0: 就吃了大亏。早一天用上，心脏就早一天啊，那么有保障啊。所以说，只要你是冠心病，反复在那发作，支架以后啊，反复的再堵，心衰啊，喘不上气来，心率失常的，还有汤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的患者，一定得把握住啊，此次的优惠活动啊。活动报名电话我再说上一遍啊，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高主任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高主任嘛，
0: 啊，
4: 活动第一天我就买了个2送1的，
0: 哦，
4: 今天呢我还想再买一份。
0: 啊，就是说你已经参加上活动了啊，今天还要再报名对吧？
4: 哎呀，是的高主任。
0: 哦，
4: 这个长效救心丸加650护心仪，真的就像您说的呀，双剑合并的完美组合。
0: 嗯，非常好。
4: 治心脏病我认为啊是天下第一好。
0: 嗯，
4: 我这是啊一共用了3天呢。
0: 嗯，
4: 头一天晚上我就把长效救心丸吃了，护心仪带上，也就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吧，这胸口啊就开始热乎乎的，像穿了个小暖炉吧，
0: 啊，
4: 脑袋一下子清醒了，不像以前那样昏昏沉沉的了。
0: 哦，
4: 最神的是啥，就这3天呢，我这心脏不仅松快了不少，
5: 嗯，
4: 我看

0: 前清楚了。
1: 嗯，眼睛好了。
0: 哎呀，就跟戴上老花镜似的呀，字都不模糊了，那电视上的小字儿都能看清啊。
1: 哎呀，多好啊！正所谓啊，目得学而能视。啊，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一点都不意外啊。因为长效菌仙丸加上外用的60护心仪，一个修心，一个护心，双管齐下，心脏好了，心脑不分家呀，全身的血液啊充盈了，脑子思拉就清醒多了啊，眼睛啊也看得清楚清亮，没问题的
0: 啊。
1: 嗯，
0: 是啊，这效果太好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呀，高主任
1: 啊，
0: 我以前那个高血压糖尿病都跟了我10来年了。
1: 嗯，
0: 前年吧急性心梗下的支架。
1: 嗯，
0: 本来以为吧下完支架心脏就能好呗。
1: 啊，
0: 哎呀，结果不是这样啊。
1: 是啊，
0: 你别说活动了，就是平常站个10分8分的那心就慌啊。
1: 嗯，
0: 晚上睡觉咋躺都不舒服。
1: 嗯，
0: 上早市买个菜啊我都不敢去啊，可这回用了3天，我昨晚上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1: 嗯，这多好啊，
0: 一觉到天亮啊。
1: 嗯，
0: 啊，没憋想，没心慌，今天早上我醒来，哎呀感觉就特别好呢。
1: 嗯，
0: 我就合计啊溜达溜达吧，哎呀结果呀就不自主的就走到早市来了。
1: 嗯，
0: 这人挤来挤去的，我也没买啥呀。
1: 嗯，
0: 哎，但是吧心没见慌。
1: 嗯，
0: 哎，之前不行，那人挤人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这心里面吧就像打机关枪一样。
1: 你这就是啊，心脏的水路啊，也就是血管通了，心肌细胞供血改善啊，它就明显了。长效救心丸我一直在说，用药1小时啊，就能很快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这是任何死药永远做不到的。而且我敢说啊，当你一副药吃完了，护心仪天天这么带着，往后啊，心梗啊，那么基本是不再犯病了。心衰呀，心源性猝死，通通的啊，离你就远远的啊。
0: 嗯，我太相信这效果了。
1: 嗯，
0: 就这3天呢，我感觉呀，比其他药3年的效果都要好。
1: 是啊。
0: 啊，这两天吧，我就听您说啊，这护心仪啊，还有止鼾的功效。
1: 对对对，是这样。嗯。
0: 我老伴儿吧，就是睡觉总打呼噜。
1: 嗯。
0: 哎呀，每次吧能憋好几秒气呀。
1: 嗯。
0: 哎呀，再大口吸气，那动静啊又大又吓人呐。
1: 是啊是啊，挺吓人的那个啊。嗯，
0: 我之前吧就听您说这打呼吧也是心脏不好。
1: 对，心脏不好的表现也是。嗯，
0: 啊，我就寻思吧让他晚上带着护心仪一起睡。
1: 嗯，
0: 结果呀当天晚上睡得老香了。
1: 是吧。嗯，
0: 啊，也没怎么听到他打呼噜声啊。我老伴还说呢，哎，这玩意儿啊比安眠药都好使。
1: 嗯，
0: 现在是白天我带，晚上他摘下来他带。
1: 哦，
0: 摘来摘去啊也不方便呢。
1: 嗯，
0: 我就想着吧，就赶紧趁现在活动没结束，
1: 嗯，
0: 再订一台护心仪。
1: 嗯，对。
0: 然后呢让他吧也吃点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因为我老伴儿吧他现在虽说就是心脏没毛病，
1: 嗯，
0: 但就是高血压，这高血脂也有7、8年了。
1: 啊，
0: 除了吧我刚才和您说的爱打呼，
1: 嗯，
0: 还有一个他一晚上吧得起来4、5趟小便呢，而且他每天浑身还是汗。我问他热吗，他说他不热呀，但就是哎呀有汗。
1: 嗯，
0: 过几个小时吧就得去换裤头啊。
1: 嗯，
0: 然后吧我就想到您说的只治不防越治越忙。
1: 对对。嗯，
0: 啊，你看我老伴这情况，要是预防心脏病要吃多久的长效救心丸呢？
1: 嗯，你这个意识非常好了，知道治病啊，知道该买啥了，用活药。你老伴啊，
0: 嗯，
1: 老是打呼噜憋气啊，夜尿多啊，啊不热却一身汗，这是心阳不足、阴虚内热引发的动脉硬化呀，心脏功能下降的典型信号啊。他现在体检啊，虽然没查出啊大的毛病，就是因为啊他还没有到器质性改变，但功能性损伤已经开始了。而且我常说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没有一个人呢能逃脱动脉粥样硬化的，而心梗的发生原因啊，恰恰是动脉硬化引发。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呢，救心、治心、护心3位一体，只要60岁以上的人群啊，我建议啊用上1、2副药啊来预防治疗是不错的啊。
0: 那高主任呢？
1: 嗯，
0: 啊，我吧想直接再订就是买2副送1副的活动，这个不是省得多吗？
1: 嗯，
0: 然后吧不就又能给我一台护心仪了
1: 啊，免费的。嗯，
0: 啊，这样吧，如果俩人一个护心仪省得摘来摘去的。
1: 对，你这个账啊算得

0: 真精明啊！现在买两副药送上一副，再打六折，还送一台护心仪，比你啊原价购买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而且你老伴那个情况啊，直接给他用上三副，再加上护心仪，你们一人一个，往后啊，你俩的心脏啊都能稳稳当当的。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要是定啊，就得赶紧拨打400电话，你晚了，护心仪啊就送完了。
1: 嗯，好了，高主任，有你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太谢谢你了。
0: 啊，
1: 我知道啊，您是党员，是全心全意啊，为咱老百姓服务。
0: 嗯，
1: 我今天呢算是体会到了。
0: 嗯，你严重了啊，治病救人呐，本就是咱们军医的天职啊。但我得提醒你一下，现在650啊，护心仪还剩下多少，我也说不准。现在你赶紧拨打400电话报名，好吧？千万别晚了啊，护心仪抢不到了。
1: 哎，好好好，我挂了你的电话就报名。
0: 对，赶紧报名啊，再见了。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 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是解放军301高明主任吧？
0: 你好，这朋友，我是高明啊，请讲。
3: 哎呦，高主任你好。
0: 嗯，
3: 我现在啊吃25毫克的贝特乐克。
0: 哦，
3: 就是那个控制心率的药。
0: 嗯，
3: 长效的救心丸，能不能跟这个贝特乐克一块儿吃啊？
0: 啊，放心吧，啊，没问题啊。贝塔乐克它是个死药，它主要是降低心率啊，它是治标啊不治根本的，长期吃啊还容易啊给肝肾啊增加负担。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活药的中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甚至心脏好了啊，心中五脏六腑啊肝肾都能得到啊血的排毒啊，也会跟着好起来。这就叫啊以活克死啊，也就是活药接死药的毒，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吧啊。那你是新朋友吧，是吧？
3: 哎呀，是高主任。
0: 嗯，
3: 我就是新朋友
0: 啊，
3: 我早就知道您的大名。
0: 嗯，
3: 早就想请你啊帮我看看病
0: 啊。可以可以啊。
3: 对呀，前两年不是疫情吗？
0: 嗯，
3: 我感染了，感染以后啊
0: 啊
3: 肺就一直不好。
0: 是啊，
3: 都然后就喘。
0: 嗯，
3: 哎，上楼梯吧跟爬山似的。
0: 是啊，
3: 到了3楼啊就得扶着楼梯啊倒气儿，一查人家大夫说我这肺上的毛病
0: 啊。
3: 把心脏给拖累了，我那时候这个腿肿的跟萝卜似的，一个坑。
0: 哎呦，影响
3: 大夫给我开药啊，让我利尿。
0: 嗯，
3: 刚开始吃还行。
0: 嗯，
3: 后来也不管用了，这肚子啊跟揣了个小媳妇似的，躺不平啊。
0: 嗯，
3: 得坐着睡。
0: 嗯，
3: 过了差不多2年吧，又开始感觉心老是咯噔咯噔的，
0: 对，
3: 说不来啥滋味，就感觉里头有个东西在乱跳。
0: 嗯，
3: 有时候正吃着饭呢，筷子举到半截，这心突然咯噔一下，完事筷子就掉了。
0: 早搏。
3: 还有时候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被心那个咯噔给惊醒了。
0: 嗯，
3: 一摸脑门了，全是汗。
0: 对，虚汗。嗯，心脏。
3: 嗯，我去医院，大夫说我这是防什么早搏，咱也不懂，反正。
0: 嗯。
3: 嗯，就知道心脏乱跳。大夫又给我加了好几种药，我每天啊一大把一大把的，只要吃的心还是说乱跳就乱跳。
0: 嗯，
3: 我连大孙都不敢抱。
0: 嗯，
3: 就把正抱着呢，心一乱跳把人家孩子给扔了摔着呀。
0: 嗯，我听明白了啊，

0: 说你这个心脏病很重啊，但是啊，你也不用害怕，因为有我高明俊医在，我还是那句话，有长效救心丸在啊，我就不允许啊任何一个心脏病人死在心脏病上，明白了吧？说到你这个病啊，先是肺的问题，后来啊拖累在心脏上，引发了心衰、房性早搏，并且啊肺心病因其右心衰为主，所以它表现出来就是早搏呀最顽固，还容易反复的发作。因为光治早搏是没有用的啊，大多是西药啊只是临时的把心率啊给你降下来，但是肺那个病变它管不了，心脏还是在缺氧的环境下干活，迟早还会犯病。所以说必须啊心肺通调，一边调肺一边护心才行。那你这严重情况啊，一定要用上长效救心丸。为什么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不光是三香药油救心，里面还有红花、北沙参、天竺黄，这三味啊是专门清肺润肺化痰排毒的。三香药油啊负责打通啊冠脉，修复心肌细胞，红花、北沙参、天竺黄负责调肺，一套组合拳下来啊，肺也清了，心也稳了。所以说一副药下来啊，你就会发现啊，喘气顺了，腿肿消下去了，肚子也不鼓了，晚上能躺平了。等三副药全部用完了啊，肺心病啊早搏就给你解决掉了，以后啊想抱孙子啊就能抱抱了，带着孙子啊去公园玩玩也不成问题。
1: 哎呦高主任，那太好了，幸好我打电话问您了。对了高主任，我听广播说现在报名有优惠。
0: 对啊，
1: 还送这个650护心的宝贝。我也想要啊。
0: 现在订一副长效救心丸直接享受啊原价650，比平常啊省了1008块钱呢。订购两副药买二送一，还打60，光折扣加送药啊就省了5184块钱，还额外再送你一台啊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这么算下来啊，一共省了8000多块钱呢。这个650护心仪呢，它能24小时啊检测你的心脏状态，你心脏的问题啊它比你啊还早知道，一旦心脏有异常的跳动，它能及时的给你稳住，防止早搏啊发展成更危险的心律失常。特别是肺心病患者最怕是夜间啊缺氧导致的心脏骤停，这个护心仪呢就相当于啊给你请了一个不睡觉的心内科主任啊全天守护着你。
1: 那高主任，这个护心仪太好了
0: 啊，
1: 我一定要一个。那我这病要吃多少啊？
0: 啊，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最少吃3副药
1: 啊。那我听您的，我买3副药高主任。药拿到后我怎么用啊高主任？
0: 像你的情况啊，就按照早中晚一天3次就行了啊。用完1副药你就会感谢我了，到时候啊再来调整方案好吧。
1: 好的好的高主任，我记住了。那我就报名去了，谢谢你高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 烦功不生。

0: 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1: 五十六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0: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1: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0: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1: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0: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终于打通电话了，赶紧那个帮我报一个名吧，报那个长效救心丸。哎，那个护心仪记得给我送药的时候一块给我带过来。
4: 啊，这位听众朋友啊，啊，想参加活动啊，得打场外400电话才行啊。
3: 哎呦呀，是高主任呀。
4: 啊，对对对对。
3: 我刚才我就打哈，我就摁着号打了好几遍，一直也打不进去。哎，没想到怎么一再一摁，怎么打到您这儿来了的。
4: 啊，我理解啊，现在650护心仪啊想要的人太多太多了，都急着打电话啊，线路啊就容易占线啊。但我这边的热线啊只做辩证实质，没法直接报名，你还得接着打场外啊400电话才行啊。
3: 行行行啊，哎呀，要这样吧，那我等一会儿我再接着去报去。既然那打到您这儿了，高主任，
4: 哎，
3: 那我就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啊，可以可以啊，说。
3: 我现在哈长效救心丸，这不两副药就剩最后一盒，马上就吃完了
4: 啊。
3: 又那个感觉真像说是脱胎换骨的感觉一样。我今年72了。
4: 哦。
3: 十几年前就查出有冠心病，大夫就说我这个心脏缺血，容易犯心梗。
4: 对。
3: 我平时要是去哪儿的时候啊，我这兜里头啊都得揣那硝酸甘油，就怕什么、犯了心梗，你说死到那儿了没人发现我，那怎么办呀？
4: 是啊。
3: 我们小区哈有好几只那流浪猫
4: 啊，
3: 我每天下午哈我都去喂它们去。以前吧我是什么，我就拎着一袋猫粮，从家里走到楼下也就是200米那个道。
4: 哦，
3: 就这个哈我就得中间得歇2回，因为什么，这胸口这块它老是那个抽着的，就像有人拿那个手就攥着我那个心那块感觉一样。我要是比方说在喂流浪猫，我就蹲下放下那个猫粮，再起来的时候眼前就开始发黑了。这心呀咚咚咚咚就得跳半天，就缓不过来。
4: 好，你说的我都听懂了啊。像你这些症状啊，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啊、心肌缺血的报警信号啊。说白了，就是心脏的水路啊、电路啊它不通了，血液和电信号啊都供不上

0: 导致的病。但是难得的是啊，是啥呢？你自己都那么难受了，还惦记那些流浪猫啊。我跟你说实在话啊，你现在碰上了长效救心丸，给你治心脏病啊，那是善因结善果呢，是你的善报啊。
1: 高主任，您这话呀，真像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1: 自从我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哈，真就是应了我小孙子经常说的那句话了。嗯，他说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对对对。
1: 你说我这个心脏啊，之所以能到现在没有心梗，这不是多亏了我给我自己买了这个长效救心丸来吃吗？
0: 对，选择很重要啊。
1: 你看我现在啊，我要拎一袋猫粮的时候啊，从家走到小区门口，哎，现在就是走到那儿，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啊，
1: 我就蹲下放下那个猫粮，再起来的时候，眼前不会再发黑了
0: 啊。
1: 这不是前段时间哈，我又去医院，我说去检查检查，因为去年的时候吧，查出一根血管堵了70%。
0: 哎呦，很重啊。
1: 嗯，对。当时大夫就说，要是堵到75%就得下支架。
0: 嗯，
1: 结果我现在吃完两副长效救心丸，我再去查的时候，
0: 嗯，
1: 从原来的70%已经降到50%以下了。
0: 对，
1: 是，连医生都说我什么，说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哈，吃得好。
0: 对，
1: 你就像前两天哈，楼上水管一下给爆了。
0: 啊，
1: 我家就给淹了，
0: 你看看，
1: 我就从一早就在开始扫水、擦地、搬东西，哎，忙活了得有3-4个小时。
0: 嗯，
1: 等水管修好了以后呀，我才坐那儿说歇一会儿，坐下来
0: 啊，
1: 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就这样坐上一沙发，才想起什么，哎，我这几个小时这心脏这不是好好的，也没觉得累呀，当时就这么讲
0: 的。啊，能干活了，你看啊，是吧？
1: 是。高主任，
0: 嗯，
1: 这个药啊，我可都是原价买的，
0: 哦，
1: 一副都快3000块钱呢。
0: 哎呦，
1: 虽然说不便宜吧，但真是像说的，一分钱一分货。
0: 哦，一分钱呐，一分货啊，你说的没错呀。但其实我呀，以及药厂都知道啊，一副是2880元呢。啊，对很多常年啊受疾病困扰的家庭来说啊，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所以这次药厂啊，56周年大庆，买一副打6折，买2副啊免费送一副，还打6折，再送啊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电话接通了，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请讲。
3: 你好，你好，高主任呐。
0: 嗯。
3: 我寻思问一下
0: 啊，
3: 那个现在是不是买长效救心丸就送那个宇航员带的那个护心仪呀？
0: 没错呀，现在厂家56周年大庆，为回馈啊咱跑微信，买一副药啊打6折，买2副药免费再送一副，还打6折，再免费赠送啊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明白了吧？
3: 哎呀，太好了，老师！我跟您说，我也是这长效救心丸的老用户了。
0: 好啊，好好。
3: 我刚刚把那个3副都吃完了，停了也得有10多天了。
0: 哦。
3: 嗯，我之前呢全是原价买的，快3000块钱一副，那真是不便宜啊。那你说也没见送什么东西，要不是前两天我去医院做了检查，
0: 嗯，
3: 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大小和正常人一样了，
0: 那就正常了。
3: 嗯。我看现在这么便宜，我都得找你们算账了，真的。
0: 那治好病是大事啊，我一直说啊，健康和金钱啊是永远不能划等号的。你想想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啊护心17年的，咱们早一天用药啊，就早一天远离啊突发心梗啊、心衰这些心脑血管事件呢，比别人早一步啊跨过去，不受心脏束缚的健康生活，这是多少钱买不来的好生活呀。你要是为了等着这个活动啊多走几个月的罪，甚至几年的罪，那才就吃了大亏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啊，是吧？
3: 嗯嗯，是。您这么一说也对，高主任。
0: 嗯，
3: 我是64岁查出冠心病。
0: 嗯，
3: 这高血压从更年期以后吧就一直有。

0: 前两年大夫说我心衰，
1: 嗯，
0: 你是不知道我有病的这些日子呀，那真是掰着手指头过呀，
1: 难受啊，我知道啊。嗯
0: 嗯，以前我洗两家自己的裤头就开始喘，有时候坐在沙发上啥也不干，这心就突突的跟打鼓似的。现在吃这长效救心丸吧，我一口气上四楼，
1: 嗯，
0: 这心也不慌，气儿也不喘了。
1: 你看，
0: 嗯，以前晚上睡觉枕头都得垫两个，有时候还憋醒呢。
1: 嗯，
0: 坐起来大口这倒气儿啊。
1: 嗯，
0: 这老伴吓得直给我拍背。现在好了，
1: 嗯，
0: 一觉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0: 我老伴也能跟着睡好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是啊，还有之前我最怕的就是感冒，一感冒就呼吸困难，
1: 嗯，
0: 喘得邪乎。
1: 是啊，
0: 那就肯定得赶紧上医院。
1: 嗯，
0: 还有走路更不敢走快了，老伴儿走两步就得回头等我。
1: 嗯，
0: 我走快了，这胸口就发紧，后背呀，也跟着疼。
1: 嗯，
0: 现在我是该遛弯遛弯，也去找事儿比老伴儿走得还快。
1: 嗯，
0: 哎呀，成他反过来追我了。还有我这高血压吧，
1: 嗯，
0: 也快得有快20年了。天天吃着降压药，
1: 嗯，
0: 这长效救心丸呢，不仅治好了我这颗将死之心，而且把我这降压药都给停了。
1: 嗯，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咱这个活药长效救心丸啊是对你的正的啊。长效救心丸里面的沉香药油啊，专通水路，打通冠脉所有的淤堵，心脏供血上来了，心绞痛啊、胸闷这些症状就没了。檀香药油啊，专门修电路，让心脏传导啊稳入泰山呀，泵血就恢复了，血压也跟着稳定了。紫檀药油呢是专门呢激活滋养修复心肌细胞的，加固心脏本身，心衰啊就一步一步的搬回来了。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肌，你这个心脏就从根本上彻底给救活了。
0: 是，但我觉得吧，要是我从一开始就这个长效救心丸加护心仪，那肯定能好得更快，你说呢？
1: 啊，肯定啊。
0: 对，就昨天吧，我看见张姐，她之前的心脏跳得慢，
1: 啊，
0: 都不爱出屋。
1: 嗯。
0: 结果啊，在小区凉亭远远的就看见她搁那儿那显摆呢，说自己买的好药。
1: 啊。
0: 儿子花钱托人从俄罗斯给带回来的那保护心脏的仪器。
1: 哎呦，真不错。
0: 有这个呀，心脏就不死。
1: 嗯。
0: 我刚开始吧还合计他戴的是金项链呢，
1: 嗯，
0: 我拿到手里一看吧，是650护心仪。
1: 嗯，救心的啊，
0: 高主任，我就没有揭穿他。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效果怎么样啊，
1: 嗯，
0: 他说效果好，这才2天呢，这心里面就不怎么闷了，落地儿了。
1: 啊，对， 对对。
0: 感觉呀有双大手护住心脏似的。
1: 嗯，
0: 走快两步心也不慌，现在搁小区里逢人就说自己捡着宝了。
1: 嗯，
0: 这心脏好了，我呀就顺嘴问了一句，
1: 嗯，
0: 我说张姐，你说的这好药是长效救心丸吧？
1: 嗯，
0: 张姐这瞬间脸就红了，你说咋回事？
1: 嗯，
0: 高主任，
1: 嗯，
0: 哎呀，他还在那吹牛呢，说那是他儿子在俄罗斯买的，咋咋地，这么好那么好。
1: 啊，
0: 我说的这不就是您的这个长效救心丸吗？配的那也是您送的这个护心仪吗？
1: 好，
0: 我这一戳穿他，他就脸呐，就瞬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呀！
1: 啊，你是有素质人呐啊！还是那句话啊，长效救心丸架上了650护心仪，那就是啊，吕布啊配上赤兔马，如虎添翼，强煞加强。
0: 是啊。这不因为咱们这活动第一天呢，我就听到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有我这个好了停药了，所以吧我就没有报名参加。
1: 嗯，
0: 但是昨天我看见张姐带的护心仪挺好的。
1: 嗯，
0: 哎呀，我就也想要一台，然后呢我准备这回呀，买的药给我老伴儿用。
1: 嗯，
0: 你说吧，我老伴儿他上个月查出来就是有点轻微的心肌缺血。
1: 啊，
0: 但是他自己没有太明显的感觉。
1: 嗯，
0: 但我就发现最近他爬楼吧就有点喘，而且脾气也变得特别急，动不动就上火。
1: 哦，是啊，
0: 我就让他也买点这长效救心丸吃，他嫌贵就一直拖着没买。这回正好这厂庆，我就寻思啊，这心脏病没小事儿啊，
1: 是啊，
0: 让他也吃3副药，然后送的那650护心仪正好我带。
1: 你看这多好啊，你自己啊先用完3副药好了，还惦记着你老伴儿啊，想得很周全。隐匿性冠心病啊是很凶残的心脏病之一，因为它没有报警症状啊，就叫杀人于无形之中。 你说的太对了，心脏病啊从来没有小病，什么类型的心脏病都容易啊要人的性命啊。你是咱们治好的朋友了，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呢啊我也不用多说，所以啊你跟你老伴儿啊按三副药吃完全可以。而现在这个活动啊是买二送一啊，还打六折，再免费送你一台啊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加在一起啊整整省了8000多块钱呢，多划算呀，是吧
0: 高主任。这护心仪啊我准备我带了，我就订这个买二送一，这个还给护心仪的这个，您给我登记上吧。
1: 对对对，
0: 谢谢您。
1: 参加活动啊咱们通一拨打400电话报名好吧。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
1: 啊、
0: 我知道那个报名电话，谢谢您。
1: 对对
0: 高主任，
1: 嗯，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

0: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那你就像这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这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呢。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理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性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

通道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

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啊。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您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三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啊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万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安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得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啊，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
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以及

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啊、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他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他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他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的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
而这个前列腺

见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哦，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去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壁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百分百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
已经发展到恶

0: 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的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啊，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1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时还是1块钱1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3: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

0: 啊，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得了就遭殃。
1: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
1: 嗯，
0: 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1: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1: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0: 嗯，
1: 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0: 嗯，
1: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0: 嗯嗯嗯。
1: 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啊，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儿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0: 嗯 嗯。
1: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老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呐、啊，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0: 嗯嗯。
1: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0: 嗯嗯嗯嗯。
1: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还是居高不下167。
0: 嗯，
1: 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了，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0: 啊，血压达到200。
1: 啊，
0: 嗯。
1: 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
0: 嗯，
1: 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0: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1: 对
0: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呢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除根儿啊。
1: 是的，是的，两三天呢，我这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
0: 啊，
1: 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眨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
0: 嗯嗯，
1: 那天我测个血糖啊，这一眨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0: 嗯，
1: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18
0: 啊，
1: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0: 嗯。
1: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0: 嗯。
1: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吗？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0: 啊，
1: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0: 嗯
1: 嗯。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0: 嗯嗯。
1: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要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0: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1: 是的
0: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1: 越来越近了，
0: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 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

0: 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1: 对，
0: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羌金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包括肝肾呢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1: 是。
0: 啊，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心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3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又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
1: 我已经听你的，再订上两副就行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哈，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3: 对。
0: 啊，
3: 是。
0: 2天了还没收到药。
3: 是。
0: 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原来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也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她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哈，说实话我都不敢跟她多说话，她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气不接下气，要过去了怎么办啊？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着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 他也知道我这个类。

0: 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
1: 嗯，
0: 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
1: 嗯，
0: 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呀，沉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
1: 嗯嗯，
0: 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的顶着吃。
1: 嗯嗯，
0: 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
1: 嗯嗯，
0: 今天早上起来哈，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嗯嗯嗯，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
0: 对，
1: 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
0: 嗯，
1: 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
0: 嗯，
1: 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
0: 嗯，
1: 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啊。
0: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
1: 嗯，
0: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儿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0: 对，
1: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啊，
1: 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0: 是是，
1: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 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0: 嗯
1: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
0: 对，
1: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因为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0: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啊。
1: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0: 好，
1: 我在这儿呢，
0: 谢谢，
1: 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可着急了，我跟他等不啊，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1: 嗯嗯，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这个前列腺癌了。
1: 哦，
3: 他现在做了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这个睾丸都给切了。
1: 嗯嗯，
3: 还复发了。
1: 嗯，
3: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1: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3: 哎呦，我这个前列腺病啊都有小20年了。
1: 你今年多大年纪？
3: 哦，我今年63了。
1: 嗯，
3: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的那种的感觉，这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上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1: 嗯，
3: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就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1: 啊，
3: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的，但是也没见到啥效果。
1: 嗯，
3: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1: 嗯嗯嗯，漏尿了。
3: 哎对。
1: 嗯，
3: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1: 嗯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1: 嗯，
3: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1: 嗯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行不行了？
1: 您先别着急啊，
3: 嗯，
1: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3: 嗯
1: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龙闭之症啊。龙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那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3: 哦，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啊鸭蛋啊，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
3: 嗯，
1: 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3: 对，
1: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
3: 嗯，
1: 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然后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3: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这到真上了。
1: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阳寿方给订购上。
3: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可高兴了。
1: 嗯，
3: 那李老师啊，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3: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1: 好，
3: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林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1: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4: 哦，李老师，
1: 嗯，
4: 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他这个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
1: 嗯，
4: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他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1: 那现在2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4: 嗯，是是的。
1: 嗯，
4: 安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1: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4: 嗯，今年71了。
1: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4: 哎呦，她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1: 嗯，
4: 她这是2犯这个脑梗，她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 因为那会儿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

0: 是，
1: 嗯，
0: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
1: 嗯嗯，
0: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0: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哎呀，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1: 嗯。
0: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呦，就四五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
1: 嗯嗯。
0: 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她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嗯嗯，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嗯
0: 嗯嗯，是，对。而且我照顾她的时候嘛，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她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她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1: 嗯，
0: 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它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嗯，
0: 哦哦，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

来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众多，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个政权在这里建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军侵占上海后，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命于天皇的

0: 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需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3、9、11、13、16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10军114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6、18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1878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做过日军驻上海武官。1937年8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棋不定，蒋介石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对策。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多数高级将领认为，南京地处长江湾区内侧，背水孤立，且无坚固的防御设施，日军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路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不易防守。同时，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很难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蒋介石在11月18日晚召开的第3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并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随后调集13个师及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宪兵部队等部共10多万人防守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而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澜为参谋长。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立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
1: 关于南京的城防作战，

由于中国军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只得以内围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第八十八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三十六师守备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一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七战区抽调的十一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一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七十二军守备江宁镇，第七十四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六十六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八十三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十三个建制师，又十五个建制团，共十余万人。十二月五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一时间，阵地上炸弹横飞，火光冲天。中国军队奋勇抗战，殊死拼搏。虽有壮烈牺牲，但日军亦伤亡累累。

0: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昨日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欺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今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2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雾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3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20联队激战3天，阻止日军3天3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

对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坚守雨花台东西两港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立即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12月12日午后，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居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小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乌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指挥不力，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0: 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1: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4个月。4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山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

0: 不全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阿尔卓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9: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0: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2: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又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6: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5: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90%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9: 出厂票多少钱？收十块钱行。
6: 搞快点，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这个螺丝就行了。
5: 机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

0: 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7: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8: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9: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4: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5: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16: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7: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苏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18: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19: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0: 高考加油！西南特色，高考必胜！高考森林，
1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

0: 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实在是太美了，
2: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呀。
1: 看燕窄的路口前拉链式通行的司机们多美。
2: 是的。
1: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2: 没错。
1: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2: 可不是嘛。
1: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2: 嗯，懂了懂了。
1: 文明驾驶，
3: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2026年高考在即，6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到延吉市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
3: 延吉市召开人才安居政策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人才安居全链条保障政策，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后顾之忧。
2: 随着东北超、延边对阵沈阳赛事临近，延边、沈阳两地以书信传情、一来一回的真诚信件，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高考在即，6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到延吉市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努力把每一个环节想周全，每一项工作做扎实，助力莘莘学子从容应考、金榜题名、得偿所愿。今年全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高考，设有8个考区、10个考点、304个考场。胡佳孚先后走进延边第一中学、延边第二中学考点，认真查看无线电监测运行、安检通道设置、广播系统调试、监控设备运行等情况，并代表州委、州政府向辛勤工作在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勉励大家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对各项准备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

0: 梳理再完善，把各项工作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努力营造安静有序宽松舒适的应考环境，以实际行动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胡家福指出，高考不仅是广大学子求知路上的一次大考，更是他们改变命运成就梦想的关键一战。这场考试承载着寒窗苦读十余载的不懈努力，寄托着无数家庭的殷切期盼，关乎着每一位怀揣才华矢志拼搏的学子的人生走向。泉州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本着对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周密部署，压实责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公正高考、暖心高考。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并举，从严从细抓好试卷保密管理，加强考场管理和考试监管，防范打击新型高科技作弊，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在阳光下公平竞争。要抓好服务保障，坚持以考生为本，设身处地为考生着想，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饮食安全、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加强考生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让考生感受温暖，放平心态，增强信心，考出水平。要做好应急准备，充分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因素，加强教育、公安、交通、应急、气象等部门联动配合，深入排查考点周边安全风险隐患，加密考点周边安全巡查频次，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高考全程平稳有序，万无一失。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6月4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来电4件，来信7件，其中延吉市1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龙井市4件、重点案件1件、合龙市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 9.1%， 水类案件2个占 18.2%， 生态类案件8个占 72.7%。
0: 为深入落实各级人才工作部署，扎实推进青年延吉建设，切实解决各类人才住房刚需问题，6月2号，延吉市召开人才安居政策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人才安居全链条保障政策，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安居后顾之忧。发布会上，延吉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延吉市人才安居政策体系进行详细解读并答记者问。延吉市紧扣青年延吉建设目标，围绕人才发展全生命周期，确立安居引才、补贴留才、服务暖才三大工作导向，层层筑牢人才安居保障根基。延吉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战武：
2: 毕业来临之际，延吉市迭代升级了人才安居政策，推出人才周转房、青年驿站、租房购房补贴等暖心举措，让青年从求职过渡到扎根安居，以贴心的安居政策留住青年人才，吸引各地高校毕业生落地延吉、安家延吉，在延吉追梦成长。
0: 延吉市统筹盘活存量、布局增量，累计整合人才安居住房2300余套，搭建多元化居住载体，精准覆盖人才求职、入职、定居全周期需求。目前延吉市拥有标准化人才公寓240套，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183套，有效保障在职人才短期居住需求。

0: 本次政策重点升级了青年驿站服务，成为青年来研求职的第一站落脚点。延吉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副主任邱占武：
1: 驿站可提供最长5天4晚免费住宿，每人累计申请不超过

0: 上学历，非延级户籍，均可申请。申请方式：线上可关注人才延级公众号，填报信息；线下可由所在用人单位代为对接办理。
1: 此外，延吉市还在中高端小区中精选1845套存量房源，面向各层次来延人才推出专属购房、租房折扣优惠，建立常态化人才安居补贴机制，通过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购房补贴等实打实的资金扶持，大幅减轻青年住房经济压力。截至目前，延吉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各类人才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同时，业务办理提速、健全配套服务等举措不断升级，持续落地的各项暖心政策让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来延、留延规模稳步攀升，青年人才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为城市发展建设源源不断注入新鲜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近日，随着6月13号东北超延边对阵沈阳赛事临近，延边、沈阳两地以书信传情、一来一回的真诚信件，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为即将到来的绿茵对决增添浓浓温情。日前，沈阳向延边发出诚挚邀约信，以浑河、海兰河双城山水为引，盛情邀请延边球员、球迷及高考学子奔赴沈阳观赛。信中不仅细数沈阳足球底蕴，还同步筹备东北超大市集，打造秧歌与朝鲜族农乐舞同台展演、特色美食交融体验等活动，以满满诚意迎接延边亲友做客。一纸邀约千里回应，延边暖心回信，欣然赴约，坦言辽吉大地山水同源，文脉相通，两地足球情谊源远流长。从职业联赛元年的经典对决，到赛前热身赛的酣畅切磋，早已铸就东北足坛独有的兄弟情谊。此番客场出征，将秉持比赛第一、友谊唯一的理念，以昂扬姿态拼搏风貌，展现足球之乡的底蕴与担当。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聚合力，此次双城书信互动跳出单一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两地文旅、商贸、文化深度交融的生动载体。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两地将持续推动资源互通、文化互鉴、消费互联，让绿茵场上的热血拼搏化作区域协同发展的动力，持续擦亮东北一家亲品牌，助力东北商旅文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丁一报道。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进一步规范线上餐饮经营行为，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动新规落地见效。近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入网餐饮商户，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深入沿街餐饮门店，对照食品安全相关标准，重点检查门店经营资质、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餐食密封打包等关键环节，现场排查风险隐患，并对即将实施的新规进行全面解读，督促商户对标新规整改落实，筑牢群众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防线。据了解，此次新规最大变化在于进一步明晰平台和商户的责任边界。围绕新规内容，执法人员要求商户资质信息真实、地址一致，并要求商户设置无糖食和明厨亮灶标识，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史红发。
3: 要求入网商户网店名称需与食品门店招牌名称一致，禁止呢在加工区域外加工制作食品，或者委托其他经营者加工制作食品。要求商户对配送的餐饮食品要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
1: 今年以来，泉州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

0: 饮、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发布规范网络餐饮服务提醒告诫书和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违规问题线索的公告，坚持线上监测与线下核查同向发力，累计排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6576家次，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38家，查办违法行为210件，移送公安机关2件，全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史红发：
1: 全州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五境标准三清行动，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工作，推动食品安全从部门的传统巡查向企业的自我展示转变，希望广大消费者走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餐厅，实在互联网加 AI 监管餐厅，凝聚人人关心食安、人人参与监管、人人共享安全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近日，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公布2026年6月全省教育考试安排月历，清晰敲定高考、中考、大学英语4、6级等多项关键考试时间节点。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定于6月7号至9号举行，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正式公布。全国大学英语4、6级笔试安排在6月13号进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7号至29号开考。此外，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等各类社会性学业类考试时间也一并纳入月历公示。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学校及家长密切关注官方公告，提前统筹备考，做好各项应考准备，合理规划时间，从容迎接各项考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或里面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

0: 任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因车费引发争执，老人与司机互不相让，现场矛盾不断升级，安图警方耐心调解，最终成功化解矛盾纠纷。楼上漏水导致楼下墙面受损，双方因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矛盾不断激化，争执中又产生言语误会，邻里关系降至冰点，安图公安民警耐心调解，最终成功化解邻里心结，重拾和睦温情。前不久的一天，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报警，报警人说因为出租车车费问题，双方发生了争执，接到出警指令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看到一位出租车司机和两位上了岁数的老人正在发生争执。
1: 乘客因打车后才得知打车费用由原先的5元变成10元，便产生不满，然后便要下车。他说他不打算打车了，但此时司机已经把那个车开往前开了200米左右，然后就是司机坚持就要费车打车费用，然后乘客不愿意支付这个费用。
0: 事件的起因并不大，但是双方都在气头上，谁也不肯退让，一时间僵持不下。
2: 这个小区门口坐车上了这个铁道那边，这车上
3: 有摄像头吗？
2: 有，上了审计局，上审计局那5块钱，我给他发了微信，这个5块钱到这块了呢，我说10块钱。
0: 车辆行驶了一段路程后，司机告知乘客车费涨价了，老人想既然涨价那就不坐了，这时双方的矛盾就产生了。
4: 上车没看见10块钱，
3: 现在都涨价了啊！
2: 我这人家上车你给我说呀，你为啥不跟我说呀？
4: 我没看见。
5: 我告诉你，
2: 不是涨价，你过年涨价，今年也没过年呢。
3: 我现在都涨价，啥都涨价。
2: 我告诉你上车你跟我说。
0: 民警了解事情原委后，本想在现场进行调解，但是双方情绪激动，各不让步，现场调解无果，民警只好将双方当事人带回派出所再做调解。
2: 你不给我是你做事是咋不说的？你说10块钱我可以不做，我愿做我给你10块钱，我就知道
4: 了。他们这样说，我上次也没看见，你看我90块钱，晚上我快90岁了，他快90了，我能差这5块钱？他说这小子倚老卖老，
2: 他说我倚老卖老。
0: 将双方当事人带回到派出所之后，两位乘客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道出了心中的缘由。
1: 然后最后在调解的过程中呢，双方又因为此事发生了口角，然后民警就将双方当事人都拉开，就是分别劝导了。然后在民警长达2小时的耐心劝导后，乘客愿意支付10元那个打车费用，双方也就此达成了和解。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小摩擦在所难免，这件事的圆满化解告诉我们。

0: 遇事先冷静，多一份包容，多一点沟通，不要有过激的语言。往往一句过激的话语就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升级为肢体上的冲突，得不偿失。近日，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求助，小区居民家中因楼上漏水导致自己房屋受损，双方就赔偿及维修事宜僵持不下，多次协商无果后求助警方。民警抵达事发现场后，楼下住户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我去找了，我说你看看，我说没说是你要多钱的，我家没漏，我有啥发现？我一个女的，我说你找物业，你也不是物业，帮你找物业有啥用？大哥，我不给我报案，你知道吗？最起码我说你，我说你得给我修吧，咱也不是叫你赔多钱，楼上楼下住了呗。
0: 其实，楼下居民家中被水浸泡的墙壁面积并不算大，房主只是希望楼上住户将受损位置重新修补复原即可。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诉求，却遭到了楼上住户的拒绝。
2: 怎么？
3: 你好，安全公安局瓮生派出所。
2: 怎么？
3: 楼下被水淹了。你们那边堵没堵啊？怎么样的？
2: 没堵啊。那他，我跟你说啊，他来找我了，他让我跳，我一个女的，而且我不可能他咋、啊？发生意外怎么办？我不跑人家去。
3: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咱就了解这个事儿。
2: 泡不干不净的。
3: 你别激动，别激动。
2: 我当时跟他说了，他说我给他泡了，我说那你看我家啥事没有？
3: 啊、
2: 我说那你去找物业，物业如果让我去，那我就去，是不是、啊？
3: 你家没漏水啥的？
2: 没漏，你看我这哪漏了？我哪也没漏啊。
0: 原来楼上住户并不认为漏水是自己家原因造成的，不愿意承担维修责任，双方因此争执不下，无奈之下楼下住户只好选择报警求助。
3: 指定啥呢？指定是你们两家中间有个水管，哪个地方肯定是堵塞了。
1: 他的卫生间，他的卫生间漏的话，
2: 那我卫生间漏的话，我那卫生间
1: 你搁上面看不着，真的那
2: 不是看不着，那我去嘛，那我漏的话，我那一下应该有反应，啥反应有啊？那你说那不很奇怪吗？我现在啥反应？我家现在好好的，
1: 底下能看出来，你怎么底下能看出来？
2: 那我不管。
0: 无论民警如何与这位女士沟通，她始终不承认是自家水管漏水导致楼下墙壁被浸泡。
4: 在现场双方当事人言语上比较激动，然后在现场劝说无果后将双方当事人带至派出所。
0: 双方当事人来到派出所后，民警耐心地进行调解。
2: 不是说老逼你的，就是说啊，好像就说他自己那边自己修，然后就完事儿，不可以的。你在我的名誉在群里面这么伤害了，你们都为什么公开道歉呢？我是不在你们的。
5: 就是按我的这个经验，他上法院起诉的话，你们真是赔钱，确实赔，但是赔自己赔多钱我不了解。
2: 对，我认，
5: 只是赔。
2: 如果法院就是判说啊，我就得赔钱，我认。
0: 原来两人发生争执期间，楼下房主曾在小区微信群里辱骂了这位女士，因此楼上住户提出楼下房主必须在群里公开道歉，他才同意协商解决漏水赔偿相关事宜。
6: 我是四楼的，五楼是管道漏水了，将我家楼顶泡了哈。答应我们维修。刚才在群里我家属说话不好听，对不起了。
0: 在民警的调解下，楼下业主在小区群里向这位女士进行了公开道歉，楼上住户表示谅解，双方也愿意放下隔阂，配合民警进行漏水事宜的调解工作。
4: 双方因为赔偿问题都有不同的意见，后经民警耐心劝说后，楼上居民表示他要自费修理这个吸烟室下的管道，然后并赔偿楼下居民的一切损失。
0: 安图警方也在此提醒广大业主，日常生活中大家在用水、排水、装修等过程中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避免给相邻业主造成财产损失。唯有互谅互让、互帮互助，才能守护好邻里温情，共建和谐宜居的居住环境。前不久的一天，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一位老人从养老院搬离后想回去取回自己的物品，却被工作人员阻拦，告知老人物品已被清理丢弃， 无奈之下，老人只好报警求助。当民警找到这位老人后，老人向民警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7: 就是那个稻田驴，那个轱辘没有气儿，完了让他给打打气儿，我花钱。完了之后，整完了之后我过去，那个女的，就那个院长出门，他就忘了，他说啥？你们你那东西都让我雇人，都给扔出去了。
8: 什么东西？
7: 那个电风扇也是我的。
8: 电风扇。
7: 那个
8: 干啥？
7: 那个什么，就拖布，那个也是。
0: 听了老人的讲述，民警陪同老人来到了这家养老院，核实事情的原委。
8: 嗯，工商所的。
2: 啊？
8: 工商办事所，我还不来挂呢。说那啥，有东西落这儿了。
9: 没拿完呢，
8: 对。
2: 什么东西？你这除了破烂什么东西？因为你整些破烂给你撵走的，你怎么还东西呢？
0: 原来这家养老院因老人经常往回捡废品，便不再接纳其继续入住。但即便如此，院方也理应让老人拿回自己的个人物品。
4: 我们现场调解，该养老院工作人员同意把老人的生活物品取走，随后我们将老人送回其现在住的养老院。
0: 近日，龙井市公安局梨园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70多岁老人独自坐在路边，疑似走失迷路，急需救助。接到报警后，梨园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一位老人独自坐在马路边，神情茫然。
10: 怎么了？
11: 亲的一个看走，嗯，受伤了。
10: 能走吗？慢慢走。要扶他，扶他，扶他，扶他。
4: 好，走，走，
10: 扶他。开门。
0: 这位老人约70岁，此时神情痛苦，无法自主站立。
4: 民不仅立即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询问其身体状况和家庭信息。在确认老人意识清醒无严重外伤后，民辅警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扶上警车，带回派出所寻找家属。
0: 由于清晨气温偏低，老人已出现失温症状，将老人带回派出所后，民警立即给老人披上棉衣，递上热水，暖心照料。民警一边照顾老人，一边核实老人身份信息。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记不清家人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民警只能通过琐碎信息开展查找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成功联系到了老人的家属。
10: 你母亲啊？
12: 啊，
10: 是吗？
12: 对。
0: 为切实提升边境地区群众对新修订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的知晓率与践行度，近日安图边境管理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开展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创新宣传模式，丰富宣讲载体，全力筑牢边境地区安全法治屏障。为推动条例规定内容精准传递至每一户边民、每一位游客，安图边境管理大队坚持线上加线下双线发力，深入辖区广场、沿街商铺、边境村寨、口岸执勤现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条例核心内容，明确边境通行、界标保护、空域管理、禁限行为等相关规定。
13: 您现在已经进入了边境管理地区，请遵守边境管理条例规定。由于近两天天下雨，道路湿滑，请注意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14: 好，谢谢。
15: 我们双木峰边境两站在 G331 国道上设立了查缉卡点，有效服务了来往旅客朋友们。 同时对咱们吉林省边境管理

0: 场地也进行了广泛宣传，提醒来往游客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主动参与边境管控，共同筑牢边境安全防线。
1: 民警还重点向自驾游客讲解国331沿边公路沿线边境管理相关规定，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越界，违规放飞无人机。同时结合擅自移动界标、界江非法捕捞等典型案例，民警向群众剖析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守护边境安全。
2: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解严禁非法越界、不得损坏界标和边防设施、严防无人机违规升空等重点内容，做到边境法规与日常安全一起讲一起装，有效筑牢边境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好辖区平安。
1: 安图边境管理大队此次开展的边境管理条例宣传活动，不仅提升了辖区群众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也为维护边境地区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深化护苗守卫专项行动，近日合隆市公安局深入合隆市第三中学，开展法治进校园、安全护成长主题活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全面构建校园安全、警民教三位一体防护网络，合隆市公安局情指中心联合文化派出所、文化街道、文心社区、合隆市第三中学召开校园安全专项联防联控联席会议，建立常态化信息互通、联合处置工作，共同治理校园安全周边环境。
3: 我们想要做一些深入了解，实地呢帮助咱们校方去检查检查，看一看文具店呢，等等这些地方呢进行一次这个检查。
1: 同时，学校法制副校长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核心，结合校园常见问题与真实案例，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法治宣讲结束后，检查组工作人员深入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区域，检查视频监控与一键报警装置运行状态、安保器械配备，同时对校园人防技防检查，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门卫值守、外来人员登记制度。此外，为提升校园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还联合组织开展校园最小单元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4: 我们的保安同志就可以这样啊，这个后退啊，同时我们也可以形成一个这个最小单元的一个硬台，我是保护你的，时刻他是站在我的旁边和后面，然后你就可以用警棍打击打他的把嫌疑人的什么位置，就是非必要的一些关节处啊。
1: 检查组还对校园周边商铺、流动摊贩及可疑人员进行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反馈，实行发现、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确保风险隐患全部清零。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

0: 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

0: 绩，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了您的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
0: 好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呢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开通我们的热线啊。那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这个环节应该说呢，很多的朋友们啊，这个都已经
1: 期盼的，
0: 对，
1: 等待的，
0: 是每天我们这节目当中最期盼的一个环节之一了，对不对？
1: 我们的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的群星音乐会门票考核发放时间段，
0: 没错没错的。如果说您答对问题的话呢，就将获得13号这一天演唱会的门票一张。好，508-1059，我们的热线呢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认真
1: 进来了，
0: 对对对，认真的来听介绍吧。喝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享音旅传奇。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倾情赞助《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2026年6月12日盛大启幕。哈尔滨冰淇零糖延吉全新上市，三重冷萃冰爽好喝，384小时发酵，充分分解糖分，零糖零脂零负担。在接下来的问答中，通关的听众将获得由哈尔滨啤酒送出的13号演唱会门票一张。出门大吉早上好，好的，马上来迎接这位王先生的电话。不知道这王先生是不是就是那个，就是前两天导播就说了，就是总有朋友没有排在第一位打进来，就是总是能第二个打进来的。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王先生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哎，早上好，早上好，王先生，您今天是这个第一次拨打我们热线就打进来的吗？啊，是第一次。哦哟，这很运气啊，
1: 挺幸运。
0: 对，这前一天的时候，不少的朋友们啊，这每次都排老二，然后就说那只能明天再抢一下了。
1: 你说我这